0: 料都给你配齐全了啊。要是家里人多爱吃，选六袋牛肉丸或者是三袋牛肉丸加三袋 Q 弹牛筋丸的规格，都是送沙茶酱、蒜头酥各六包，整整一大套才159，库存只有60组，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说到高温啊，这两天在江苏的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度，但是家住在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度，这份凉意呢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边流的是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0: 哎，
1: 供冷哦，
0: 集中供冷了。
1: 哎，小区居民家中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是井箱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而且是不断的在流动，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呢就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了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之后，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
0: 但是有一个，
1: 哎、
0: 我觉得有
1: 听得都爽，
0: 有一个技术难点。
1: 嗯，
0: 这个家里边可能会有冷凝水，如果是裸露的暖气，
1: 哦、
0: 这个暖气上一定会有节水珠的。
1: 嗯、
0: 如果是地暖、地面，你要当心，要时常擦，不用胆水了。
1: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关节啊，膝盖疼关节僵，上楼腿打软，不要硬扛，伏天呢不补氨糖，冬天可能就又要遭罪了啊。35岁以后，软骨是在持续消耗的状态，所以所有人都应该趁早的养护关节。百年同仁堂氨糖效果甩普通氨糖几条街，科学配比，有效含量是普通氨糖整整3倍，
0: 一粒儿就齐集，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护骨黄金营养，吃一瓶顶上别人3瓶啊，三效同补，吸收率碾压普通的氨糖，营养直接送到骨骼深处，不用大把吃钙片，实打实的四重养护效果，亲身吃都能体验到啊。吃过朋友都说好，有四大好处可以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告别关节肿痛僵硬，买菜遛弯出门游玩都轻轻松松。选氨糖千万别乱买啊，认准百年老字号同仁堂，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
1: 嗯，这一款呢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品质有保障。现在呢咱们吉林听众的专属福利力度空前，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我们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擎天柱说，我偶尔呢也会刷到网络直播什么的，就直接刷过去了，
0: 啊
1: 啊，
0: 就没给打赏过
1: 啊。我还会刷到，
0: 你不觉得愧疚吗？啊、
1: 我还会刷到小声长谈的直播间，可以点进去看看，毕竟是咱台的节目嘛。
0: 啊，
1: 至于其他的不看啊，也不进去。打赏那就更不打了，我也没那闲钱啊。
0: 你看了小哥几回啊？1回都不赏 啊。
1: 我有了闲钱，我不如买点好吃的。
0: 你说
1: 你看我天天，
0: 你要是给咱们小哥打赏600多万，是不是我们也能跟着剩点？
1: 他是不是能天天请我们吃饭啊？好了，最后呢，还有一款非常好用的通络活骨贴介绍给大家啊，腰疼腿疼脖子僵多年的老寒腿，哎，这两天吹空调是不是也吹的？
0: 哎，
1: 风湿病都患
0: 了，对
1: 啊。这个所以呢，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啊，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产品，抓紧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根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布肌，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和东部、白城的东部和北部、延边的大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33到34度，最低气温延边21度左右，其他的大部分地区是23到27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27度。就不该继续往前走，
4: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5: 哇，太好吃了！
4: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3: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即评，我是赵飞。
6: 嗨，大家好，我是周航。哎呀，不是，他们老说就你能嗨出那个味道来
3: 啊，
6: 对，然后一般人就嗨不出来你那个嗨来
3: 啊。
6: 你都没有留意过吗？
3: 没太注意过
6: 啊，因为你就是你嘛，然后你就觉得这个还是挺平常的，挺日常的一个
3: 啊。
6: 然后我们老找机会学你，
3: 完了
6: 学的不咋地。
3: 你们没付费
6: 啊？啊，这么回得办 VIP，
3: 一会儿我把二维码发给你们。
6: 妥嘞、
3: 啊，到时候帮我推广推广，然后你有听，你凑齐5个，完了你就免费
6: 啊！我还跟让人砍一刀
3: 啊！对。你这玩意儿你不找到精髓你怎么能学到精髓呢？
6: 但是我确实有个问题
3: 啊，
6: 就大家都嗨着你那样的就能咋的，
3: 咱就是
6: 高兴。
3: 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嗨，咱就改成
6: 嗨916。
3: 对，嗨916。
6: 哎，这个挺潮啊。
3: 啊，
6: 嗨916。哎呦，
3: 对，嗨完了点916，咱就以后台什么那个呼号啊，什么那个微信平台等等诸如此类吧。
6: 我觉得就是依照咱俩现在目前的这个地位
3: 啊
6: 位置啊，能力啥的，我觉得咱俩要不然今天就把这事定了吧。
3: 就定了，
6: 以后叫嗨916。哎，
3: 那你一会儿上楼你就先找主任，完了你通知他，你都不用告诉他。
6: 对，我通知他一下。
3: 对，完了你再上17楼啥的，把、那个、
6: 我再告诉他们一下。
3: 对
6: 啊，
3: 再通知他们一下。
6: 对。哎妈，这节目上的实在是太痛快了。
3: 哎呀，
6: 喝了多少假酒？你说这一早上
3: 可不咋的，大放厥词，大放天罡了啊！
6: 眼瞅就不会写自己名了
3: 啊！又是新的一周了啊！
6: 对
3: 啊，欢迎大家这个收听到即时即品，
6: 两个喝假酒的主持人，
3: 对。
6: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生活的，你就是那也算饮料嘛，
3: 嗯，
6: 对吧？酒也算饮料嘛？
3: 酒那确实像啤啤什么的，小麦果汁了，
6: 酒精饮料
3: 啊，
6: 含酒精的饮料，对不对？
3: 对。
6: 一般就是不是归类都这么归嘛？
3: 啊，
6: 但是就生活当中，我觉得还是少不了这个，就是各式各样的饮品的。
3: 对，尤其到夏天的时候，
6: 哎，
3: 震一震什么之类的，是真的很爽啊！
6: 太好了
3: 啊！你比如说可乐，哎，那个碳酸的那个口感，哎呀，
6: 你不觉得就是可乐这种就是碳酸饮料、啊、它要不是冰的话就没个喝
3: 就乌了吧吐的
6: 对
3: 闹不等的口感了
6: 对包括小啤啤也是
3: 啊对
6: 啊人生当中最好喝的就是好久不喝的第一口小啤啤
3: 哎确实是、啊、
6: 包括可乐也是
3: 就是那个都说那个第一口值两块五嘛
6: 一共三块钱第一口值两块五、啊、
3: 对对对对对
6: 是这个道理是吧、啊、特别好喝
3: 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聊聊这个饮料但是聊其中的一个这个分支就是功能性饮料
6: 啊蒙牛、哎
3: 对，什么那个
6: 某虎？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还有啥来着？
3: 还有
6: 太多某鹏
3: 啊，对，
6: 某鹏特饮
3: 啊，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我想你喝过什么某爪吗？
6: 啊，某爪好像可火了，但我
3: 火
6: 但我至今没喝过
3: 啊，你居然没喝过？
6: 没喝过。然后跟我一起有一个就是。就好几年的一个那个小伙儿、
3: 嗯，
6: 就是有接触工作的这个接触、
3: 嗯，
6: 他就是每天一个就是某爪，
3: 每天都得喝一个
6: 每天一个某爪，然后我就老觉得那玩意儿就看着有点邪性，我就不敢尝试
3: 啊，
6: 就长得一样，长得太凶了，
3: 有点邪恶。
6: 对对对对、啊，我就一直不敢尝试。
3: 我喝过两次，确实提神的效果挺厉害的，
6: 真的呀，
3: 挺厉害的。
6: 会睡不着觉吗？
3: 你如果早上喝倒还好，但是你如果下午喝，有可能就是导致你晚上失眠。
6: 那现在不适合我
3: 啊，这个你最近不要再喝这类的东西
6: 了，我有点挺不住了。
3: 你这个作息已经是极大的紊乱了，
6: 乱了
3: 啊！朋友们，赶快来说他啊！
6: 啊，我为了保证就是早上能准时准点来上这个节目
3: 啊，
6: 我就说我不睡了不行吗？
3: 啊，对对对，非常极端，
6: 要不然老有人埋汰我说我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啊啊啊。
3: 没事，你回去睡，你回去睡啊，
6: 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6: 睡睡平安
3: 啊，是是是。老同志说赵方舟早，
6: 哎
3: 呀，
6: 真照顾的全面呢，
3: 非常全面啊。
6: 你要多来几个替班的，招呼打不过来了呢，
3: 一趟子。
6: 对。抽头百家姓儿、啊、
3: 对对对对对
6: 啊对咱说说饮料的事儿说饮料的事儿
3: 对就是说现在喝这个功能性饮料呢、嗯、会导致或者说是可能会引发焦虑性的失眠
6: 啊
3: 嗯咱们的朋友们一说功能性饮料我就想起了豁然开朗他总喝、
6: 啊、真的呀
3: 喝啊
6: 那玩意儿糖大呀
3: 糖特别大
6: 糖特别大
3: 对对对
6: 但是就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好多的那个、
3: 啊、
6: 你比如像咱们这个年纪的然后正是这个上升期的、
3: 嗯、
6: 然后正是这个某某劲儿就升官发财的这个年纪、
3: 嗯、
6: 是不是然后听到这就拿着这什么咖啡呀、啊、功能性饮料在这吊着这个精神呢
3: 对
6: 一听说啊这玩意儿它不好那心里就突突了是不是
3: 哎
6: 然后手中的这个功能饮料瞬间就不香了、
3: 啊、
6: 而且经常熬夜的这个危害有多大呢是吧平时到底该不该喝这功能饮料呢今天咱就好好唠唠他们的事儿，
3: 对对对，我们了解清楚了之后呢，然后看看就知道怎么喝了，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不喝了，
6: 健康的喝啊，
3: 哎，对对对。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呢，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啊，最后再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啊，瞅不清人呢、啊，甚至走路干活什么的都费劲儿，大家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呢都能够领到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朋友，咱们可以趁着这一波的福利啊试一试。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6: 真的是啊这个人一上岁数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个眼睛当回事儿现在呢就有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层雾然后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个节俭惯了怕花钱啊总想着那也忍一忍吧是不是、
3: 嗯、
6: 但是呢最后这个症状就加重了你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了所以建议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的穴位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而且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轻松多了
3: 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那么现在呢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就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哎呀，秦天柱，这今天早上的这个早餐就如此之丰盛，
6: 有点过分了，
3: 太过分了！
6: 你这大早上就找到了搂席的节奏，你说这玩意儿 啊，
3: 这个白灼大虾
6: 啊，
3: 扒油菜，啊，肉炒这个尖椒，
6: 你说大枣能吃下去吗？你送来我试试，我试试能不能枣能吃下去？
3: 我看看，我看怎么
6: 我看看怎么个事儿、啊？
3: 对对对，
6: 那不行，这咋你能吃进去呢、啊？我觉得吃不进去，你拿来我试试。啊、
3: 对对对，
6: 这太晚，哎，这是早餐，这是午餐的配置啊。
3: 我觉得也是早，就午餐晚餐，我觉得吃这个
6: 都行
3: 啊。
6: 而且它整个的这个热量看上去，
3: 嗯，
6: 也好像。把握的不错，
3: 很好，非常之健康
6: 啊，蛋白质、
3: 膳食纤维、碳水都有了 这就是我们的朋友们啊。
6: 那早上吃也太过分了，你们朋友早上吃也太过分了。
3: 我们的朋友们就是这么健康，
6: 行，太行了，
3: 对对 对，
6: 太行了啊！你看，今天周确实就说了，他说他总喝这功能型饮料，咱刚才点名那几个啊，某鹏、某牛、某虎的啊、他说他有一回买这些。中了七八瓶
3: 啊、
6: 哦！再来一瓶，再来一瓶，再来一瓶，是不是？
3: 他好像总中奖
6: 啊！
3: 对对对，
6: 我们交个朋友吧。但是有的时候上夜班的时候就喝，平时不喝
3: 啊、哦。确实确实啊、
6: 但确实是这个，好多朋友都知道这个熬夜的危害啊，越来越多的朋友意识到这个事儿了。
3: 嗯，
6: 然后有的人可能觉得啊，就虽然熬夜有危害，但是咱往回补啊。
3: 嗯，
6: 咱喝点这个功能饮料，营养丰富是吧？
3: 对， 对， 对，
6: 熬夜的时候来一瓶提神醒脑，咱往回补补，还抗疲劳。
3: 嗯，
6: 是不是、啊？你整就完事儿了呗？
3: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饮料，它也就是这么宣传的啊，什么这个、什么一瓶抗疲劳
6: 啊，对
3: 啊，什么里边这个牛磺酸、维生素 B， 哎，对不对？
6: 对对对对，他、就不说糖。
3: 哎，对对对对对，他就不提咖啡因，
6: 就不提糖、咖啡因。对，
3: 对我们了解一下，他到底怎么样啊、
6: 嗯？
3: 根据这个国家的标准的功能饮料属于特殊用途的饮料的一种。功能饮料它不含酒精，但是呢，它含有咖啡因、维生素，还有牛磺酸。我们在配料表当中呢，有的时候还能看到人参
6: 啊，
3: 还能看到瓜拉纳，就是等等一系列的，好像是很厉害的这些功能性的成分。
6: 嗯、没错，然后这其中的这咖啡因呢，能使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刺激大脑，让它这个觉醒。
3: 啊，
6: 促进这个血液循环，提高注意力，增强警觉性，从而达到缓解疲劳的效果。那牛磺酸呢，就可以快速的清除自由基，调节钙离子的运转啊，也能起到抗疲劳的作用。其他成分呢，也有助于减轻疲劳的影响。
3: 啊、哦，哎，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警觉性，我觉得就是特别形象，你知道吗？
6: 就像这夜猫子啪把眼睛瞪得溜大溜大的，
3: 瞪得小，
6: 对对对对，哎，我也是想到这个。
3: 对对对对对，
6: 而且你知道我跑高速的时候、我就买功能性饮料，我会格外注意，就是它那个牛磺酸的这个
3: 含量，
6: 对，
3: 就会买那个多的
6: 大大的那种，对，
3: 哎，对对对、我也是，我跑高速我会买一罐那个。就如果现在喝什么美式咖啡，我觉得
6: 就不顶，
3: 没有用。
6: 对，
3: 我会买一罐那个蓝罐的那个细瓶的那个红牛，
6: 小蒙牛，对吧、
3: 啊？哎，对对对。
6: 而且你知道，就是喝法有讲究，
3: 嗯，
6: 你得干，
3: 就是、
6: 几口兜，对，几口兜进去就完事
3: 儿、
6: 你比如说某瓶，就是瓶特别大的、你就快速的几口兜进去，
3: 哎，
6: 可定事儿了，我跟你说。
3: 对对对对对。有这个动物实验表明啊，给小白鼠喝这个功能性的饮料呢，能够提供运动的耐力，增加肝糖原的含量，降低小鼠运动之后乳酸水平和尿素氮的含量。那么对机体呢，它确实是有这个抗疲劳的作用啊，并且啊，这个饮用功能饮料的量越大，这个效果就越明显。
6: 哎，所以啊，如果只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熬夜的时候喝功能饮料啊，确实可能起到一定抗疲劳的作用。所以不少这个朋友熬夜的时候，就像咱似的，来上一罐、也确实是有这个又精神了的这个感觉啊。
3: 是的，是的，是的。可是，
6: 哎，但可是，
3: 哎，这个背后的代价是什么呢？
6: 一会儿跟你说。
3: 行，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腿部啊，还有关节什么的。
6: 嗯，
3: 腰疼啊，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大家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早晨起来之后呢，咱们身子骨像是板结了似的啊，很多的关节呢比天气预报还准。
6: 嗯，
3: 啊，用了很多的方法都没好，大家可以试一试古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电话是400-626-8799，400-626-8799。
6: 嗯，这个通络活骨贴呢是拒绝辣椒膏冲漱，每一天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就贴哪儿哈，一股暖流唰一下就进去了啊，感觉紧绷的这个筋脉瞬间被揉开了。它主打呢是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您紧绷的这个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跟部，然后这个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 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这个缓解和保健的作用。
3: 嗯，通络虎骨贴呢，它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的渗透，加快了弹力的不羁，贴着也不掉，撕着也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了。现在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虎骨贴，电话是400-626-8799，400-626-8799。谭先生说，中国航天飞行组合你们好、啊、我们这么高端
6: 啊，就为了把航天和飞放一起。
3: 哎，对对对，说新的一周开始了，祝你们开心快乐，天天听即日极品呢，马上就迎来立秋了，今年是闭眼秋，立秋之后会凉快一些、
6: 啊、
3: 祝即日极品越办越好、啊、谢谢谭先生、
6: 嗯、是的是的，你别说这两天确实是热啊、而且 你天一热就会发现就有个问题、就是你吃啥都不香
3: 不香啊、但是周五就立秋了，多快
6: 啊，本周五啊，
3: 是的，本周五就立秋，
6: 这个夏天说过去就过去了，
3: 再确认一下是8月7号吗？对，8月7号就周五就立秋了
6: 啊
3: 啊，唰唰过呀、啊、
6: 真是这一年
3: 啊，
6: 眼一睁一闭一年又要过去了。
3: 周五别忘了吃饺子啊，到时候那个周五那天我们会提醒大家
6: 吃饺子，
5: 吃饺子喽，
3: 抢秋膘。
6: 对
3: 啊，哎，我跟芳芳那个讨论吃饺子的时候还说呢，就是那个现在不是那个各种节啊，什么节气
6: 啊
3: 节日啊，
6: 对，
3: 但凡你拿捏不准的时候你就吃饺子，
6: 吃饺子就完事了呗。
3: 但是呢有一个时候不能吃饺子
6: 啊、哦、不能吃饺子的时候，
3: 对，
6: 太天赋了。
3: 不是什么，就想问问你，因为我俩那个讨论完之后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啊、
6: 就是这个节气里有一个是不能吃饺子的，
3: 也不能完全把它框到节气当中吧，就是一个时候。
6: 他放假不？
3: 不放，不是放假，
6: 他不放假。
3: 对对对，就是有那么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平时呢，咱们任何时候吃饺子都没毛病，这时候就不能吃饺子。
6: 我不相信。
3: 下车的时候。
6: 哎，下车面。
3: 对呀。
6: 啊，哎，为啥上车饺子下车面呢？
3: 这反啊，这个原由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反正一直咱们都这么传呀，一直都这么说呀，啊、上车饺子下车面。
6: 对
3: 啊，
6: 但是我觉得你要是就是咱要是研究明白为啥上车饺子下车面的话、啊，可能就知道为啥下车不能吃饺子了。
3: 哦，哎呀，嗯，
6: 是不是这个道理？
3: 我一会儿探究一下。
6: 但是你们真是让我对这个事充满了那个好奇。
3: 一会儿。这个宣传的间隙，我打算问一下豆包同学、
6: 他能告诉你说说吃这个事儿啊、真的就是大鱼大肉吃啊，这个油腻反胃，然后好多朋友都不太喜欢这么吃了，然后饭菜端上桌呢又不想动弹，因为天热嘛、天天就凑合着吃饭，浑身也没精神没力气，想吃点这个鲜香解馋的清爽不腻的还能补充营养的美食，其实啊这个事儿挺简单的啊、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地道的正宗潮汕牛肉丸，牛筋丸啊，肉香纯正，鲜嫩弹牙，特别适合夏天吃，
3: 好吃好吃啊，特别纯，它是那个正宗的潮汕的牛肉丸、和市面上卖的就是有一些淀粉特别多的
6: 啊
3: 或者是添加剂调味的那种的是不一样的啊，这个里边呢它用的是优质的牛肉，然后实打实的都是那个纯肉的用料，肉的含量特别足，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淀粉的填充，没有杂肉的去掺兑的这个情况，而且呢潮汕的牛肉丸它是有传承的
6: 啊，
3: 哎，百年的老工艺，然后要经过反复的捶打，把那个牛肉的肌理呢打得又紧实又细腻，所以做出来的这个丸子呢咱们吃起来的口感是又不柴也不硬，煮的久一点呢它也不烂糊啊、就是那种很有咬头的那个感觉、对对对，很弹，包括呢就是我们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其实也能嚼得动，
6: 对，
3: 哎，
6: 然后这个牛肉丸呢细嫩多汁，软糯弹牙，老少皆宜，牛筋丸呢就更经典了啊，裹着这个秘制 Q 弹的牛筋颗粒，然后越嚼越香，肉香混着这个筋道的口感，层次特别丰富，所以说夏天呢要不想这个繁琐做饭啊，不想吃这个油腻的饭菜啊，你就随手煮几颗，省时省力又营养，不用自己费劲剁这个剁肉锤丸，在家就能吃到地道的潮汕风味，而且呢解馋不油腻，滋补不厚重，日常加餐正餐配菜，夏日简餐都适合啊、所以能让咱们吃的营养吃的舒坦。
3: 对对对，这个牛肉丸我觉得是就必须得把它拿到手，必须要拿到手，
6: 真好、
3: 就是它真的很好吃，真的很纯，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4袋牛肉丸，每袋呢是半斤的，就是大概一袋里边是15个圆不伦敦的那个大丸子，
6: 哎
3: 啊，然后还会送大家沙茶酱，还会送大家蒜头酥各4包，
6: 哎呦
3: 啊，这样的话呢，全套拿到手是119块钱。 啊，算下来的话一袋就是20多块钱吧，反正那个蘸料呢都给大家配齐全了。
6: 嗯，
3: 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朋友们特别喜欢吃，咱们其实还可以选那个6袋的牛肉丸
6: 啊。
3: 啊，对对对，反正就是规格组合都给大家在链接上弄好了，大家如果现在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

0: 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数字666就能收到链接了。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产品信息，你看看咱们这个牛肉丸的样子还有配料表，你就知道它是多纯的了。
1: 是的是的啊、嗯、然后就是反正这个吃法又多哈、
0: 啊、
1: 你不管是这个做火锅啊，你还是说就是炖汤啊，你还顺手就是整个小炒啥的都没问题、
0: 哎、炒也好吃。
1: 对呀、啊、就是又方便又好吃、嗯、所以整就完事了，而且这个又干净实在，然后味道好，是不是？
0: 对。
1: 然后

0: 01394009990139，您就告诉他您地址和电话，然后小管家帮您锁定名额，安排发货。然后你要是这个会用手机的话，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上啊回复666，然后那个看着图片看着样儿还能直接下单。
1: 对对对对对，哎，你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同时呢还能收到咱们这个康度红羊神的鱼油软胶囊的这个链接。这个链接我们上周呢就跟大家做推荐，然后就是想说再跟大家再推荐两天，因为这个鱼油它特别好。一方面呢是鱼油很纯很干净，从这个原料到工艺啊，到这个提取都做得特别的到位。另外一个就是鱼油对于咱们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朋友们来说确实是太有用了，它就是养护咱们的整个的心脑血管，你吃上那么一大段一个周期你就能够感受到了，甚至哎，我都觉得你应该赶快再把鱼油这个顶上，能调节睡眠。
0: 我吃啊，是吧，
1: 啊啊，
0: 我现在吃那个呢，吃那个呢，就那个，嗯，但是我隔三差五，我就突然觉得这个就心难受了，我就吃。
1: 你要吃，
0: 平时想不起来。
1: 哎，你要吃，你要吃，对对对，
0: 啊，准备准备，
1: 你要那个坚持吃，你会发现你的睡眠是能调节的，因为我应该都得吃一年多了，
0: 是吧？
1: 然后我的睡眠真的挺规律的，自从我吃完了鱼油，然后包括调了调饮食啊什么之类的，
0: 而且确实是就是。在咱们北方啊，就是包括那个心血管啊、脑血管的这些这个问题是需要大家都注意的哈，所以而且咱们什么呢，咱们这个给大家推荐的康度红羊神啊鱼油软胶囊呢，它很方便，就是每天两次，每次一粒儿，就能帮助咱们调节这个血脂，把血管里头堆积的这个残余的油脂啊垃圾啊一点点清理干净。所以记着，就是像那个飞说的，就是你得坚持吃啊。
1: 对对，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观察自己的那个整个的身体状态，从里边看的话，比如说大家睡眠不太好，然后呢经常容易犯困呐，或者说感觉很乏力呀，从外边看呢，大家比如说看看自己的那个腰腹脂肪是不是有比较大的堆积
0: 哦，
1: 哎，对对对，其实这个东西呢，哎，咱们吃鱼油都能够起到一些调节的这个作用啊。然后这个鱼油呢，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我们到手是8瓶240粒啊，我们能吃一个大周期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我们就回复三个数字666，大家就能收到这个鱼丸，然后也能收到那个牛丸，也能收到这个鱼油的链接了
0: 啊。对，而且这个像咱经常说的是里面这个什么 DHA 啊 EPA 啊，是咱们这个康度鱼油的王牌配方啊。你就是用来干嘛呢？它俩一合力，就是用来守护咱们心脑血管健康的。所以咱每天补一补，身体就杠杠的啊。
1: 对，
0: 所以还是记住，咱们把这个福利跟大家就是送出，就是官方79.9块一瓶，然后咱们现在给您个超大福利199，到手8瓶啊，然后就算下来每天就很便宜了。所以您赶紧行动啊，咱们是有数的，80组库存，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给您登记啊，以跟刚才说的那个就方式一样，或者是您直接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啊，就可以看到并且下单了。
1: 希望说飞航二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的关于饮料的话题呢很好，能让我们知道怎么喝饮料更健康了。
0: 对，
1: 哎，
0: 而且好多就是你包括就是有好多这个叔叔阿姨，他们家孩子就是比咱年轻点，也不一定太多哈。
1: 对，
0: 可能正是这个上升更是拼的时候，他们也可能熬夜，然后吭就整那个这个功能饮料。
1: 对对对
0: 对，然后这个叔叔阿姨们听完了以后，你就告诉他不是不让你喝，是告诉你咋健康的喝。
1: 哎，是的，是的，反正看看这个功能饮料有啥副作用呢？
0: 对，
1: 我们放到下半时段来跟大家说吧。啊，这个时候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跟大家推荐一下伊诺叶黄素。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天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啊，保护眼睛呢，咱们就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啊，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呢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 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

0: 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东部和北部、白山东部和北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3到34度，最低气温延边21度左右，其他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7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博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8: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9: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0: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3: 哎，我是周航。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腿部的健康。夏天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很影响爱美的朋友嘛。所以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可以了解一下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也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和电话呢，大家都记好，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3: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展呢也比较明显，所以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就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呢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需196元。而且啊，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赶快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功能性饮料它有没有副作用呢？
3: 是的
0: 啊，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咖啡因啊，过量摄入咖啡因呢会对于健康产生危害，特别容易让人出现失眠啊、心慌啊、焦虑等等的情况，还容易让人产生依赖性。你比如说呢，你今天啊喝了一罐这个功能性的饮料可能就活力四射了啊，但是如果你经常喝，在某一天的时候你就要需要喝2罐到3罐
3: 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哈。
0: 对对对对对。
3: 有这个研究证明啊，说每天饮用250毫升的功能饮料，就会增加年轻成年人患焦虑和抑郁发生的风险。而对于青少年来说呢，代谢咖啡因的能力比成年人弱，如果常喝功能饮料，不仅会增加患这个抑郁症的风险，还会减少青少年的睡眠时间啊，就导致这个睡眠障碍了。
0: 对。另外呢，过量摄入功能性的饮料会导致血管内的脾功能的病变，那么导致这个急性的血管内皮的障碍。也有这个报道啊，就是说一个14岁的那个小孩，他连续5天呢喝这个功能性的饮料，然后去参加跑步比赛，感觉到这个胸痛啊、胸部不适，这个心电图检查呢是显示房颤，还有一位就是20多岁这个男子呢，在参加了摩托车的越野赛之前，喝了7-8罐的这个功能饮料，就导致心脏骤停了。
3: 你看看啊，这个。就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构哈，相关的机构就发布了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共识，当中就建议说，普通成年人每天咖啡因摄入量啊，应该控制在400毫克以内。
0: 嗯，
3: 但是您回头看啊，一般的这功能饮料咖啡因的含量，就是每罐或者是每瓶是50到504毫克。
0: 对对对，
3: 所以说你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你这个饮用量就很可能会超过这个摄入量的咖啡因。
0: 对呀、啊，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一罐儿
3: 啊，
0: 就完全超了一天的那个
3: 对
0: 所有的摄入量，
3: 一罐就顶满了。
0: 嗯，但是你要说你今天真的很累，就是我以前也有过，就是喝2-3罐，
3: 真的呀？
0: 啊，对呀、啊，对呀、啊，有过这样的时候。
3: 我一般要是不开高速的话，
0: 啊、
3: 我好像就不太动这些东西。
0: 啊，对、
3: 嗯，
0: 现在我也是。如果日常生活当中，反正最多就是早上喝点咖啡吧。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啊对，要不是说累到不行，这个东西肯定是不会碰的。啊、
3: 你们哎，你们听众早餐都这么吃吗？
0: 啊、你才知道啊！
3: 哎呦我，
0: 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的日常，我们就是这样的。
3: 哎、这是苦瓜吗？哎，不是，这是肉菜吧？
0: 啊，
3: 看
0: 看
3: 出来，
0: 啊、
3: 这个应该是个肉菜
0: 啊。
3: 对不起。
0: 预期有这个文字注解
3: 啊，来看看看看
0: 啊，
3: 这个整的真挺好。周一早上啊，早饭啊，黄瓜丝拌亚麻籽油啊，您可以呀、
0: 啊，
3: 嗯、啊，然后蒸茄子拌茴香酱，
0: 嗯、
3: 啊长豆角炒西红柿，生拌尖椒丝加这个酱油、醋、香油，主食小米饭，杂粮粥加黄瓜籽粉，
0: 哎，
3: 最后来碗这个冬瓜汤，全素食，
0: 看看。看，这就是我们他妈的生活日常。
3: 但问个问题
0: 啊，
3: 这长豆角炒西红柿这个就有点这个，
0: 哎，你没吃过啊？
3: 我没吃过，
0: 好吃，
3: 真的呀，
0: 真的很好吃。
3: 豆角丝啊，
0: 对，
3: 啊
0: 啊，包括那个西红柿炒大头菜什么的也都很好。
3: 那我吃过。
0: 对，其实有点那个类似的那个口味和口感。
3: 茴香酱没吃过，
0: 茴香酱我也没吃过
3: 啊
0: 啊！
3: 这玩意儿就茴香这东西，还真就是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就来不了那味儿
0: 啊。
3: 它算特殊味的菜，
0: 它特殊。包括我最近看网上有好多朋友在做那个紫苏酱。
3: 啊，
0: 对，紫苏苏子叶，
3: 苏子叶，
0: 哎，那个我觉得应该也能贼好吃。
3: 我之前就是不太吃那个，就是
0: 苏子叶，
3: 然后但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家邻居哈、做那个自己种的那个就是苏子叶，然后做那个牛肉酱，然后他牛肉因为量很大，然后他就从某种程度上就对那个苏子叶的味道就有了一点点掩盖，然后你又吃得到苏子叶那个就微微的透出来的那股就是特有的香气，就很好吃，
0: 很好吃。苏子叶和牛肉是一个绝配，我觉得。
3: 嗯，烤也行
0: 啊，好吃好吃啊！
3: 哎呀，挺好、
0: 哎。你能接受折耳根吗？
3: 我能啊！
0: 啊，折耳根你能接受？
3: 对啊，因为有一年去那个就是贵州的时候，就狠狠的吃了一下。
0: 对对，好吃。
3: 啊，也就还好，就没有觉得那个就像大家相传的那么恐怖。
0: 对，
3: 啊，
0: 吃。
3: 但我听说，对，但我倒没觉得过好吃
0: 啊。
3: 我就说这个味道我能接受，但它好不好这事儿，就它好这事儿
0: 啊，
3: 我是没吃出来。
0: 你只是可以。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那个折耳根相提并论的，就是在河南还有一种菜叫荆芥。
0: 荆芥我好像吃过一次吧，
3: 是吧？然后我也没吃出来特别，但是你要说它好吃吧，我吃不出来。当然你要说它能不能吃，就我是能吃的
0: 啊。
3: 然后他们说那个河南的孩子如果出远门了，能吃到荆芥的话，就是吃就是回家了。
0: 哦，乡愁啊，这是
3: 对
0: 啊。蜗牛说：“两个大老爷们周一快乐，听你们两个比圆还欢实。”欢是这个词儿，感觉是在小狗身上的，
3: 就撒欢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3: 但你没看吗？一般说相声的都是那个俩男的嘛，
0: 啊，
3: 对不
0: 对？
3: 对，
0: 真是啊。
3: 所以你俩放一起就是演小品，咱俩放一起说相声。
0: 行行，
3: 我不来的时候你就是单口。
0: 哎，可不咋的嘛。啊，那给我们两个好兄弟拍一张照片吧，就是你知道那个网上有个 BGM 吗？
3: 啊，是吗？
0: 啊，你不知道啊？
3: 我就搜一下。你给我带来的知识太多了。
0: 那就是这时候不拍照了吗？
3: 啊，
0: 咱们要跟大家说说这个万人的肖像节了。
3: 哎，对，
0: 哎，299块钱的这个套餐体验呢，这时候还不报还等啥呢？
3: 当然了，
0: 整个的过程当中是由非常专业的摄影师给大家做引导，然后那个动作呢给大家都做了示范。你这样的话，你知道怎么摆了啊？咱们跟着做就行。
3: 对。
0: 包括那个大家调节的那个气氛呐、然后带动的那个情绪啊，都特别会。
3: 哎，
0: 因为他们经验太足了，是给明星拍的，所以我们整个的过程和体验感特别好。
3: 对，而且你还就是不用担心什么，就像有的那个什么明星照、艺术照的，给你整的你都不像你
0: 贼假。
3: 对，拍完以后你都不好意思给别人看，人一看的时候就是，哎，这种你就是放到朋友圈的人得寻思，我还不知道你平时长啥样吗？是不是
0: 背后狂狂屈辱你？
3: 对，但是跟着咱们这个照哈，就是化妆老师这个妆感很自然，造型不浮夸，而且这个不贴那个什么假睫毛啥，就是让您接近本人。
0: 对、对，
3: 把您本人的美放大出来，
0: 要的就是那种就是你自己的那种品味和质感的一个呈现。
3: 对了、
0: 哎、
3: 而且这个摄影师呢对这个光影啊、姿势啊、情绪调动都很到位，拍出那个片啊，那个照片就是有质感，值得珍藏。而且你把这种照片发到朋友圈里当你头像，不突兀，
0: 哎，
3: 没人蛐蛐你。
0: 不能让人笑话呢。
3: 对、不能让人笑话、
0: 那咱们就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现在就回复这个关键词拍照啊，回复拍照这个词儿，这俩字儿、大家呢就能收到这个方玲姐这个文琪姐还有就是芳芳的这个照片了
3: 啊、
0: 他们的那个照片呢上面也有二维码，就是我们可以长按然后识别添加这个一对一的专属客服的微信，
3: 没错，
0: 我们去可以跟他沟通排期呀、自己想要的这个风格呀，各种呈现呢都是一对一给大家服务的。
3: 对，而且哈、就是咱们是原价是3999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然后两次妆造加上两张这个精修成片，在本身这个肖像节的活动当中啊，它的价格就到了这个399，就让大家都体验嘛。然后您又是我们的听众，那就再给您降100，就是299啊。而且进门的时候，像这个一次性胸贴呀、美妆蛋呐、然后小吃饮品呐， 这些都一客一用免费的送给您，所以你整就完事儿了。然后关键是在于什么，它就是100个名额，
0: 嗯，
3: 就是大人大牌这个团队嘛，他不能你想来多少就给你照多少，人有这个时间啥的是吧，
0: 对，
3: 就是100个名额，然后咱先抢名额先占名额是不是，
0: 嗯，反正我觉得就是像年轻的妹妹肯定是挺喜欢去拍照的，但是我其实更希望咱们上了一点年纪的这个姐姐或者是阿姨什么的都能去，
3: 嗯，
0: 因为你留下这种带有一点点岁月痕迹的那个照片，你会特别

0: 开心。
1: 对，嗯，而且就像就是，哎呀，嗯，我希望的是就是。嗯，可以让我去，
0: 我也希望，但是咱们不行，
1: 啊，就卡性别是吧？
0: 啊，对对对，啊，所以这次只能是女性朋友们报名了。
1: 对的
0: 啊，然后那个为什么一直在这说什么3999，然后咔嚓就降到299？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听这样的话我也闹心，我觉得妈，这是这样的吗？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就是那个。特别专业，然后都是为明星服务的，然后整个给大家做的这个套餐什么的都特别全乎。
1: 对，
0: 但是因为我们有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连结，然后呢就各种压价，然后呢想要多凑一点人，咱们这个人数到了100，这样的话成本也能平摊下去一部分。
1: 对，
0: 所以就降到了299块钱。
1: 咱迅速行动，嗯，赶紧开团。
0: 嗯，给吉林之声这个微信平台回复拍照这个词，
1: 嗯，
0: 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啊。
1: 是的，
0: 嗯，
1: 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
0: 了就不该去希望。另外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某一些品牌的功能饮料呢虽然没有在瓶身去标注这个咖啡因，
1: 嗯，
0: 啊，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咖啡因，而且含量可能会更高。
1: 对，你就比如说曾经就有人对这个市面上的多款功能饮料进行了测评，结果发现啊被测的市面上常见的这是常见的
0: 对
1: 6款功能饮料当中最低的咖啡因含量为41毫克，最高的可以达到83.49毫克，含量最高的一款的这个瓶身并没有标注的这个咖啡因的含量。
0: 嗯，另外呢就是过量摄入功能饮料还可能会导致糖摄入过高。
1: 对，
0: 真的里边糖很高，
1: 老大了
0: 啊。这个也有检测说市面上常见的6款被测的功能饮料当中糖含量最低的是每罐1.32克，而最高的高达了每罐37.6克，只喝一罐就超出了咱们国家的每人每天的25克以内的这个标准了。
1: 对，而且过多糖的摄入呢不仅会增加这个龋齿的风险，还会增加肥胖和慢性病发病的风险。
0: 嗯，
1: 有数据统计啊，就在光这个2017年，咱们国家呢就有近1.3万人的死亡可归结于因为甜饮料导致的冠心病和糖尿病。
0: 对，所以喝这个功能性饮料呢我们必须要适可而止。
1: 嗯，
0: 绝对不可以肆无忌惮。哎，看看咱们玲珑吧，这发的好吃的，哎呦，
1: 又发了！
0: 这个大花卷儿是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放到那个大铁锅上，然后有那个菜糖渗进去的那种。
1: 哎呦，哎，不是，这是早饭。
0: 对呀，对呀，
1: 早饭就吃这么横着，
0: 我们就是这么嘚瑟。
1: 你看，他这花卷真的就浸汤了那种。
0: 啊，这是午餐啊，这是午餐
1: 啊。那行，
0: 我还在这嘚瑟。
1: 那我能接受，那我能接受。
0: 啊，
1: 不是真的，你这要是整大就早餐也这么吃的话，你们也太过分了。嗯，这得起多早做饭呢？真的，尤其是玲珑那个就典型大炖菜，那是耗时的玩意儿，是不是？
0: 就是一锅出了，这就是。
1: 你早上来一个南瓜和那个玉米还是不错的。
0: 好，哎呀，这花卷简直太诱人了啊！蜗牛说：“问一次，什么时候拍照？阿姨还没化妆过呢，我想拍，咋联系？那你必须得去拍了，蜗牛姨。”
1: 对，你就在那个就是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打“拍照”这两个字儿，然后会弹出就是咱们那个就是芳芳啊，
0: 嗯，
1: 方宁，还有文琪啊，
0: 对，
1: 他们三个的那个照片，然后他们都带二维码的，你长二维码就可以加到他们那个肖像顾问。
0: 对，
1: 然后就细节的您跟他沟通一下。
0: 你必须拍一次，你必须拍一次，
1: 真的要拍，真的要拍。
0: 我强制你拍一次，你拍一次，你给自己留下这种就是美好的那个有质感的照片。
1: 嗯，
0: 你拍完了你就知道了，就是老自己老好看了。你看着之后，我跟你说，这个后坐力老强了，这后坐力老强了，真的
1: 太行了，太多。哎，我真的，我觉得非说的特别好，就希望那个就是听我们节目的这个阿姨们呢，然后大姐们啊，就是吧，都去拍下去。就咱这辈子就高低得享受这么一回高端的，是不是？
0: 对，
1: 有意境的。而且这个拍照呢，不会让你觉得不像你自己，
0: 对，
1: 很高级，
0: 真实真实。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拍照”这个词儿就行了啊。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好吃的。第一个呢，就是牛肉丸，
1: 对的，
0: 是正宗的潮汕牛肉丸。那才鲜，那才筋道，那才有口感呢。
1: 对的，而且它这个咱是什么呢？正儿八经的是从潮汕来的正宗牛肉丸，然后它是有它是92%的这个高肉含量啊，用的都是潮汕本地的新鲜好牛肉，没有这个杂七杂八的肉，而且是潮汕的传统工艺啊，反复捶打才能做出这种这个弹嫩的口感啊，不是说拿机器哭哭一顿搅就给你搅出来那玩意儿，不是那个啊。
0: 嗯，
1: 而且呢，从选肉到生产都是透明的，您放心吃，实实在在的牛肉，咱们是给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我觉得买 花点钱值啊，
0: 纯，
1: 对，纯啊，
0: 就是它有92%的这个肉的那个含量。
1: 对啊，
0: 你想这个牛肉丸得多纯吧？回去咱们其实那个煮汤，牛肉丸什么小白菜汤啊，下火锅，然后那个咱们有那个送沙茶酱和蒜头油
1: 啊，
0: 咱们就蘸着吃，然后调味什么的都特别好吃，
1: 真
0: 好，特别特别好吃。然后大家呢，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数字666，哎，然后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没错，
0: 买吧，这个牛肉丸我估计就是今明两天必须得吃到吃到嘴里。
1: 哎，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是太好了，
0: 哦，
1: 而且你如果你是懒的话，是不是？
0: 嗯，
1: 就是水煮，你是点点盐呢，还是点点这个香油啥的？就都香油都别点，就点点盐
0: 就行了，
1: 就行了，
0: 就贼好吃。看到那个海福和蜗牛姨都回复拍照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不是收到图片了吗？收到图片，咱们那个把那个图片打开，
1: 二维码，
0: 哎，对对，
1: 长按它
0: ，然后那个就加上那个客服了啊，
1: 对，
0: 啊。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三个数字666，能收到牛肉丸，同时呢也能收到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康度的红羊参鱼油软胶囊。
1: 嗯，
0: 199元，八大瓶里一共是240粒，正好咱们能吃一个大周期。你吃上这么一个大周期，你感受一下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状态有没有变化。
1: 嗯，而且呢，咱们现在是什么呢？咱们现在是这个特别好的这个福利，原价是79.9元一瓶，今天呢到手八瓶只要199元，一瓶30粒，一天2粒。您这八瓶能吃4个月，算下来一天才这个1块多钱，而且啊，这个数量有限的啊，只有80组，能不能抢到确实得看大家的手速了，所以您赶紧行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您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呢，手机用户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咱们吉林之声上回复666啊，就可以直接进行下单了。
0: 对，鱼油里边它就是Omega-3是最重要的，这个Omega-3它里边是 DHA 和 EPA， 一个叫做脑黄金，另外一个叫做血管的清道夫。哎，所以比如说咱们新陈代谢变慢呢，包括自己的那个心脑血管需要滋养了，咱们就吃这个鱼油就行了。
1: 是的，
0: 大家吃吧，吃上一段时间就知道它有多好了。朋友们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个数字666，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老同志特别有意思啊，说最好是6个人一起主持，周航、岳西、赵飞、方圆、严大和方宁，
1: 那不是早上这三档节目连上吗？就是
0: 那对，我们咱得从咱六个得是从早晨6点半，
1: 6点，对
0: 啊，6点，
1: 从6点，
0: 从6点一直上到10点。
1: 那小东和那个谁咋是可劲儿难整
0: 啊？
1: 就没点他俩
0: 啊？哎呀，
1: 他俩就显得在这个时候就感觉有些多余了。
0: 让他俩还不能不来，让他俩在他俩的节目的时段在旁边站着杵着。看着咱们六个主持，他俩可以在后边拿两个，就是那个扇子
1: 是吧？扇起来啊！
0: 对对对，
1: 毕竟主持人多了，就大家七嘴八舌，他也热，二氧化碳产量也高，是不是？
0: 对，有意见那就是老同志朋友们提的，
1: 对
0: 对对，
1: 你去跟朋友们说，
0: 对对对对对。玲珑说：“紫苏叶酱我做过，挺好吃的。”放那个大蒜红辣椒，对对，我看就是这么做的。说还有大酱，等调味料呢，加那个紫苏叶切小块炒制而成，拌面条啊、米饭什么都特别好吃。
1: 对对，我当时就拿它拌米饭、拌面条，我还带到过单位，就是但是
0: 啊，
1: 对，
0: 是吗？
1: 我带过一次
0: 啊。
1: 你是说你没吃着？
0: 对呀，
1: 你也不来单位食堂吃午饭呢，关键是
0: 啊，你把它拿到食堂去了。
1: 对啊
0: 啊。那你下次的吧。
1: 对，我当时吃到以后觉得特别好吃，我就想跟你们分享。
0: 贼香，
1: 嗯，很香很香，就拌饭很香。
0: 对，好啊，反正今天呢跟大家唠的这个功能性饮料呢，该给大家提示的也都提醒了，
1: 是的，
0: 就是主要是糖和咖啡因的这个东西太超标了，
1: 没错，
0: 大家必须要慎重的去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记好好视力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干涩的朋友，包括发痒的，咱们就可以打这个电话。因为现在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啊再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 的王牌眼贴。大家如果是眼睛干涩模糊，像是看手机看电视看不清啊，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咱们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只要电话打通的，咱们都能够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记好，40

0: 1-800-609-2166。
1: 嗯，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呢都调到最大，还是模糊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啊，一定要早一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的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呢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也都缓解了。
0: 好视力呢，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如果大家也想感受眼贴的效果的话呢，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我们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啊，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大家一套亲肤的夏凉被，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台智能的按摩仪，一个电话我们带走4重好礼。电话呢是400-609-2166，400-609-2166。今天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吧。
1: 是的，
0: 欢迎大家一会儿呢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来关注天气，什么时候能凉快点啊？立秋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天的温度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东部和北部、白山东部和北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以上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3到34度，最低气温延边地区21度左右，其他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今天晚上依然是热带夜。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晴，白城的东北部、松原有小到中雨，白城的西部和南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

0: 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2到3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5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依然是33度，最低气温25度，全省大部有2-3级的西南风。叔叔阿姨们，如果孩子或者您自己已经买了空调了，听严大一句话，一定要把空调打开。如果家里感觉湿咕奶奶的太难受了，我们可以把这个空调的除湿功能打开1-2个小时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省电，因为老年人最怕的就是现在的桑拿天，大家要听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现在都有空线，有事儿您说话。好，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稍后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3: 我家里暖气吧，
4: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5: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2: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6: 大家好，我是方宁。
2: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3: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2: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这是加微认证的，不带英文后缀的啊，叫吉林之声，大家可以搜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之后，在下边的导航栏您能看到视频号，您直接点击视频号就进入到我们吉林之声的这个视频号里了。我们每一天的直播呢都是通过吉林之声不带英文后缀的那个视频号来直播的，你也可以加一下关注。那如果大家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了，您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我们已经把这一周的直播提前预约完毕了，您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一键全部预约，这样每天我们一开直播您就会收到直播通知，直接进入到直播间，就不用您自己再找了，挺方便的。刚刚我也听到了周航和赵飞提到了现在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关注的长春万人肖像节的活动，长春站的活动正在招募当中，马上要结束了。蜗牛阿姨刚才问他们两个说，这没化过妆啊，想拍一下照片，这怎么拍呢？怎么预约呢？您发送拍照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之后，会收到一条说明，说这一次活动的相关的收费的情况，299块钱两次妆造两张成片，您还会收到方圆和方宁他们拍的这个样片，那在他们两个照片的左下角有一个二维图二维码，您把这个照片长按之后呢，它就会有显示说扫描二维码，您扫描这照片上的二维码之后，就可以添加这一次万人肖像节的拍摄助理的微信了，咱们有具体的问题可以和小助理沟通。如果大家想参与这个活动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拍照两个字。的确可能我们有一些阿姨啊，上了一点点年纪之后 关于这个扫描二维码这个事儿有点弄不明白，那今天我们也赶紧

0: 和客服说一下，看看能不能有相应的咨询电话之类的，我们也问一下，这样大家可能更方便一些。好，那马上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打进04318581511的舒兰市的赵女士。赵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喂，你好。
0: 你好。哎，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1: 首先呢，我得说我谢谢你们这两个孩子啊，你跟方宁这俩孩子做这个节目给老百姓解决不少事啊。
0: 您客气。
1: 咱们节目
0: 啊，
1: 那我谢谢你们不先啊，我是求助咱们那个电台来帮我。
0: 嗯，
1: 你这是怎么回事？我这个事吧发生在就是上个月7月1号时间的事儿，我想问问我这个事吧银行到底有没有责任，是怎么回事呢？我的身份证到期了吧，我办了个新身份证，我在我们派出所取出来，我就到我们当地农业银行来更新了。这一更新吧，我一进屋里门旁有一个大堂经理，因为他带那个牌，衣服牌上写着客服经理，他那工号是007。
0: 嗯，
1: 他问我你办什么业务，我就手里攥着这个新身份证，和这个一卡通，不在他那屋办的一卡通嘛，当年。完我就递给他了，递给他一瞅，他就管我要手机，我就把手机就拿出来给他了。给他了，他就一通操作，操作完了告诉我，你花1块钱，你付1块钱款。我也不知道，我说那一会儿还你，他说搁你这卡里给你花的，我说啊，那我不懂。完了就给我做人脸识别验证，就再也做不了，他就摆就是那个取款机那嘎有个女工作人员，他一摆会手，那个女的就过来了，也挺年轻的。过来了，完了把我身份证，就把我这新身份证他拿着就递给那个女的了，就他要过来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在机器上不知道怎么操作的，又回来还给他了。完这功夫又进来一个男的，比我大几岁，跟我办同样的业务。完他也是拿着他那个手机的这一通操作，也就放到我这手机旁边的，都在他那桌子上。完他就告诉那个男的，他说大爷扣你6块钱。他扣我1块，扣他6块。他扣几块吧跟我没关，我不问他的事，我就问我这个事儿。就打他给我操作完，这不整完了，他就搞我手机给我做这个人脸识别认证嘛。完了这个干整也整不了，整好几遍在那整成前，他就问那个他招呼过来那个女的。他那意思就是想问他怎么整。完了那个女的还专门给别人办业务。完了还专门给别人办业务。完了他没说出来，但是是那个意思。
0: 那最后人脸识别识别上了吗，阿姨？
1: 最后识别人脸识别识别上了，拿着我手机给我照的相，还让我眨着眼，眨完眼完了是告诉我你通过了，完就这么的，完我说那我就可以走了呗，他就一点头我就走了，完回家吧，那天正好是上月7月1号，那天是月初，因为我在救助网里头，我必须得月月做人脸识别认证，每个月的月初，按理说是一个季度做人脸认证，我岁数大了，我怕我忘记呢不好好忘。我就愿意做一件事。你说我是上午来到我们当地农业银行办的这事，完了到下回家就属于下午了，我自己在家里做一件事情。就怎么做也通过不了，我就考虑是他给我做整这个事整的有效。完我就到我们跟前找我们邻居，就我们邻居给我整了，怎么整也是就那个他人脸识别这个就通过不了。然后他问我，
0: 您回家之后做的这个人脸识别用的是咱们吉林市的小程序做的认证是吗？
1: 那对，就在这个救助网里这个小程序。
0: 是吉林民政吗？吉林民政通吗？
1: 对对，
0: 这是小程序，但是上午你是在银行做的认证对吧？
1: 对对。
0: 好，那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阿姨？
1: 我的问题就是说我那谁严大这孩子，我不是不讲理，我就是意思是啥，那我自己在家每个月印证都能通过，为什么他给我操作完了我在家就通过不了了呢？我来完我7月2号我就来反这银行，我就来找这工作人员了。我意思我跟他说，我说孩子大娘岁数大了不懂也不会捅咐手机。我说你怎么按的哪个软件的毛病吧，你再给我按回去，让我月月能在我这个小程序里做人脸识别认证。我都这么低级跟他说了，你说我来一趟吧，我都得坐公交车来。我们来个来回吧，就往返就10块钱，来回往返10块钱。我算今天我来3趟了。那个，
0: 你今天又去了？今天您又去了？
1: 那我就来，我现在就在我们当地农业银行呢。完他让我这个月月出来，完我周六那天来，周六那天我不知道他们没上班。
0: 对，人银行休息。阿姨，我已经听您说了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了，我大致也了解了。您如果要是信任严大的话，您听听严大给您分析的，给您几点建议，好吧？
1: 那您说吧。
0: 首先，第一点，关于银行认证的这个事儿，您的意识是对的。我们的身份证如果从

0: 有20年有效期的变更为长期有效的，那我们需要同步到银行来更新我们的身份信息。那您刚才提到的银行，农业银行的这位客户经理，他可能是业务不熟，耽误了您关于社保卡一卡通的金融功能的人脸识别的认证。那咱们一卡通的金融功能，也就是每个月领退休金的这个人脸识别，它应该是需要在农业银行的 APP 上来操作的，是专门的农业银行的 APP 或者小程序才能够进行农业银行银行卡的人脸识别认证。那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季度一认证的咱们吉林省民政通，它是一个微信小程序，这是咱们吉林省开发的，和人农业银行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您在吉林省民政通上认证不成功，大概是这么几点原因。第一，如果您平时用智能手机刷视频比较多，有可能是手机的内存不足，导致咱们的小程序没有办法正常的上传相关的信息，怎么办？我们需要清理微信里的垃圾。第二，您的微信可能是老版本，它和咱们的吉林民政通它不兼容，需要您把微信升级。第三，有可能是吉林民政通它系统不太稳定，因为月初认证的人比较多，那人一多它的服务器承载不够，就是咱们说的它马力不够，拉不动了，它不转了，不走道了，所以导致您没认证成功。那您把咱们吉林民政通没有办法认证成功的事儿，让农业银行的人给咱解决，它解决不了。如果是咱们农业银行认证识别说没识别成功，那是他们的事儿，他们的问题，这个不归人家管，它两条道。所以我觉得通过刚才您跟我说的这个事儿啊，本来是一个季度一认证的，您怕自己忘，月月都认证，我就觉得您稍稍的有一点点焦虑，因为您怕自己错过。您看一个季度是3个月，那咱们3个月内认证一次就可以了，它的容错空间很大呀，你没有必要硬逼着自己每个月都认证，这是一个。第二，关于找农业银行的这个事儿，您前前后后已经去了几趟，就像您说的，折腾一个来回10块钱，折腾一个来回10块钱，犯不上，对不？我这么说之后，您心里头是不是能稍稍的亮快亮堂一点，因为这个事儿跟农业银行的人没有关系。
1: 啊，您说没跟他没有关系？
0: 是的。
1: 那前头我还要问问你，就是啥？就是那天，就是10月2号那天，我不来找他来了吗？1号出现的事儿吗？2号我来找他了，完了当时吧，就俺们这块这个农业银行是跟信用社他俩在挨着，也就是商业银行。
0: 嗯。
1: 哎，完了说没上班吧，商业银行有一个大的上班了，工作人员。他应酬我。完了，他问我为什么来这么早，我就把这事跟他说了。完了，当时他让我拿出手机，他帮帮我。但我手机也是头2步都通过了。就做人脸识别这嘎通过不了。完了，他用他手机的人脸识别这嘎就给我通过了。
0: 可能真的就是您手机的问题，阿姨，因为我们手机的内存如果不够的话，或者反应变慢，都会导致人脸识别不成功。我父母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用他们的手机没有办法给他们成功的这个人脸识别，但是用我的手机就可以。如果您的这个手机用的年头比较多了，你需要找一个您信得过的人，或者是到买手机的那个售后，让他帮咱们升升级。因为咱们上了一点年纪的叔叔阿姨，关于手机既喜欢它又怕它，自己不敢稍稍捅过一点点，那如果要是咱们的系统比较老，它跟咱们的小程序不兼容，那你就没有办法识别成功。所以跟农业银行没有关系，咱不用再找农业银行了。如果你的社保卡一卡通说到月开支我没收到钱，这有可能和人家农业银行有关系，那你民政通的人脸识别和人家没关系啊，你找人家找不出啊。这么热的天，您没必要来回折腾，您就像我说的，看看怎么收拾收拾手机，清清内存，或者是重进一下微信，没准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还是要把心放宽，一个季度3个月内咱们完成一次有效的认证就可以了，不用月月都认证。啊，
1: 那我听明白了，孩子。那孩子，那刚才我还问那个大堂经理，他跟我这么说的，他说就是新手机有时候刷脸印证还印证不了。
0: 是的呀，
1: 印证进不了吗？
0: 是的呀，因为这是和小程序有关的，你手机新，但是小程序出现问题了，那咱也决定不了，它有的时候它就是认证不上。

0: 会有这种不稳定性，人家没撒谎，的确是这样的。
1: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找着那个就是手机那地方的人，看看他能不能帮我升升级啊？
0: 是的，是的，看看你手机里这个垃圾是不是自从用过就再也没清理过，抓紧时间清理一下。阿姨，时间的关系，后边还有好几位听众，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啊！谢谢您的信任，后边还有三位听众呢。哎，再见啊！
1: 谢谢。
0: 哎，放宽心，别焦虑啊！为什么和阿姨说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关于人脸识别的、到银行的、咱们领取各种待遇的，大家现在都特别特别的谨慎，但是相对来说还是要放宽心的啊！我们继续来引进大家的热线，白山市的王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让您久等了，请讲。
2: 喂，你好，严娜老师。
0: 你好，老师不敢当，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那个，我是一个眼残障，二级残障的一个残疾人，然后是五保户，然后咨询点问题。
0: 您说。
2: 我听您上一阵说，就是我们涨工资，这个问题
0: 啊，不是工资，是咱们的待遇。是吧？五保户的待遇、特困供养人员待遇、低保待遇，是这方面的待遇，对吗？
2: 对对。
0: 嗯。
2: 然后我们这迟迟没有动静呢。
0: 上次我们说就提到了，我们说的仅仅是省及长春市的相关的这些变化，因为长春市它的动作比较快，响应的比较迅速。那至于咱们其他八个地市州什么时候调整，咱们需要等通知。
2: 我再问您一下，我听说我们就是我现在是840多块钱，然后要是涨的话，我就是能拿1000多呗。
0: 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们提到长春市的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好像也没上1000呢。
2: 我听您说，就是我们800多块钱的，好像是1000多，不是吗？
0: 我们说的是长春市的，不代表是咱们白山的。长春市和其他地市州不一样。就是每个地市州的待遇都不一样，对，咱们省里边会给规定一个最低线，但是上限不一样，因为它还是地区统筹的。
2: 我再问您一下，就是我没有房，我在外面租房，然后我就是问一下，反正我是听别人说的哈，说有这个，我们有这个就是什么住房补助是什么的。
0: 您说的是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吗？就是五保户待遇。
2: 我对呀、我反正我也不懂，我是一个残障人员。
0: 您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
2: 农村的。
0: 农村的好像没有这笔待遇。
2: 说我们农村不也没有房的五保户。
0: 如果要是农村的没有房子的特困供养人员，咱们可以选择集中供养。就是如果自己没有房子，咱们可以选择政府集中供养，就到敬老院，这样就不用租房子了。
2: 那我这岁数也不到了。
0: 您岁数不到指的是什么？您今年多大年纪？
2: 我今年50岁。
0: 那正常情况下您50岁，如果按照相关的规定，您也没有办法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啊，因为您岁数不够啊，不到呀。
2: 因为我是五保户，我是眼残呢，就是没有一点劳动能力。
0: 对呀、那如果您符合特困供养人员的待遇条件，那您就符合集中供养的条件呀。因为一没房，二没有劳动能力，三没有经济来源，四没有任何的家人。
2: 我咨询了一下，然后说啥呢？说我得60岁。
0: 说到60岁才能选择集中供养是吗？
2: 对。
0: 您问的是乡镇的民政助理吗？
2: 应该是吧。
0: 那您不能应该，说这个话的人得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如果您问的人不对，那他有可能说的就不对。一般谁能掌握这个情况呢？就是专门负责您待遇的乡镇的民政助理，他们是知道的。那如果咱们当地真的有规定说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必须年满60周岁的才可以选择集中供养，那咱们就得问一问，说像我这种特殊情况有没有绿色通道？因为今天您问我不就是想问绿色通道的事儿吗？
2: 对，我这啥就是前几天不触发那个脑梗吗？然后
0: 触发脑梗你还抽烟啊？
2: 拨打120。不是，我打火那个啥呢？
0: 干啥？你打火干啥？不是抽烟啊？

0: 啊，我以为刚才你打火要抽烟，有脑梗的人尽量要少抽烟啊。
1: 我早不抽烟了，我在长时候我就不抽烟了，戒了好几年了。
0: 嗯，那住院什么绿色通道呢？您具体想问什么？
1: 我们不是有五保户啥的，就是该自治啥的，不用花钱啥的吗？
0: 现在也改了，我们的政策也有变化。
1: 然后我去了吧，就是120给我拿去了，还要钱。然后那个到医院里头，就在大厅里头，梆梆的这一顿给我折腾，然后又这个检查那个检查，现在检去也没检查玩啥玩意儿，有个单子给我了，后来回头又让人家要回去了。
0: 嗯，
1: 就这么样式给我扔医院门口的，就不管了。
0: 嗯，
1: 我连回家都回不去，然后我从白山市走回我们老家，走了半天。
0: 嗯。
1: 我就说这么回事儿，然后以前我记得有个绿色通道吧，是怎么事儿？现在我说，
0: 原来的绿色通道指的是咱们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因为没有任何的家属，如果一旦突发疾病住院，可以直接走绿色通道住院，也不会因为咱们没钱承担相应的救治费用而耽误救治。但是现在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地方可能需要我们特困供养人员先垫付，比如说500块钱或者几百块钱，然后之后回去再报销，因为每个地方不一样啊，所以我就根据我知道的大概给您解释一下。但是医院有救治业务，他没有义务说把您从医院送到家，医院没有这个义务。
1: 是，那个我承认。
0: 如果像您说的那样的话，您根本就不应该享受到特困供养人员待遇了，对不？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关于自己的待遇问题有疑问的，那最直接的就是要问负责咱们待遇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比如说村里的村会计、村书记、村主任。如果要是城里的，咱们要问社区，社区专门有一个社会事务办公室，就是负责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待遇的。那再往上找可以找街道，再往上找可以找乡镇的民政助理。如果实在他们说的您还是一头雾水，糊里糊涂的，听不懂的，听不明白的，或者联系不上的，您再给我们打电话。千万不要道听途说，自以为是怎样怎样的，政策都是在变的，特别是关于我们相关的这些特殊群体，我们的比较困难的生活比较困难的这部分人员，国家的政策调整是比较频繁的，希望大家能够多听广播，多看电视，多听权威的信息发布。那刚才我也反复的和咱们白山的这位王先生解释了，我们前段时间提到的大家的待遇的变化，指的是长春市的调整，不代表我们吉林省其他8个地市州的调整，是长春市的。那每个地方调整的幅度时间都不一样，我们不能以点带面，把它当作您所在的这个地方的相关的待遇的调整不行，因为我们还是属地管理啊。好，上午的9:25，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袁奎大哥说：“严大上午好啊，10多天没参与节目了，今天来报道了。”袁奎大哥，您上哪儿浪去了？走了一圈回来了，是不是发现嘿，怎么感觉家里边也不凉快？是的，大家再等一等，我今天早上看天气预报说8月7号不是立秋吗？立秋之后咱们就会凉快了，大家一起来期待啊，搓搓小手一起来期待。好，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杨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让您久等了，请讲。
2: 你好人呢？
0: 哎，让您久等了，抱歉啊。可以的可以的，
2: 没事没事没事。啊，我反正这么个情况，
0: 您说，
2: 就是我吧，在那个2021年的时候买了一台摩托车，二手的，
0: 嗯，
2: 然后当时吧，没办理过户，只写了一个，就是买卖协议，然后吧， 买完以后呢，就是各种啊什么保险的正常检测都正常。
0: 嗯，
2: 然后这都5年了。

0: 2020年了嘛，今年就是说政策就变了，说意思你没有原车主的身份证，那个还有这个大照或啥的，就不给你办保险。
1: 嗯，
0: 你这玩意儿现在不办保险，摩托车上不了路啊。
1: 嗯，
0: 就这么个情况。完了，我刚才给车管所打电话了，车管所说那意思，这事得你自己协调。我说，你说我这个人出了一个是，他当时吧是这个就通过一个摩托车修理部这个就是中介这种程序。
1: 嗯。

0: 对呀，那没买保险的话一定不能上路的。但是杨先生，我说话比较直啊，您别怪严大说话直，这个事儿其实真的就怪您。咱们2021年买摩托的时候，咱们也签了这个协议，那咱们协议当中有没有约定卖方他有和咱们协助咱们办理过户的这个义务？如果写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过户，否则
1: 那没写呀，当时就写
0: 对呀对呀
1: 划清，说这摩托车以后什么什么责任啥的那方面的。
0: 对呀，那正常的，不管我们是买这个轿车还是买摩托车，里边都要规定说卖方要在多少个工作日之内协助咱们买方完成更名过户，一定要有这一条。包括我们买房子也是一样的，那如果当时我们没约定的话，现在都已经过去5年多的时间了，您再想找那肯定难呢，车管所肯定不管你啊，因为这是咱自己的问题。
1: 是我知道他是这个情况，关键是你当时你政策你没卡呀，你随便的，你就说你就这种方式，我也交5年了，保险我这5年我都买了，一年一买，那没人卡这个东西，你现在政策忽然变了，你这玩意儿，你当时你要说你说这个政策不行，我当时可能说刚买我就找他就可以办理过户。
0: 杨先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动产指的就是轿车摩托车啊，这种带轮子的，如果是动产的买卖，以什么为变为产权的变更呢？以更名过户。动产一定是以交付以及更名过户作为我们的产权的交付的，所以咱们作为买方就有责任有义务告诉自己我要及时的过户。那现在如果你要是再揪着这个事儿，说那你原来没这么规定啊，那它没有意义，那怎么办？好在你的行车证上有卖方的那个家庭住址，看看能不能再找找人联系上他，赶紧跟咱们把这个户过完了，你就省心了。我是这么考虑的。
1: 不是，是我是咋的呢？我其实不怕这个东西麻烦。我寻思如果说车管所要是说能出头，他打个电话，因为他那样毕竟有登记嘛。就他打个电话，毕竟比我这是这种的，因为毕竟5年，咱跟人首先也不咋熟，就是买车的时候一面之缘，就是这个意思。
0: 虽然是一面之缘，但是他们还是有义务帮助咱们过户的。那您以为车管所是我们916阳光热线啊？对不？啊，别的我们就不多说了，您抓紧时间去找卖方啊，赶紧更名过户，别耽误咱们用摩托车啊。哎，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通过这杨先生这个事儿，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就涉及到啊，我们需要更名过户的，大家一定要尽早，千万别拖。你一拖一蹭一等，那说不上就啥钱了啊！而且在我们的买卖协议当中，一定要约定，卖方要在多少个工作日之内或者多长时间之内来协助我们完成更名过户，这是他的法定义务，一定要约定好了。如果你要是没有约定，把这一条给落下了，那人家就说我都卖给你了，我还管你那个，你爱更名不更名，你爱过户不过户，合同当中有吗？没有，你凭啥约定我呀？人家不配合你就尝尝眼睛了。所以这个合同的意识、法律的意识非常重要，大家一定一定的要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的啊，郭兰主持的普法热线真的是非常有用的啊。好，9点31分，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们再来迎进打进04318581511的这位长春市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让您久等了，抱歉啊。李先生您好，可能时间太久，电话掉线了啊。好，9点31分，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您有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599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服务。好，抓紧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团购的好物啊。天真热是吧，这空气湿度还大，摸哪儿都潮骨奶奶的，不动身上都哗哗出汗。那如果要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您是不是感觉自己脖子膝盖啊全身都绑硬绑硬的，怎么办？这个时候咱们的膏药就要上场了。我们今天向大家 推荐的是之前团购过的来自金门的一条根精油贴，这个和其他的膏药不一样，其他的膏药你贴着黏糊糊的是吧，我们的金门一条根贴的时候清清爽爽的，不沾皮肤，不闷不发痒，而且呢它就是

0: 淡淡的草本的清香，闻着也得劲儿，也舒服。薄薄的一小层无纺布的材质，特别的透气，弹力也足，贴着一点也不勒得慌。甭管您是做家务啊，还是出门遛弯买菜呀、啊，打个太极拳，跳个广场舞啊，都没有问题，不会卷边，不会掉。撕的时候也不会像其他的胶布一样把你汗毛全都连根拔起，那一撕一呲牙。现在呢，咱们的金门一条根有活动，买两包送一包，到手三包，一共60贴，60贴只要139块钱，平均一贴才2块多，这可比其他的膏药便宜多了。因为我以前崴过手，还有的地方就是坐的时间久了腰会比较疼，也买这个膏药都贴过，那一贴算下来好一点的20多块钱，那真的是一贴一呲牙。如果大家想试一试三伏天的专属福利啊，金门一条根的这个膏药，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如果您的皮肤不是特别敏感的，您贴上这个膏药，正常的反应有两种，第一种呢，贴上过了一会儿之后它就微微发热了，为什么？因为它发挥药效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贴上的时候一开始的这几分钟会感觉稍稍有一点灼热感，甚至有一点辣，但是如果您再坚持一下下的话，它继而就会转化成发热。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金门一条根里边的这一条根，它是名贵的中草药，它的精华再加上其他的，比如说薄荷呀，还有这个川芎啊、艾草呀、啊，它们可以有助于打开毛孔，发挥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所以它会刺激我们的皮肤的末梢神经，有这种微微发热、微微发辣的啊这样的表现都是正常的。那如果您贴了一阵儿，发现自己好像起疹子了、红了、肿了、刺挠、起水泡，那就是过敏了，您不要贴啊，不要继续贴了。那怎么办？您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如果体质挺好的，不过敏的，您也平时也贴膏药的，千万要试一试金门一条根啊。您打电话400-999-0139，139块钱，到手整整三包，一共60贴，一包呢是20贴的，够您贴一段时间的了。400-999-0139。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您可以试一试伊诺叶黄素，过硬的品质，出口几十个国家，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叶黄素啊，不管是大人小孩，眼睛当中都需要它。平时呢，大家可以多吃一点黄颜色的，比如说黄元帅的苹果呀、胡萝卜呀。这胡萝卜一定要用油炒一下啊。如果食物的摄入已经不满足我们对于叶黄素的需求了，那就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下了。伊诺叶黄素呢，它的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用法很简单，饭后半个小时40度的温水冲服就可以了，慢慢的咱们眼睛就会清爽有活力了。现在伊诺叶黄素有活动，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的，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同时呢，每天订购的前100名的听众还会给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打电话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是不是感觉自己的眼睛看会儿手机电视就干巴巴的，可难受了，或者是看不清，总感觉像有层雾似的，一擦，哎，一个糊儿化，那怎么办呢？缓解视疲劳，想缓解异物感的，眼睛干涩发痒的，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现在呢，好视力眼贴有活动啊，订购好视力打电话400-609-2166，多给您78元的王牌眼贴。如果感觉自己的眼睛不得劲儿了，除了要看专业的眼科之外，也可以通过食疗来调整一下，比如说咱们可以买一点决明子、菊花还有枸杞，咱们泡着喝，或者是通过好视力眼贴辅助改善。因为好视力眼贴里边有丹参、黄柏、蜜檬花十几种中草药的精华，它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的，可以改善眼周血液循环，贴上呢眼睛可得劲儿了，贴完眼睛清亮。现在打电话订购好视力，除了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还有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 音机，一大瓶的眼黄金的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结束之后再订购，这些好礼都没有啊！您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如果有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或者是老寒腿呀、腰间盘呀，早上起来身上绑硬的，咱们想缓解各种骨关节不舒适的，想缓解疼痛症状的，可以试一试骨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可以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您可以打电话400-626-8799 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啊，每一贴可以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了。它里边有永磁片，可以持续的释放磁场，能够帮助我们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同时呢，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根部啊、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还有四肢各关节各部位的疼痛不适有缓解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哎，人不辣皮肤，贴着的时候呢，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的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如果有小印，温开水一抹色就干净了。现在只要9.9元可以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电话是400-626-8799 400-626-8799。
1: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
2: 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1: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2: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骨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 400-626-8799。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41，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着急事、突发事、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烦心事、闹心事，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大家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咱们可以一键预约本周的直播。在我们的视频号端，从上周开始就有一位叫做军营生活的网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他反映的是咱们长春市某大型综合体里边5楼一家自助火锅的这个问题。他刚刚也给我们打来电话。退役军营生活，你好，您的电话我们不会接了，不接到直播间。如果您反映这家自助它有相应的这些问题，需要您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 916阳光热线是给大家提供相应的帮助服务的热线，但是不是所有的问题我们都会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合理的维权，合理的反映自己的诉求。如果像您涉及到的啊，如果是真实的消费啊，那您需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到商场或者是商场所在的食药监部门，或者是打12345，或者是打12315消费者维权热线，我们可以合理的投诉举报。那如果没有任何的证据，就说之前我去吃过，他们家的东西不新鲜，那这不公平。因为我们没有听到卖家的声音，我们也没有到现场。或者换句话说，在那样大的一个综合体里边，我认为它的品质或多或少是有一些保障的，并不是说它完全没有问题啊。那我们要加上可能两个字，而且要打引号的，否则是不公平的。那为什么我们不接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因为在6月24号137尾号7396长春市的李先生，您给我们打过电话，我们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们也把您反映的问题和相关的单位进行了沟通和联系。7月29号137尾号7396同样的号码，但是这次反映人变了姓了，他的姓氏变了，长春市的王先生再次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消费的问题。上周137尾号7396，这回地址也变了，榆树的也不姓王了，也不姓李了，榆树的杨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工棚镇集贸市场的问题，我们也和当地进行了联系。现在咱们的手机号都是实名注册的，实名购买的，137尾号7396，两个月的时间，三次打进我们的直播间，换了三个不同的姓氏，真的都是您遇到的问题吗？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爱惜916阳光热线，最起码还可以通过电台这样一档节目，你可以去咨询，可以反映相关的问题。不要拿我们当傻子使，不要拿我们当傻子用啊！一定要合理的反映自己的诉求，这干嘛呀？一回一回的，一次一次的。因为看到了你的留言，看到了在我们的导播间，这个电话从我们节目开始直播就不停的在打入，你打入其他人就打不进来。如果你要维权的话，要合理的维权，你要拿出真凭实据。所以您的电话今天我们不接了，除非您能拿出相应的这些证据。如果拿不出的话，也请您不要再给我们打电话，因为我们的电话和公安系统都是实时联网的。谢谢大家的信任，但是不要滥用，不要滥用我们的公共资源。9点46分，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郎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喂，长春市的郎先生。
6: 哎，你好，主持人严大，你好。
0: 哎，你好，郎先生，你要咨询什么问题？
6: 哎、
0: 请说。
6: 我刚才听你说的是，我是一级盲传。
0: 嗯。
6: 说在长春市有变化，前两天我那没信号，没听着，今天有信号，我刚听了你说的。
0: 嗯。
6: 具体有啥变化了？我一级盲传。
0: 啊，您就仅仅是一级盲残是吧？眼睛不方便。
6: 对对 对。
0: 没有其他的待遇是吗？
6: 啊，没有没有。
0: 啊，那这个跟您没关系。
6: 啊
0: 郎叔，这个跟您没关系。对，我们残疾人的两项补贴没有任何的变化，还是99.93元。对，我们说的是涉及到我们的低保待遇或者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6: 哎好，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啊。
6: 哎好，
0: 好嘞，
6: 是你的工作啊。
0: 哎，谢谢您，谢谢谢谢，
6: 听你的啊。
0: 好，您保重身体，
6: 拜拜拜拜，辛苦，
0: 好
6: 辛苦，
0: 哎，再见。嗯，为什么刚才要说这些？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真的挺生气的，特别是看到刚才我们的网友反映的这些事儿，那当初干嘛了？当时干嘛来着？是吧？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视频号上的留言。因为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上节目啊，所以大家主要就是打卡点赞签到，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在上周五我们还和大家互动，说家里有空调的开没开，今天是不是有空调都开开了，洋洋得意，空调开没开啊，要开，千万千万的要保重身体。因为这样的桑拿天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啊，是一个考验。大家都知道特别热和特别冷，一个三伏一个三九，对于老年人来说都是比较难过的这一关。那咱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冬天的时候呢要暖暖和和的，特别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这部分特殊的人群更需要家人多多的关注。那平时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好了哈，那年轻的时候咱们都劳苦，特别是小的时候啊，吃不饱。现在呢，大鱼大肉不说天天吃吧，也差不多。那咱们一定要管好嘴，迈开腿，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那如果咱们村上或者社区组织的啊，注意我说的是村或者社区组织的正规的体检啊，如果有免费的公益的体检项目，针对60岁60周岁或者65周岁以上的我们这部分居民，有一些正规的公益的体检项目，大家要去。你该测血压的就要测血压，该测血脂的测血脂，该测血糖的测血糖。特别是家里边有这种高血糖高血压啊，遗传史的，甚至有长辈已经得了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您自己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平时在生活当中也一定要记得，我常说严大是个好人啊，是我，但是严大不是好事儿。这个盐就是咱们吃的那个盐，口啊一定要轻一点，特别是夏天天头热嘛，总感觉没有胃口，咱们自己整点稀饭啊，凉凉的，掐把葱叶或者糊点土豆茄子，整碗这个鸡蛋焖子，或者直接家里边酱缸倒点酱出来，那都齁咸齁咸的呀。那大葱叶子蘸大酱一抿，那来哉吧，老香了，那不行啊，是吧？你吃了太多的盐，血压蹭蹭往上窜，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啊。好，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反映，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不生气，不生气啊。前前后后，其实我就是有啥说啥，我就是有啥说啥。因为如果你不说的话，还会继续占线，那你继续占线，其他人的电话我们就接不进来，是吧？不要那样，人不能那样啊。我们继续来迎进吉林市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请讲。
7: 哎，你好，能听见吧？
0: 啊，可以的，很清晰。您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7: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社保的问题。
0: 您说。
7: 我是在就是20岁的时候，我今年48岁，20岁的时候有单位，然后单位给开户了，交了一年的那个职工社保。然后后期我就不在单位上班，以后我就自己交的灵活就业，一直现在交到48岁，也就是交了27年，我想咨询的问题是，我到50岁能不能退休？
0: 哈哈，这个问题您问对了，问对人了，我真的知道这个问题，因为您当时在单位只交过一年的职工养老保险，那不符合咱们吉林省女工人退休的条件。您之后就一直都是交的灵活就业了，对不？
7: 对。
0: 那您就只能按照灵活就业的身份退休。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指的是您在48岁，从今年开始，您又找到单位了，单位给您交的是女工人岗位的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缴费满5年的，您可以以女工人的身份退休。但是您今年都48了，7、8年的是吗？
7: 我是79年的
0: 啊，您是79年的，那您说的是虚岁是不？
7: 对，我虚岁48。
0: 啊，那咱们得按照周岁算退休的生日啊，算退休。那您现在才47周岁，那刚才我说连续累计缴费满5年，咱们可以按照女工人的身份退。那您再交3年，才4年不够，所以您就只能是灵活就业。
7: 那我灵活就业是55能退吗？
0: 那就得看一看79年、2034年、2034年对应的最低缴费年限是多少年，您知道吗？
7: 不知道。
0: 您一定不知道是吧？2034年，您1979年生人，咱们55周岁，2034年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7年半。如果55周岁 2034年您交够17年半，按照现在弹性提前退休，您可以申请55周岁退休。
7: 哦，那我就50岁肯定是退不了。
0: 是的，55能退，50周岁肯定是退不了的。
7: 啊，那我现在如果要是找能给交社保的单位的话，也得是交满5年，那就得再交4年，那也得是47。啊，再加4，51，
0: 对，
7: 52能退，是不？
0: 对，那我觉得就没有啥必要。
7: 哦，
0: 是不？没啥必要，不差那3年。
7: 嗯，
0: 而且您现在呢，还可以申请，40、50、45、55社保返半补贴，您申请过吗？
7: 嗯，我申请了，现在正在报销。
0: 正在享受是吧？那如果有这个，我觉得莫不如就到55也行。
7: 哦，
0: 嗯，
7: 行，对，我就寻思。我看你们，我就总听你这个节目，我先帮我看一看怎么比较合算一些。
0: 嗯，我觉得对，因为您之前已经交了那么多年了，如果要是一直交的是60%的最低档的话，那您就拉年限，交到55周岁。
7: 嗯，
0: 更合适。当然，也欢迎您关注我的视频号，我的视频号里专门和大家说的就是关于社保的，您可以搜一下，就叫严大说，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或者给我私信都行。
7: 嗯，行，那就是你给我的建议就是咱们正常就到55，交到55，然后看到时候什么能退就退。
0: 对，
7: 啊，就是提前那2年也没啥必要了哈。
0: 对，是的，嗯，我觉得没啥必要，因为一直交的是最低档嘛，身体都挺好的，咱们就拉年限，这样待遇能高一点。
7: 行，咱们这个社保，比如说我是自由人啊，就是我现在，因为我身边也有退休的，我现在是自由人交的，交了这么多年。但是在我这个身边也有交满5年，也就是说在也就是5年以后，在工厂也就是5年吧，加起来以后一共是5年的退休了。
0: 嗯，
7: 他这个比如说他开社保和我这个自由人开社保有太大的区别吗？就是在工资方面，
0: 所有的算法都是一样的，但是他工资大概率是没有你高的，因为你的年限长。
7: 哦，但是按年限算。
0: 是的，年限非常重要，年限非常重要啊。
7: 哦，行，
0: 哎，关注我完有问题给我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先和您说到这儿。好，9:54，第二时段好物推荐。金门一条根的团购，大家抓紧时间啊！咱们来推一波。现在139块钱到手，整整3大包，一共60天。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足足5斤新鲜的一条根，经过36道工序，一步步萃取，才能炼成一包膏药的精华。所以这真的是好东西啊！平常咱们如果要是出差，或者是去福建那边玩，才能买到这个东西。现在不用您跑那么老远，打个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就可以。大家平时如果要是感觉自己总腰酸背痛的，或者平时就需要贴膏药的，您完全可以试一试金门一条根，139块钱到手整整3大包，一共60贴，一贴才2块多，性价比超高。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也可以点击链接再下单。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叶黄素缺失会导致眼睛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独有微囊专利技术，直接用水冲着喝，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多送您数码收音机一台，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膝盖疼关节僵，上楼腿打软别硬扛啊，伏天步步安糖，冬天疼到崩溃。35岁之后呢，软骨持续消耗，我们向大家推荐百年同仁堂，它的氨糖含量很高，科学配比，有效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即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黄金关节营养素，吃一抵三，三效同补，碾压其他的普通氨糖，直接把营养送到骨骼深处，实打实的四重功效，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受力了，长期吃告别关节肿胀疼僵，买菜遛弯出门游玩都轻松，选氨糖别乱买，认准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啊！现在您打电话400-016-1817买十瓶送十瓶，多买的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400-016-1817，400-016-1817。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整个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的。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现在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只收10块钱，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大家打电话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04318886-1933，88861933。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腿还抽筋儿啊？那如果要是查一下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的，大家可以试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里边呢每粒儿都添加了280毫克的足量钙，还有维生素 D3、维生素 K2 这两种维生素啊，只在高端钙里才添加。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一般情况下，一个月的钙片花费都得好几百，现在国和堂原价148块钱，现在只要38块钱就可以享受一个月的钙片。400-1003930，千万不要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38块钱一个月的高端钙，现在您打电话400-1003930，活动到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情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东部和北部、白山东部和北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3到34度，最低气温延边21度左右，其他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7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连日来，全省各地全力推进汛后清理修缮工作，迅速消除雨后安全隐患，恢复村容村貌，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日前，新修订的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经吉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眼下正值盛夏施工黄金期，全省各地交通基建、工业制造、医药健康、民生文化重点项目多点突破全速攻坚，一批关键节点任务顺利完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5: 日前，松长高速石门湖特大桥完成全部钢混组合梁架设，这一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取得重大进展，大桥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结构施工。石门湖特大桥地处长白山区峡谷，高寒高海拔，大件运输难度大，施工团队攻坚克难，连续奋战360天，提前完成架梁任务。
6: 截止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完成91%，其中桥梁下部结构全部完成，全体参建人员正开足马力，抢抓工期，全力冲刺项目通车目标。
5: 松长高速起点在抚松县东岗镇果松村，终点位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岩江村，线路全长114.5公里，投资169.5亿元。建成通车后，将结束长白县不通高速的历史，实现长白山区互联互通。工业项目同步提速，在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投资10亿元的顶岩精细化工项目正抓紧工期有序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的精细化工产业链，有效提升区域工业经济体量。
6: 预计到2028年3月份吧，一期项目主要的生产设备设施厂房仓库能够完工，在2028年投入使用。
5: 在通化总投资35亿元的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主体工程及收尾施工基本结束，即将交工投用。项目将构建人身全产业链体系，探索产业化发展新模式。
7: 这个项目建成后，将集科技研发、检验检测、金融服务、智慧生产等功能于一体，形成人身从种植到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推动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产业项目夯实发展根基，民生文化工程持续提质。在延吉市，投资1.95亿元的城市书会中心项目稳步推进，计划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完善城市公共文化配套设施，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8: 目前地下室封闭完成，主体工程分段流水施工。
5: 当前全省各地重点项目抢工期提进度，持续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3: 7月31号到8月1号，空军使用多架运20飞机从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和成都6个登机点送新飞行学员到长春空军航空大学报到。这是空军连续5年使用国产大型运输机运送新飞行学员入学报到。近年来，延吉市深耕特色咖啡产业，持续擦亮延吉咖啡师国家级劳务品牌，通过技能培训拓展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文旅产业提质和百姓增收双向赋能。请听报道。
5: 一大早，彭贝职业培训学校的教室里就十分热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逢花正在授课。从基础萃取到延边特色饮品调配，他耐心为学员拆解每一项实操技巧。
9: 我就是对这个咖啡行业有兴趣，然后我在抖音上搜了以后，发现延吉有这家好的培训学校，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
5: 从早年边贸手艺萌芽，到如今千余家咖啡馆集聚，年消费超7亿元，延吉咖啡产业蓬勃兴起。依托人社部门培育扶持，延吉咖啡师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劳务品牌。当地创新理论加实操加创业培育模式，精准面向重点就业群体开展系统化培训，配套创业帮扶，有效破解行业发展痛点。
10: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
5: 成熟的产业平台留住了本土青春力量。延边大学毕业生陈佳涵参加咖啡制作技能培训后，选择留乡任教。
11: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彭贝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咖啡老师。
5: 立足本地人参、苹果、梨等特色物产，延边创新打造多款特色咖啡，带动农产品增收，激活文旅新业态。立足长远，当地还持续完善行业标准，拓宽人才输出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
10: 深化与国内咖啡产区及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交流合作，上线延吉咖啡地图小程序，以线上营销赋能线下消费，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5: 一杯小小咖啡托起万千就业岗位，如今延吉咖啡师已形成技能培育、产业赋能、文旅融合的完整生态，持续擦亮延边特色劳务富民名片。
3: 近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上线电子诊断书，接诊医生在诊间直接开具电子诊断证明，系统自动生成带有电子签章的医疗文书。就诊结束后，只需持身份证到门诊楼外自助服务中心完成打印，还支持通过吉大医院微信公众号文书查询中随时查询下载带有电子签章的电子诊断书。
0: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3: 咱们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随着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运输往来自由化，便利水平提升，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增长超30%，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8月3号可预约10月1号的车票。民政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 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七类问题。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3: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一起来身子就像板结了一样啊？一变天啊，这膝盖比天气预报都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即净。现在呢，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4: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天天家长会，这是一档专门为家庭教育开设的栏目。所以无论您是家长还是孩子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陪伴您共同成长。那此刻我们的天天家长会呢，也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小频段的直播，在手机端的朋友啊，您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在公屏留言互动。同时啊，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热爱阅读的朋友呢，也请您关注视频号静言读书会。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说一说大孩子和小孩子们的事儿，说点什么事儿呢？具体到生活当中啊，现在马上就要用得上的事儿。随着各地高招录取进程推进，一封封录取通知书已经从各大高校到达许多考生的手中了。大家一定啊要握好手中的这张录取通知书，因为呢，它不仅是准大学生们入学的重要凭证，还能够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不少福利和优惠。具体啊，这个录取通知书怎么用，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这个通知书它本身的功能呢是告知录取信息，这是孩子们将来入大学的重要凭证。本科生的录取通知书啊是进入大学报到的凭证之一，所以一定要保管好。那么录取通知书当中和附带的说明里一般会告知报到时间、地点、所需物品、相关证明的具体说明。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啊，需要仔细查阅清楚，以免报到当天出现不必要的麻烦。那么有一些学校呢，他们还会在录取通知书当中放入校园卡或者是相关的凭证等等，方便学生入校后办理各类手续。所以大家一定要保管好你这张宝贵的录取通知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啊，可以办理户口迁移和入学手续。考生凭录取通知书可以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并且按照高校规定的时间以及有关要求办理报到等手续。高校呢，根据经省级招办核准的本校录取考生名册，以录取考生所持录取通知书，按有关规定及要求为新生办理入学等相关手续。还有啊，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录取通知书是能够享受火车票的优惠的。这块呢，我要仔细的跟大家说一说，所以如果你记不住的话，可以拿个笔记一下啊。大学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你的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可以凭录取通知书以及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通过人工检票通道来进站乘车。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从8月1号开始到8月30号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这个呢是专门为2026级的新生旅客准备的啊。如果你是2026年的新生旅客，那么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且通过身份信息核验之后，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来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等信息，然后进入到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的新生入学板块。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在开车之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呢可以为包含本人在内的三名旅客预约，同一个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三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五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二等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那先生本人呢，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之后相关信息是无法更改的，但是呢可以在车票兑现之前随时取消。铁科院电子所数字客运研究室副研究员尹依依表示啊，铁路12306系统呢将会在开车前第16天0时到7时兑现预约订单，并且将兑现情况于当日7时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23时前支付 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果需要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以外的学生优惠票，那你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购票窗口购买。好，我们接着说啊，这张录取大学录取通知书还能干嘛用？它呢还能享受其他的福利优惠，譬如说许多的商家景区都有各种针对录取学生的优惠政策。那么凭录取通知书可以免费享教育优惠、餐饮美食、游景区享门票优惠等等。比如说在电商平台购买数码产品就会享有学生教育优惠。那今年暑期呢，陕西太白山和河南王屋山等等景区明确对2026届高考生凭录取通知书是免首道门票等等。还有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复件文件通知啊。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新生，你会发现在录取通知书里可能会有随记的具体说明、阅读书单，有的可能还会附有银行卡、手机卡、学校地图等等。这些东西你也千万一并保存好，因为这些都是未来大学生活的必备物品。其中像医保、开学注册、助学贷款等等各项文件须知，那就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啊，就是随着你这个录取通知书来的这个信封里面装的所有东西你都要一并保存好。另外呢，这个学校接站点也会凭你的录取通知书来进行接送，它也是一张接送的凭证。学校呢一般会安排校车免费接送新生从指定接站点到学校，那么可能会要求大家出示录取通知书。这个具体情况呢要视具体学校的要求来定。好啦，关于准大学生、大学生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啊，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那么大家还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18628796963。
0: 聚焦现代家庭情感连结与代际沟通，传递教育知识，构建家庭成长共同体。周一至周五12点10分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家庭教育服务微信18628796963。
3: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天天家长会哈。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来说一说2026年暑期中小学阅读的推荐书单。我们的家长朋友一直期待着一份书单啊，那今天挺好的，这个咱们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小学书香校园联盟协同合作，精心甄选推出了2026年暑期阅读书单。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这个假期当中啊，孩子的必读书就在这里了。小学一到二年级呢，这份书单当中推荐的是由万碧文、陈志辉主编的《读图识中国》，孙幼军的《小狗的小房子》，严文景的《歪脑袋木头桩》，金进的《小鲤鱼跳龙门》。那么小学三到四年级啊，这份书单当中给孩子们推荐的是叶圣陶的《稻草人》，陈连山的《中国神话传说》，林汉达学港编著的《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还有法国的让·亨利·法布尔的《昆虫记》。小学五到六年级呢，推荐管话的《小英雄雨来》，意大利作家阿米奇斯的《爱的教育》，姚昆仑的《梦圆大地》，《袁隆平传》，还有钱伟长的《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插图本。初中阶段推荐的是《朝花夕拾》《西游记》《简爱》《星火燎原》精选本，《红星照耀中国》《科学发展纵横谈》，《大哉数学之为用》，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美元中国古代艺术之旅，以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诗词集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 高中阶段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梁家河《红楼梦》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以及《孟子译著》《大众哲学》《中国历史十五讲》《天道与人文》《科学史实论》《美学散步》。假期读书是非常必要的啊，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准备好在读书这件事情呢，给我们的孩子做好相应的引导，准备好孩子们的必读的书目。其实不用给孩子准备特别多的书籍，然后在必读书单当中以及孩子特别感兴趣的书当中选择下来就去读就好了。给大家一个提醒，中小学生现在假期啊，很多孩子是痴迷或沉迷在这个手机和网络端的，请大家一定保护孩子的视力健康，然后提醒孩子们多多的使用纸质阅读来完成必读的书单，同时呢，也要陪着孩子一起做好在阅读这件事情上的引导。对小孩子来说呀，家长就是最好的榜样。如果您每天都在读书，那么天长日久，耳濡目染，你的孩子必然也会成为一个爱读书的孩子。在读书这件事儿，我们真的是要来真的，来不得半点的这种虚假哈。那么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喜欢阅读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每周呢，我们都会有120分钟的长时间阅读陪伴大家，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读好书用好书。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磨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1: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哦。
2: 错了错了又错了，八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3: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五道题啊？
4: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林曾向他人借款，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随后被大林转走用作经营。之后大林和小丽协议离婚，大林与出借人先后四次重签借款协议，小丽未参与未签字。婚内借款离婚后多次重签，原配偶还要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无需担责，重签的借款协议应被视为债权人与大林之间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该笔借款发生于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但大林和小丽离婚后，大林与出借人四次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均由大林单独签字，小丽自始至终未参与未签字，也无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该行为本质上是债权人与大林就原债权债务达成新的合议，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小丽承担责任。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

0: 开展自救。
1: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东部和北部、白山东部和北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3度到34度，延边地区最低气温21度左右，其他大部23度到27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7度。
3: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4: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5: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6: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7: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8: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2: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咱们现在啊，大部分人呢都喜欢没事啊刷一刷手机，尤其是短视频啊，刷起来呢一坐就很长时间。那么问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可能大部分人呢都会回答说，哎呀，就是为了放松嘛，是希望自己能够轻松一下。但是呢，前两天啊，我真是看了人民日报发的一篇权威脑健康的科普文章，文章里呢大概的意思就是啊，其实这么刷短视频，它不仅没让我们放松，反而呢损伤我们的大脑。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文琪呢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其实呢，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哈，咱们呢大多数会有一个共同的烦恼，就是感觉哈，这年纪大了，脑子越来越不好用了。像是出门买菜，走到菜市场，突然间想不起来要买点什么，坐下来呢想安安静静的听一段戏曲吧，没几分钟呢心就飘走了，有一点不顺心的小事儿啊，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事后呢，又后悔自己的脾气太急，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白天呢，脑袋却昏昏沉沉的，记性啊，一天不如一天。还有不少人呢，跟着网上年轻人的说法啊，自嘲自己的前额叶受损，担心呢，是不是大脑出了什么大毛病，甚至害怕早早患上了老年痴呆，整日呢，也是惴惴不安的。刚才也说到了，前两天呢，人民日报发布了一篇权威的脑健康科普文章，就专门拆解了大家热议的前额叶受损这件事儿，把真假的病症、诱因、养护方法也讲得很明白。所以说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也想跟大家呢来聊一聊日常对于我们大脑的一个养护。当然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大家先吃一颗定心丸。像是咱们日常啊出现的健忘、走神、容易烦躁、反应变慢，绝大多数呢都不是大脑实实在在的受伤了，不存在器质性的脑部损伤，大家呢不用过度的焦虑恐慌。但是同时啊，也不能掉以轻心。很多人呢觉得人老了记性差是理所应当的事，任由坏习惯啊消耗大脑，那么时间久了，暂时性的脑力疲惫就会变成呢难以逆转的脑功能的衰退。所以啊，今天呢咱们就先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大脑关键部位前额叶。很多人呢第一次听到前额叶的这个名字啊，哎，觉得它特别的专业。其实它的位置特别好找，就在我们额头靠后的大脑区域。别看它体积呢不算是大脑最大的部分啊，但是呢却是整个

人大脑的总指挥中心。我们生活里啊，大大小小的行为、想法、情绪，全都要靠它来调控。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前额叶的五大核心的作用。它的第一点作用啊，就是规划和做事的执行能力。比如说，我们早上盘算好一天的安排，早上买菜，中午炖肉，下午呢，晒一下这个衣服哈，傍晚可以遛个弯，这一整套完整的计划啊，都是前额叶在统筹。前额叶状态好的时候呢，我们做事是有条不紊的，计划好的事情都会按时做完。一旦啊，他疲惫不堪，就容易变得拖拉散漫。明明呢，想要有心做的一些事儿啊，一拖再拖，做事呢做到一半就心烦放弃。这也是很多老年人啊感叹做事没长性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么前额叶的第二点作用呢，就是专注力与自我的克制力。想要管住嘴，少吃高盐高糖的零食；想要管住手，不随便跟风买短视频里夸大功效的保健品；拿起手机之后，能主动地放下屏幕去散步聊天，这份自控力全部来自于前额叶。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的前额叶呢本就会自然的慢慢退化。如果啊再长期的被碎片化的信息消耗，自控能力就会明显的下降。明明知道长时间刷手机的行为不好，但是呢却总是忍不住啊一条接一条的往下滑。前额叶的第三点作用呢，就是情绪的调节能力。同样一件烦心事，心态平和的人呢不会动怒，能够冷静处理。可是有些时候啊，我们会莫名的心烦委屈，一丁点的小事儿就忍不住的发火，和老伴儿呢拌嘴啊，跟晚辈呢闹矛盾，冷静之后又懊恼不已。这大多呢不是我们的性格变了，而是前额叶啊过于疲劳，失去了平稳情绪的能力，没有办法克制冲动的负面情绪。前额叶的第四点功能啊，就是语言理解与逻辑的一个判断能力。家人们和我们交代一件复杂的事情，我们能够快速的听懂记住。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一些养生的说法、推销的话术，咱们能够分辨出真假谣言，不被花言巧语蒙骗。依靠的就是前额叶的逻辑整合功能。长期呢被动的接受零散的短视频的内容，就会慢慢的弱化这项能力。很多老年人啊，容易轻信虚假养生的视频啊，低价的骗局，大脑呢没有办法静下心梳理完整的信息，判断能力随之下降。第五点行为呢，就是第五点的这个作用啊，就是行为的风险管控能力。像是日常我们出门规避磕碰，不冲动消费，不和陌生人起争执，都是前额叶在帮我们守住行为的底线。一旦呢大脑长期的疲惫，人是更容易做出冲动不理智的举动。了解了前额叶的作用，咱们呢再来分清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真正的脑部器质性的损伤和我们普通人常遇到的前额叶功能性疲劳，也就是科普里面提到的认知疲劳啊，这两者呢千万不能混为一谈，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咱们先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前额叶受损，这种情况呢属于严重的脑部病变，并不会凭空出现，只会由明确的病因引发。头部受到剧烈的撞击外伤啊，脑血管的堵塞或者是脑出血，脑部呢长出肿瘤、脑部炎症、代谢中毒等等，才会实实在在的破坏脑组织。不同位置受损会出现非常典型严重的病症。如果呢背外侧的区域受损，人啊连简单的一天的计划都没有办法制定。眶额叶的受损呢，原本温和稳重的人性格呢就会大变，暴躁、蛮横、蛮不讲理。内侧的区域受损，还会出现无意识的

的抓东西、来回摸索等异常的动作。这类的病症啊，绝对不是单纯的记性差、爱走神就能够对上的。想要确诊，必须前往医院的神经内科，通过脑部的 CT、核磁等专业的仪器检查，结合医生的诊断才能判定。咱们日常的脑力、乏力完全不属于这一种的病症。而绝大多数呢老年人面临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前额叶的功能性疲劳。简单来说呢，就是大脑啊累得有点卡顿了，脑组织呢没有任何的破损。原理呢就和我们手机后台同时运行几十个软件导致手机发烫、运行缓慢是一模一样的。像是我们长时间刷短视频，海量的碎片化的画面、台词、音效啊，一股脑的涌入我们的大脑，神经传递的效率就降低。大脑内部呢，调节情绪、专注力的神经的递质就分泌紊乱，大脑呢就被迫降速运转。我们直观的感受到的就是脑袋发沉、反应迟钝、转头就忘事了。在这里啊，要着重提醒大家一个关键点啊，就是60岁之后，大脑里的前额叶神经元会每年出现少量自然的衰退，耐受度呢远远比不上年轻人。年轻人连着刷大半天的短视频产生的大脑疲劳，好好的睡一觉，歇一两天就能完全恢复。但是咱们中老年人不一样啊，大脑的自我修复能力减弱了，如果啊长期的透支形成的疲劳是很难自行消散的，日复一日积攒下来，短暂的脑疲劳呢就会变成持续性的脑功能的弱化，健忘就越来越严重，焦虑的情绪频发，认知障碍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说到这儿啊，很多老年人可能还会有一些疑问啊，就是我刷短视频嘛，我就是为了打发空闲的时间啊，像我平时爱看一些戏曲的片段啊，有一些小故事啊，包括家常养生的内容，我又不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就能把大脑给累坏了呢？那么咱们接下来呢就说一下短视频这种碎片化的内容是从哪几个层面悄悄地消耗我们大脑的。首先，第一层的伤害就是高频切换的碎片化的信息，让前额叶啊时刻紧绷，陷入慢性的认知疲劳。现在呢，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短视频时长只有十几秒到一分钟，而且这个画面啊不停的跳转，背景音乐、剧情、话术也是频繁的更换。完全呢不给我们大脑呢留出消化整理记忆信息的一个空隙。我们看书、听完整的广播故事、下棋练字的时候，大脑呢需要主动的思考整合内容，相当于呢给前额叶啊做锻炼。但是我们刷短视频啊，就是纯粹的被动接收外界的刺激，大脑呢是不需要深度思考，却要一刻不停地应对全新的画面与声音，前额叶呢始终处于高强度的消耗状态，是根本得不到休息的。那么这些碎片化的短视频，有相关数据统计啊，就是连续刷一个小时的短视频，大脑接收的这些零散的信息总量远超过读完一本薄书，却没有任何消化缓冲的过程。咱们中老年人呢，大脑的耐受度是偏低的，如果连续不间断的刷两个小时以上的短视频，当天啊就会出现明显的脑雾的一个症状，就是头脑发懵、注意力涣散、心里莫名的烦躁。如果说每天啊长时间的刷短视频，那么这种疲劳感无法缓解，就会形成慢性的认知疲劳，大脑的运转速度呢就会一天比一天慢了。短视频对我们产生的第二个伤害，就是持续的刺激催生压力激素，损伤记忆的核心区域，加速记忆的衰退。在我看人民日报的这个科普的内容当中啊，就讲到了它的一个核心的医学原理，就是我们的大脑啊长期被过量的信息裹挟，
那么身体的应激系统呢，就一直处于一个激活的状态。我们体内的皮质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压力激素，数值就会持续的偏高，而过量的皮质醇呢，它就会直接的伤害大脑里负责储存长期记忆的海马体。海马体啊，是我们存放生活琐事、熟人姓名、日常习惯记忆的一个关键部位。老年人的海马体呢，本来啊就会随着年纪的增长慢慢的萎缩，如果说长期偏高的压力激素，就会进一步的加快它的一个退化的速度。最直观的表现呢，就是记忆的断崖式的下滑，刚放下的水杯转眼就找不到了，邻居熟人迎面走过来，名字卡在嘴边啊，就是想不起来，前一天交代好的事儿，第二天完全没印象。临床上，神经内科呢接诊过不少类似的案例啊，像是有一位68岁的退休老人，退休之后没有别的什么爱好，每天呢刷短视频能有3-4个小时，坚持2年之后，复查认知评分比同龄的健康老人低出一大截，健忘的发展速度啊，是远超过正常的一个衰老的节奏的，患上了轻度的认知障碍的风险大幅的增加。除此之外，这个短视频新奇的内容会不断的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带给我们短暂的愉悦感，时间久了，大脑呢就会习惯这种高强度的快乐刺激，面对散步、养花、和老朋友聊天、读报纸这一类节奏平缓的活动，反而呢就会觉得枯燥无趣，提不起兴趣，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刷完视频之后啊，内心呢是空虚烦躁的，不刷呢又坐立难安，只能不停地点开短视频填补空闲，大脑呢是始终在处于被消耗的一个状态里。短视频对我们大脑的第三层伤害，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点，睡前刷手机，双重打击大脑，毁掉深度睡眠，彻底的阻断前额叶的自我修复。很多老年人都不知道啊，我们白天损耗的大脑神经突触啊，还有大脑呢一天代谢产生的这些垃圾废物，全部依靠夜里的深度睡眠来完成修复和清理。老年人本身深度睡眠的时长就比年轻人要短，很多人呢关灯躺在床上之后，舍不得放下手机，躺着刷短视频，手机屏幕散发出来的蓝光会直接抑制身体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呢是帮助我们入睡、维持深度睡眠的一个关键物质，分泌变少之后，入睡就变得格外困难，即使睡着了，睡眠也很浅，夜里呢频繁醒过来，有效的深度睡眠时间是大幅缩水的。白天刷短视频已经把我们的前额叶消耗殆尽了，到了夜晚啊，本该进入修复的模式，却因为蓝光干扰睡不好，大脑的疲劳呢日复一日的堆积，没有缓解的机会。短期来看，每天早上呢起床浑身乏力，头部隐隐作痛，长期的持续下去，前额叶的情绪调节功能持续走低，人更容易陷入低落焦虑的情绪里。在这儿就是需要给大家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如果连续2周以上每一天都情绪低落，对往日喜欢的事情完全提不起兴趣，夜里呢长期失眠，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寻求心理科呀、精神科医生的一个专业的评估，不要把情绪问题当成单纯的年纪大了啊、矫情啊，不要当成这种情况。如果说长时间无节制的刷短视频带来的伤害呢，真的是不只是大脑疲劳啊，还会连带引发一系列的老年的常见病，像如果长时间低头盯着手机屏幕，颈椎腰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本身呢有腰腿毛病的老年人啊，酸痛麻木的症状就会越来越严重，屏幕蓝光呢长期的刺激眼球，那么干眼症啊、视物干涩酸胀、青光眼发病的风险都会升高。
那么如果整天抱着手机足不出户，和家人邻里

0: 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就变少了，孤独感呢就会不断的加重。更让人头疼的是啊，不少短视频利用老年人判断力暂时下降的一个特点，就开始给你推送像是虚假的养生知识啊、三无的保健品，还有这些劣质的商品推销。很多老年人一时冲动花钱购买，白白的蒙受财产的损失，身体不舒服，心里烦闷，钱财受损，一连串问题的源头大多是没有节制的刷手机带来的大脑认知疲劳。所以啊，说到这儿呢，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就会想，哎呀，这么多不好的危害，那短视频是不是可不能看了？在这里我客观的跟大家说哈，短视频也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咱们不用一刀切的完全杜绝。闲暇之余呢，花上十几分钟啊，看看怀旧的老歌、地方的戏曲、轻松的一些生活的小视频，当做放松消遣，完全没有问题。真正伤害大脑的是无时间限制、被动不间断的刷视频。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哈，咱平时呢怎么刷视频会比较好。第一个方法呢，咱们做好信息的结识，给碎片化的浏览设限。所谓的信息结识呢，就是主动的控制短视频的一个时长，不要啊任由自己无休止的往下滑。大家可以给自己定一个简单的规矩，就是每次看短视频不超过20分钟，一天呢累计观看时长控制在1个小时之内。第二个方法就是死守睡眠的底线，那么深度睡眠是养护大脑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咱们每天呢要保证7到9个小时的睡眠啊，尤其是夜里的11点到凌晨3点是大脑修复的黄金时期，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在晚上11点前躺在那儿刷视频。那么第三个方式，我们每天呢花上10分钟静心的呼吸练习，咱们平稳住自己的情绪，这样呢能够减轻大脑的一些应激的负担。同时呢，多走出家门啊，多去参加一些线下的社交活动，包括呢可以参加我们节目组啊和旅游节目共同组织的适合咱们老年人旅游的一些团队啊，一些线路，这些呢都对于咱们生活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人慢慢变老，大脑出现轻微的衰老变化，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我们不必为此焦虑恐慌。但是呢，衰老啊，不是放任坏习惯伤害我们身体的借口。希望呢，通过文琪今天的节目，大家了解到短视频对我们的伤害，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减少刷手机的一个时间。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30分到13点。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各位朋友，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眼下呢就得重视起来，要是拖着等到症状加重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一下大家呢都用上咱们台里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联和好视力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啊，咱们吉林的听众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呢送78元的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的，改善眼周的血液循环的一个好东西。贴上呢就有明显的效果，坚持贴，眼前的雾气散了，看东西也特别的清晰透亮。 那么眼睛不舒服的各位朋友，咱们抓住本次机会啊，这可是专门给大家申请的福利，只要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下

粮备，节目结束之后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大家呢抓紧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的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

0: 城东部、松原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松原东部、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东部和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周末一世永不回，假期只能回味。
1: 哎、也别那么，
0: 还有过五天之后还有一个新的。
1: 对，你不要那么悲观，假期该来总是要来的。
0: 但这个悲伤呢，还是短短的有一点。
1: 嗯，对对对，没事，你相信哥，你大概在周二的时候啊，就周二中午开始，你就会因为就是工作
0: 啊，
1: 就是忙的
0: 得到一个
1: 忙的没有时间忧伤，就剩下闹心了。我跟你说，就剩下闹心了啊，就剩
0: 下闹心了。说人是为什么悲伤呢？人就是因为闲的，忙起来
1: 就
0: 没有空悲伤了。
1: 我跟你讲，好多负面情绪就是因为你不够忙啊。你为啥？哎，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高精力人群？
0: 有啊，
1: 就你发现他一直在干事儿，一直在工作。你说你不累，
0: 他没有空悲伤，他的脑子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
1: 哎，而且你没发现吗？这样人，他容易快乐，
0: 他容易快乐，
1: 对他容易快乐，
0: 真的吗？
1: 对啊，他就你看他干的事儿多了，你就算啊，你一天做800个事儿、
0: 嗯，
1: 你就算有10个成了。你是不是都挺高兴
0: 啊？
1: 但前提是你得干出800个事儿来。
0: 但前提是我得有精力干出这些事儿来。
1: 那你，对呗？那你就得变成就什么高精力人群吗？我觉得高精力人群有的时候是，就是自己催自己催出来的，
0: 自己逼自己。
1: 对，就你，然后你麻就是麻痹自己。你说，哎呀，我现在我就得多干点事儿，我多干点事儿我就舒服，我得给自己安排这个，安排那个。你比如说你现在弹琴，是不是？
0: 弹琴，
1: 对，你弹完琴你就赶紧去，就是你还有啥爱好？你还有拍照片的爱好、
0: 嗯、
1: 你就出去拍照片去，拍完照片你回来，你往那一坐，你说休息一会儿吧，你寻思不，我这还有好几个小时，我还能干点别的。
0: 哦啊，我大概理解你这种感受了。
1: 哎哎，
0: 就是我有一段时间确实是精力非常的旺盛，
1: 对，
0: 因为我把弹琴和拍照当做我的休息
1: 啊。对对呀、啊、对呀、啊对啊，然后而且你看看，就是你弹琴这个事儿，记忆随之增长，眼瞅着开演唱会了，你说是不是心里充满了期盼？
0: 这种演唱会能有人卖票吗？
1: 你别卖票，多大能力还想卖票？你是听就来完事儿了呗，对不对？
0: 这种演唱会会有人观看吗？
1: 安排亲戚朋友呗，这玩意儿没准大家还得带点礼物来
0: 啊、
1: 你还挣、对不对？
0: 好方法。
1: 你寻思你要是开一次演唱会的话，你说作为咱这帮哈、啊、这帮亲戚聊道的，能空手去吗？
0: 啊、不能。
1: 然后你唱完以后，
0: 哦，我能。
1: 不能。然后你唱完以后，是不是还得安排你点这个，就吃个饭啥的？
0: 嗯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演唱会呢，就是因为记忆不是很精
1: 啊、
0: 嗯，所以你就只能找一些就是关系比较好的，以前认识的
1: 不打你的，
0: 嗯，新朋友是真
1: 不
0: 行，不
1: 行，真不行。我跟你说，那就关系就从这一天晚上开始破裂了，就破裂了。
2: 最后了花
1: 蕊。哎呀，为什么放了这一首这么有年代的歌哈、啊？是因为就是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啥呢？你没发现吗？就是，我们好像会很惯性的觉得，就是生活当中新的东西是好的东西，
0: 嗯，
1: 对不对？
0: 因为总说断舍离，断舍离，
1: 嗯，
0: 哎，总说有一些人
1: 该撇撇，
0: 对对对，
1: 旧东西该撇撇，
0: 旧东西该扔就扔，该换就换。
1: 还有一句话，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哎，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所以就是大家会默认好多东西都是新的好。所以咱今天吧，就如果说要问你说什么东西新的好，那就是太好说，张口就来，对不对？
0: 很多东西都新的好呀，
1: 新房子、
0: 新
1: 车、
0: 哦、
1: 新手机，给你换个新相机
0: 啊！
1: 哎呀，换个
0: 心动了，
1: 换个新琴。
0: 换个心情
1: 啊，
0: 也太好了。
1: 换个心啊、哎，你车不用换了，你车本来挺新的，换个新工作挣钱更多的，你别收起来，把你那个就是笑容收起来。我跟你说，咱节目有时候领导听啊，有时候领导听啊，注意点，是不是？
0: 但人往往就是在说别人的时候，说出的是自己的心里话，
1: 非得拉我一手，是不是？谁也别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我们说什么东西新的好，张口就来、
0: 嗯、
1: 但是你要说什么东西旧的好，你可能真要
0: 得思考一会儿。
1: 对，所以今天咱们就来一个这个头脑风暴。生活当中确实有东西是旧的好啊，旧的东西好，老的东西好，所以咱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0: 嗯、
1: 就生活当中哪些东西是这个
0: 你觉得什么东西旧的好像比新的要好一些呢？
1: 对对，来吧，就是这个话题啊。
0: 嗯，大家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直接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嗯、
0: 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1: 对，哎，我发现有个东西是我年轻的时候觉得新的好，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旧的东西好。
0: 年轻的时候觉得新的好，
1: 对啊、
0: 啊，长大了反而觉得旧的好。
1: 对，
0: 好像一个脑筋急转弯，
1: 旧的东西老的东西好。
0: 什么东西呢？
1: 朋友
0: 啊。哦，
1: 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交新朋友，因为年轻嘛，然后就觉得新朋友会给你带来那种各种那个新鲜感。
0: 我觉得好像是因为就是年轻的时候，因为你自己也在不断的成长，然后你对这个世界的新鲜感也还没有消退，你可以跟很多的新朋友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有很多东西其实都已经固定化下来了，就比如说工作
1: 啊、
0: 生活你也没有太多的探索的欲望了，
1: 你该看的也都看出来，
0: 该看的都看过了。然后你自己的人生经历，你像如果说你以前认识一个新朋友，你们两个一起去干嘛干嘛干嘛，然后你也不用再给他讲一些就是你自己的想法呀，
1: 对，
0: 或者过去的经历啊，你就是你们已经共同经历了，他都知道。
1: 哎，
0: 然后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你还要像说书一样给新朋友去讲一遍。
1: 麻烦。哎，你还别说，你刚才说那个就是经历，我又就是这个经历，你刚才说的经历就是经过的事儿嘛。
0: 嗯，对
1: 吧？然后我就还能联想到一个词儿，就也是经历，就是那个精力充沛那个经历。
0: 经历
1: 对、
0: 哦，也没有这个经历。
1: 对，就是你随着年纪大以后，就像你说的，你就没有那个就来认识个朋友，你要重新介绍一下自己，然后你要花时间去了解他，然后让他了解你，你还要花时间去彼此印证，说适不适合在一起做朋友。
0: 嗯，
1: 对不对？
0: 所以好像长大之后，你也会交到新朋友，会交到那些有共同兴趣爱好的，
1: 或者是共同领域用得着的。
0: 对，
1: 是的，
0: 嗯，
1: 是的。你比如说
0: 可能反而不太会说以前就是沟通一下深层次的灵魂上的交流，
1: 而且你
0: 可能就会很少，
1: 而且接下来同学可能也不太容易会让你有那种就是哎呀不计较得失的那种，就你开始后认识的朋友，你会开始想啊，那做这件事的时候对我来说会不会就是有影响，可能最好的就是只要不影响我，我就愿意这个跟你做这件事儿。但如果你影响到了我的话，那可能朋不朋友这件事儿，那我要先考虑自己，对不对？因为我毕竟你就不代表我自己，我已经有这个家庭啊、孩子呀、上有老下有小啊，对不对？就考虑会很多啊。你看是不是朋友？朋友就是到了一个定年纪之后，你会觉得老的好，或者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个就是年纪的问题。是你觉得你现在交的这些朋友就满足你对于朋友的这个需求了？
0: 哦，我可能不需要太深层次的交流，我只需要可能有一个店很好吃，我说我去看一下，有一个展，我们一起去逛一下。
1: 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你比如你现在交的这朋友

0: 他就能就比如说他是可以跟你这个心灵共通的呀，然后那个有什么事都可以就肝胆相照的呀，就这样的人你已经有了，那么接下来你就觉得就、
1: 啊、
0: 那我对朋友这个需求啊，无论是
1: 没有这种需求了，
0: 对，因为我有这样的人了，我身边有这样的人了，那我就没有必要再去就是很卖力气的拓展我的这个就是圈层嘛，
1: 有道理，
0: 对吧？我再拓展的那一定就是后来又说的这种，我可能需要，对，我需要这样的朋友，
1: 是这样的，
0: 对吧？你看你跟哥在一块学的东西就多，我跟你说就是学东西多啊、哦、那、
1: 嗯、
0: 来看看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就是啥想法，有啥想法，看看有没有朋友就是觉得啥玩意儿旧的是好的。哦，我刚才哎你别说，你要说啥东西是旧的好的吧，我还真能想出了一大堆来，你知道为啥吗？因为
1: 什么呢？
0: 因为我爸原来就是干这个的，就是他对他来说就是东西越老越好。
1: 东西越老越好。
0: 对，他原来是做那个就是做文博行业的嘛，他就是做文博的嘛、
1: 啊、
0: 就文物就是他是做这个的
1: 啊，那必然是、啊、
0: 他一定是看着越老东西越高兴、啊、你知道吗？
1: 肯定是这样、啊、
0: 他最闹心的就是比如说就是单位来了一件新东西，然后
1: 哎这太新了，
0: 这个太他不这就听他口气，这个啥，这玩意儿也太新了，这最近的新出的，完了
1: 上周刚做出来的，
0: 对，上周的这个是上周的啊。你说哎，说那个老师你看我这个是，他们都说我这个是周的，你看看是周的哪个具体
1: 哪个周的，
0: 哪个
1: 上周的，
0: 对，上你这个玩意儿上周的啊，
1: 上周的
0: 他就会很闹心。但你要说这玩意儿
1: 本来
0: 说
1: 我这个是上周的，是其实是
0: 上
1: 周
0: 的，你要说碰着说这玩意儿是什么乾隆雍正的呀，什么这个就是秦汉的什么，哎呦
1: 哎呀
0: 啊，你说那多老，那可是老到家了，那都老到土里了，对吧？
2: 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0: 儿总啊，儿总说这个一周不见了，为啥？因为他那个哎，你们都干啥去了？
1: 他说年假，放年假出去玩了。
0: 刚才那是儿总。
1: 对呀、啊、
0: 然后这个是璇儿，璇儿说终于回归了，可以听广播。你干啥去了？关键是你没报备过呀。
1: 你也放年假了。
0: 璇儿是抽冷的来，就上把来的时候是那个最开始我就是介绍小游戏
1: 啊，
0: 然后后来再来一回的时候就是那都快半年过去了，他问我游戏还玩不玩了。然后他说了说有什么东西好啊，就是越老越好，白酒和红酒。
1: 白酒红酒
0: 来个九、
1: 啊、越老越有味道。
0: 对，来个92年的，是不是？就来给我来瓶92年的可乐，
1: 92年的可乐
0: 啊，给我来瓶92年的西瓜汁，
1: 我可以从现在给你攒一箱，
0: 干呀？
1: 然后过几十年之后我再送给你。
0: 你就是嫌我，
1: 你要是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
0: 嫌活的时间长是吧？嫌活的时间长啊啊啊！哎，你能不能想到啥玩意儿就越老越值钱呢？
1: 啥玩意儿越老越值钱？
0: 哎，不是，就是越老越好。
1: 越老越好。
0: 对，
1: 就是有很多带着我以前回忆的东西
0: 啊。
1: 嗯，
0: 具体呢？你们想个就具体的物件。我想到一个物件。我想当一个，
1: 你怎么又想到一个物件？
0: 不是，我就想到，
1: 是因为我活的时间不够长吗？
0: 好像是，好像是。我最近就是去那个，
1: 因为我现在对于世界还有很强的探索欲。
0: 你还年轻，我最近那个什么，我最近淘到了一件特别就是带有我童年记忆的东西。我在一个这个老书店淘到了一本老书，
1: 那不就是那本漫画书？
0: 对，就那本漫画书。然后他就。哎呦，它是什么？我曾经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朋友们有没有看过哈，就原来有一个杂志，就好老的，它叫那个什么，它叫《讽刺与幽默》。
1: 我看过，
0: 你看他都看过，
1: 我看过。
0: 那个时候就里面连载那个就是漫画叫《父与子》，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小的时候看那个杂志，它有很多那个内容我是看不太懂的，但是那个漫画我看得懂。然后我就会在那个一堆的那个漫画里去挑那什么，去挑那个父与子看，然后那就是我对于我童年的记忆。然后我曾经有一回在那个书店看见就是现代版的那个精装的那个父与子、
1: 嗯、
0: 我可喜欢了，但是我没买。
1: 没买的原因是，
0: 就我老觉得他跟我小的时候的感觉不一样，他现在气息太重了，
1: 他太洋气了，
0: 对，他太精致了。然后我小的时候翻幽默与讽刺的时候就已经是老杂志了，
1: 嗯，
0: 就已经是老杂志了。然后我就老觉得不对味儿，虽然我很喜欢那个内容。然后我终于是在昨天，是昨天吧，
1: 昨天
0: 昨天啊、哦、我昨天

0: 先在一个就是说二手书书店，然后淘到了一本就破破烂瓷的那个，就是很有年代感的那个父与子的那个装订的版，
1: 必须得是那种
0: 掉页的，
1: 不用掉页，但它的纸张必须泛黄，
0: 对，
1: 它不能是像 A4 纸那种，
0: 它不可以
1: 白的不行，
0: 它不可以那么干净，
1: 嗯，
0: 它
1: 甚至它可以卷边，
0: 对，它那么干净的话是跟我童年记忆不同的，然后我当时果断就买下了，斥巨资买下了。
1: 是多少巨资？
0: 3块钱。
1: 哎呀妈呀，
0: 3块钱，狠狠的买了一下子啊，狠狠的买了一下子。这啥呀？
1: 这是儿总给我们分享的冰箱贴。
0: 哎，这哪里有啊？这冰箱贴还挺好看的呢，是不是？
1: 嗯，
0: 而且是跟那个就是，
1: 因为儿总应该是一个也是对世界探索欲非常强的人，经常出去探各种店、啊、
0: 他好吃、嗯、他能跟他属于能跟芳芳和龙哥玩到一起去的，我觉得
1: 也是一位老吃家，
0: 对，老吃家，他一跟我们分享就是上哪吃，然后去拆那个面包盲盒去，
1: 这应该就是他探索世界留下的证据
0: 啊，他探索世界的味道，
1: 打到的猎物
0: 啊，打猎去了，是
1: 打猎去了，
0: 哎，这小熊猫还是挺好看的啊，
1: 对，
0: 很好看，
1: 很可爱
0: 啊，在哪整的，他说这玩意儿新的啊，我问的是啥玩意儿老的好，啥玩意儿老的好啊，
1: 哎，冰箱贴收集的老的也很好
0: 啊，比如哎，我怎么想不到冰箱贴，老冰箱贴是啥样的呢，
1: 老啊、哦、我只是说我收集的以前的冰箱贴，
0: 我现在最喜欢那个冰箱贴是那青岛啤酒的那个，
1: 青岛啤酒，
0: 对，
1: 是不是，
0: 对，那个是特别好的、嗯、而且就是它还洒，
1: 它还什么
0: 洒了，
1: 洒了，
0: 对，它酒瓶里的酒洒了，再回首望，可你哎，咋的了？
1: 我在想他在什么情况下会洒出来？
0: 他就掉了，掉了就洒了呀。然后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特别喜欢？就是我说我这个冰箱贴里我最喜欢就是他，
1: 为什么？
0: 是从他洒了之后开始的。
1: 因为失去了，
0: 不是就是
1: 因为没有了，
0: 它洒出来了一些，然后我就觉得它好像是一瓶真的啤酒，
1: 好像是真的啤酒被你喝了一口，
0: 对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可生动了，所以我现在最喜欢的是它
1: 啊、
0: 哦、啊，它要不洒的话，我可能都没那么喜欢它、
1: 哦、
0: 啊，因为它洒了，我就我现在最喜欢的冰箱贴就是它，哦。昨天我们去逛了一个这个二手，就不是二手书，
1: 古旧书店，
0: 它叫古旧书店，它那个书真的好老啊、嗯、我天，真的好老啊，然后那儿有我看到了，就是它有一个架子，就是它各处收来的嘛，就除了那个书以外还收了好多好东西，
1: 嗯，
0: 然后我们两个在那玩了半天，就是它有好多特别老的那个手表哦，你看到我当时在那个柜子上那个就是那个德行，
1: 那个喜悦的神情、
0: 那个德行是不是？
1: 嗯，
0: 你我不知道这个现在朋友们谁手家里还有那个就是梅花的那个手表，
1: 梅花的手表，
0: 对，你回去研究研究看一下有没有梅花的手表，而且是那种就是，
1: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家里啊，爸爸妈妈家里或者姥姥姥爷家里，
0: 对，
1: 翻一翻以前的那个老的柜子啊、箱子啊，没准里边就有什么压箱底儿的东西。
0: 而且那个我还在那里头找到了那个就是有多少朋友见过松紧带的那种质感的表链？我受伤过和迷惑，就是它是金属的那个表带，但它其实里头嵌的是松紧带。
1: 啊、哦，就是它的金属只是一个装饰，
0: 对，只在外壳套着，里头松紧带就可以，没有卡扣什么的，就是要根据你手的大小。
1: 我没有戴过这种手表，
0: 就是你因为你那么大的时候就没有了，
1: 哦、
0: 没有不出这样的表链了。啊、
1: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看到那一小本自行车行驶证。
0: 哎，我都不知道，就朋友没有知道的吗？就是很早很早，就八几年的时候，我看那个时间了，
1: 对，那个上面写的是八几年，
0: 八几年，八九还是八七，就是咱们吉林省的一个自行车证，小红本本，
1: 对，小红本本，然后上面有名字、他的身份信息，
0: 对，
1: 还有这个车辆的身份信息，
0: 对，
1: 它是什么样子的车，
0: 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哎，我而且特别刷新我们这个就是对于常识的这个认知，就原来咱们这儿这个骑自行车上路是得持证上道的，
1: 对
0: 啊，那你
1: 小我小的时候，自行车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像一个玩具了。
0: 对，人家那关键那时候咱自行车就没经历过上牌照的时候啊，
1: 嗯，
0: 对不对？咱没经历过自行车上牌照的时候啊，那这个玩意儿就很有意思了。你不看，哎，你没见过这些老东西的话，你都不知道这个有这么个事儿，
1: 嗯，
0: 是不是？我还朋友们，我还在那看到了那个 BP 机，
1: 啊、对，
0: 汉线。

0: 哎呦，我太厉害了，我就
1: 航哥每翻到一个很老的东西就你知道这个吗？
0: 对对，而且我觉得他都不知道。
1: 我是可能我没有见过实物
0: 啊，
1: 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就是听过。
0: 那个时候谁要有个 BP 机，然后这个还是汉显的，得老横了，老横了。而且一般就是谁的 BB 机响了以后，看完了以后就赶紧就说、哎呀我那什么，有人呼我，
1: 忙，
0: 对，就呼机嘛，那时候叫呼机嘛、有人呼我，我得去回个电话去啊，回个电话去。然后就，但是他后来很快的就被那个大哥大其实没替代那个 BP 机，因为大哥大那时候太贵了，
1: 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得起的。
0: 对，而且他那个资费也非常贵，然后所以他就没替代，就是大哥大这个事儿确实没有替代什么东西，但是很快的就是手机上来以后确实就替代了，就替代了啊。
2: 我心依旧。
1: 所以你就看这些东西，为什么你刚才说的这些你都觉得这些老的很好、是因为你能想起过去很多很多你的经历。
0: 对对，就是这些老物件其实承载了一代人的回忆哈、你想有没有一天可能就是我的孩子或者我孩子的孩子看见平板电脑以后会特别兴奋，
1: 也有可能。
0: 对、就是、
1: 所以我就一下子理解了好像为什么就是我大娘家里有两个木头的那种箱子
0: 啊，
1: 就是以前老式的那种
0: 啊，
1: 带锁的，非常的沉重，你需要这样开锁之后给它
0: 周起来、
1: 对对对，然后他就很喜欢这两个箱子，我就可能理解了为什么他很喜欢这个东西、因为在我看来我就觉得它
0: 破木箱
1: 很旧啊，
0: 又大又沉，
1: 对，又大又沉又很占地方，但是他非常喜欢，他就摆在了客厅非常显眼的地方，
0: 他到现在都没扔掉，是吧？
1: 到现在都没有扔。
0: 那两个箱子跟他家装修是不是都不配套现在？
1: 对，跟其他的东西其实不太配套，你像现在的什么电视啊、
0: 冰箱
1: 啊、茶几
0: 啊，
1: 这些其实都很现代化，
0: 真好、
1: 沙发呀。
0: 他得装啥呢现在？
1: 不知道装了什么。
0: 不好奇吗？
1: 那我也不能问吧，
0: 也不好问啊。咱也不敢问是不是。
1: 而且这两个箱子我知道是他特意就是
0: 留下的，
1: 对，特意留下的
0: 啊，
1: 甚至特意管我奶奶要的。
0: 我觉得这背后有故事，肯定有故事，
1: 肯定也有他自己的回忆。
0: 而且我觉得他可能打小就是小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家里头这两个箱子挺横、从小就想要，
1: 有可能、
0: 对，然后长大了以后发现
1: 终于得到了，
0: 对，终于得到了，那不跟稀罕物似的吗？是吧？真好真好啊。来，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你们家有什么这个就是咱叫啥呢，就是老物件，就这个老物件你之所以没有那个扔掉还在你们家保存的话，那你一定是觉得这个老物件它有它自己非常独到的地方，有你特别喜欢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有啥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哎，我还想起了一个，就是我在他家就是看着啥比较兴奋，我看着他就是拿那个钥匙给他们家那个钟上劲儿
1: 啊，我看到了，
0: 对，那个画面，
1: 我一个小凳子上面扭扭扭，
0: 对，那个画面对我来说就非常有童年，就我记得我家里没有，我家里没有，
1: 我对于这个是没有什么触动的，
0: 是吧？你没感受过，因为
1: 对于我没有感受过。
0: 我小的时候，我姥爷家就是那个，因为一到放假的时候，然后我和我大姨家的孩子，然后那个舅舅家的孩子就都会，就三个男孩嘛，就是喜欢在一起玩嘛、然后他们又就都天南海北的，然后到寒暑假的时候才会聚在一起，然后就会住在姥爷家，然后姥爷家就会有那个钟，然后姥爷会没事的时候提醒我们，就是晚上什么什么时间别忘了给那个钟上劲儿
1: 啊、
0: 对，所以一看那画面我就能想起那个小的时候兄弟姐妹之间就在一起玩的这个事儿。
1: 但是你看，就是这种需要给时钟上劲儿啊，就这种回忆具体的事情，跟现在你比如说你买一个表，买一个时钟，然后你给它安个电池，或者你直接插在电，插个电，它就自己能走字儿，就是感觉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对。所以你看，哎呀，老东西还是有老东西的好的啊。所以如果你们家里真的有一件两件的，然后你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老物件，那一定把它留好啊。当你上岁数的时候，我跟你说，这都是满满的回忆。
1: 就可能新的东西它可能更便利，
0: 对，
1: 但是它好像缺少了一点点生活的那个味道。
0: 哎，它跟你曾经的故事无关。行吧。
1: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大家可以晚上回去翻一翻自己家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1: 看看有没有什么老的物件，没准能翻。

0: 出来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1: 是，然后你有空跟我们分享一下也没问题啊，咱也不是这话题说今天老王不用说了，我也希望就是明天或者后天在上节目的时候看到大家说，哎，我回家找了几个小老物件，然后拍张照片给你们看一看。
0: 是的，
1: 也挺好的啊。好，
0: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月亮代
1: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
4: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6: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7: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吉林白山、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2到3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
6: 省气象台今天10时11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西南部、通化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部分地方可达37度左右。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做好预防工作。
9: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

0: 多之前呢，接触到了这个 AI 软件。起初啊，他对 AI 生成的办法呢，也是将信将疑的。但是呢，时间久了，发现什么时候用农药，什么时候施肥 ，AI 给的答复呢，都是比较完善。慢慢的呀，这吴大爷就完全的来听 AI 的了。
1: 嗯，在7月10号吴大爷提问之后呢 ，AI 呀、就最终生成了百亩芝麻非防除草加除虫的全套方案。其中的内容就是推荐除草剂高效伏比甲和零，还有呢伏黄安草醚。推荐的除虫剂呢是塞虫勤水分散痢剂和甲维炎。哎，一共推荐了这么几种啊。
0: 吴大爷就说了，
1: 嗯，
0: 这几种这个驱虫药啊，喷下去第二天这苗就不行了，草和苗一起死了，苗死的比草都快。事实上啊，这个除草剂伏黄安草醚呢，是一种专用于大豆田的阔叶除草剂，不能喷洒在芝麻田中。农技人员也表示了，其他的作物呢也可以用伏黄安草醚，但使用啊都需要定向打草，不能全田的去打，全田打肯定会打死作物的。
1: 嗯，吴大伯呢就觉得这 AI 在生成的时候啊，它没有明确的提醒，因此呢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这150亩芝麻苗全都枯死了。但是呢，其实在 AI 对话记录的上方呢标明了一行小字儿啊，说的是 AI 生成可能有误，注意核实。吴大爷就说了，之前啊他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这一行信息啊。然后呢，记者呢也联系了涉事软件的客服工作人员，他回应呢说 AI 软件啊其实是没有自己的知识库的，它呢是根据网络的公开信息进行整合的。
0: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用的大多数的这种 AI 的软件呢，更像是一个以前的搜索引擎的一个智慧版本。
1: 嗯
0: 啊，像我们之前经常用这个搜索引擎来搜网上的资料，它呢会节省你一个搜索和整理的时间，把网上的一些公开的啊搜索引擎能够搜到的资料给你汇总，然后这个整理一二三四出来。我们经常现在用这个 AI 软件的朋友，可能有一些生活上的小知识啊或者小疑问的问 AI 的这些朋友啊，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些软件的确会出现这种以毒乱回的现象。因为有的时候网上公开的这个资料它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它整理的也不是全面的。所以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要理性的使用这些 AI 软件啊，必要的时候呢还是要查一些这个文献呢、资料啊，不要嫌麻烦啊。
1: 对，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您问的这个问题啊，这网上确实查不到，咋办呢？ AI 为了回答你，有时候就给你乱编一个。
0: 的确是啊，他可能当一个现在呢，我觉得像比如说像豆包啊等等 DeepSeek 等等啊、我们可能当做生活中的一个辅助，或者没解，有些人甚至把它当做一个解闷的，
1: 对，跟他聊天
0: 啊，这样的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他的确是体现了这个智能啊。因为我们知道 AI 呢就是无论是生活还是农业都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效率上的提升啊，但是呢我们也要去谨防像吴大爷这种情况的发生，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这个吉林之声直播间的各位中老年人，有的时候眼睛一花，顶上那个小字啊，提示的小字很小，
1: 对，
0: 看不清啊，你光顾着底下大字了，就以为它是准确的。其实道理跟我们好多年前说，我们上网搜索引擎去查网上的资料是一样的。网上是有，但不是100%的准确的啊。
1: 尤其啊，这个 AI 呢，其实它不是全能的啊，尤其是在这个依赖专业知识和经验比较强的农业领域啊，盲目迷信 AI 呢，就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同时呢，通用的算法呀，存在着气候啊、地域啊、作物的适配难度啊。很多朋友呢这个照着 AI 做呢，反而这个成本还变高了啊，中小农户呢就会面临用不起不会用这种困境。
0: 哎，那 AI 呢可能还会被用于制造谣言坑农害农，因此呢农业农村部已经明确的提出了要健全农业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立风险监测安全管理等制度，确保啊技术安全可控。像吴大业的这个经历呢，无疑是 AI 技术啊在农业应用中的一个深刻的教训。他就暴露了啊当前 AI 在专业领域的两大软肋，一 是信息整合不等于专业判断。
1: 嗯 ，AI 呢，它可以从这个网上抓取各类的碎片信息啊，
0: 嗯、
1: 但是呢，它没办法像农技专家那样结合您种的这个品种啊，包括您的土壤条件、咱们的气候条件等等进行辨证施治。
0: 这儿呢就要插一句嘴了，为什么呢？嗯、因为你看 AI， 我们现在可以做一。

0: 一些视频呐、啊、等等，甚至 AI 编歌，
1: 嗯，
0: 常用 AI 的朋友可能知道，你给他的指令越详细，然后呢，他给出你的结果也是越详细。
1: 对，
0: 我猜测啊，个人猜测，吴大爷可能只是说田里长草了，我该怎么办？
1: 嗯，
0: 比较泛泛的一个提问。
1: 对，
0: 所以他给的也是一个相对于通用的这样一个除草。像前面我们的专家也说了，他是这个
1: 用于大豆田的除草的，
0: 可以用，但是不是那么用的。
1: 嗯、对，而且这个、哎、可能 AI 给出的答案呢，这个本来也不太详细，吴大爷呢也没太看清楚啊，就当真了。哎，一时间就酿成大错了啊！
0: 第二个呢、嗯、，AI 啊，这个我们刚刚说了，第一个是信息整合不等于专业判断嘛，第二个就是缺乏风险意识。
1: 嗯，
0: 他不知道那个看似完美的全套方案啊，对待特定作物可能就是什么呀？毒药。
1: 对，
0: 哎，这件事呢也警示我们了 ，AI 啊不是万能的神，尤其是。在这种一技失误全年白干的农业领域之上，任何技术呢，只能作为决策参考，最终的科学判断和风险把控啊，必须是由人来完成的。
1: 嗯，但是说到这儿，就有朋友说了，那既然 AI 有这么多错，咱不用 AI 的不行吗？其实啊，咱也不能因噎废食，对不对？
0: 嗯，
1: 彻底否定 AI 在农业中的巨大潜力呢，这也是不对的。当 AI 呀、啊、能够被正确的用到它擅长的领域呢，带来的效率提升也是惊人的。
0: 嗯，
1: 比如说在安徽砀山的45万亩的苏梨园里呢 ，AI 它现在正在改善着传统的耕种方式。
0: 哎，我们走进玄妙镇第一梨园呢，只见无人机驾驶植保机器人啊，在林间穿梭，数字大屏上呢，土壤伤情、光照强度、病虫害预警等数据呢，也是实时的跳动更新。种植户范增超就说了，传统的人工灌溉施肥呢，费时费力，现在啊，动动手指就行了。就像我们之前去采访的时候也见到过这样的，他们有集中管控的啊，动动手指，你无论身在何处啊，只要你在这个控制中心，你这个你其余的田可能我们比如说我们去九台，那你其余的田可能在通化啊，在梨树，在等等等等地方，你的这个控制中心在九台，那你在九台就能控制所有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智能真的是特别棒啊。
1: 对，
0: 那这个现在他也说了，范增超也说了，掏出手机呢，点开 APP， 轻轻一滑，这埋在地下的滴管啊，这个应声就启动了，把水肥精准的输送到每一棵梨树的根部，不到一个小时呢。百亩的苏梨田就灌溉完成了。
1: 嗯，如果说这换成人工来灌溉啊，
0: 哎、
1: 这百亩得灌多长时间啊？
0: 而且呢，你说一瓢一瓢的，或者说你撑个水管子，可挺累呀、啊，挺费劲儿啊、
1: 嗯。
0: 尤其现在这个高温的天气，怎么办呢？
1: 对，所以呢，其实这变化的背后啊，就是一根根立在田间的 AI 数字农场监测设备来做到的啊。这些装置呢，集风速风向仪、土壤伤情传感器，还有高清摄像头于一体。它呢，24小时来值守田间，像风速风向、土壤肥力、空气的温度、湿度、光照强度，甚至这梨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它都能监测出来。
0: 而且呢，这数据啊，实时传回至县级的数字果园信息化管理平台，依托 AI 生长模型，系统自动生成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还有防冻预警等精准方案。范增超说了啊，什么时候该浇水，浇多少，什么时候该施肥，施哪种肥，都是一目了然的。
1: 嗯，但是说到这儿，就会有朋友问了，说这不也是听 AI 的吗？他们这吴大爷有啥区别呢？在这儿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AI 它是输入很多数据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它有数据。据支撑，
1: 对，像这个吴大爷呢，因为他这个他使用的 AI 不是专门应用于农业的 AI， 他呢是各方面搜集，他这个信息呢真的假的难辨，而且呢他这个信息比较杂，而像这类的 AI 呢，它是专门用于农业的，它这个数据支撑是十分雄厚的啊。其实呢，作为全国的苏梨核心产区，砀山县呀、啊、就立足45万亩的连片梨园资源，全面就推进了数字果园的工程，也整合了像云计算、AI 算法、农业物联网技术，搭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智慧监测网络，建成了数字农业示范基地56个，数字化应用场景25个，还有呢，数字果园覆盖面积达到了10000多亩。像砀山苏梨数字果园标准化试点呢，也成为了2025年度国家智慧农业标准化的试点项目。
0: 哎呀，眼下呢正是梨树生长的关键期啊，病虫害防治呢是头等大事。
1: 嗯，
0: 过去呀、啊、果农形容治虫是两眼一摸黑，全靠地里蹲啊，这个 挺像我们东北话的，眼前两眼一抹黑，
1: 嗯
0: 啊，就是硬着头皮干吧。
1: 对，
0: 如今呢，在砀山的智慧梨园里呢 ，AI 病虫害图像识别系统啊，就派上了大用场。高清的摄像头自动捕捉叶片上的虫害痕迹，平台呢能够快速的研判病虫害类型，随后指挥无人驾驶啊靶向的喷药。那机器人呢不是漫天喷洒，而是对着病灶进行定点的喷施生物农药，既精准又高效。
1: 嗯，有人问了，那这么做它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其实呢一组数据就给出了答案，农药的使用量呢下降了 40%， 节水节肥呢也超过了30%，苏梨的优质果率呢提升到了 85%，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呢也贯穿了苏梨从种植到销售的全过程。砀山县呢搭载着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建立了一树一档一果一码的数字化管理体系，60000余株的百年古梨树呢全部建立了电子档案。
0: 哎呀，每颗苏梨呢都附带溯源的二维码啊，现在呢都实行溯源，是不是很多的这个商品呢都有这溯源码。
1: 对，
0: 而且呢扫码就可以查看种植的地块、灌溉的记录、检测报告，实现从梨园到消费者舌尖全程可追溯。依托数字平台呢，这个该县呢有超6000株的梨树被线上认养了，消费者不必亲临梨园，只需要在手机上下单就能认养一棵属于自己的砀山梨树了。
1: 嗯，他日常呢就是果园负责田间的管护，认养人啊就可以通过手机随时的查看梨树开花啦、结果啊这些的全过程，可能这有虫子您在手机上都能看见啊。
0: 嗯，
1: 到了秋天呢，这棵树上结出的每一粒果实它都归这个领养人所有了啊。
0: 嗯，
1: 定制化产销呢，新渠道的打通呢，也让全县的梨园综合收益提升了20%至35%。可以看到啊，在砀山县呢，这 AI 它就不只是一个技术上的概念了啊，而是实实在在的田间帮手了。而农户手里的手机呢，也不只是一块屏幕了，它呢是连接土地和市场的致富工具。
0: 我们再来看看黑龙江啊，一款 AI 激光除草机器人呢，也是正在田间大显身手。哈尔滨华工智云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就介绍了，杂草防控呢是农业生产的核心痛点，传统的人工除草啊效率低，成本高，农药除草呢易造成农残超标、土壤破坏，制约绿色农业的发展。华工智云呢将成熟的工业激光技术场景创新落地农业领域，成功的研发出激光除草机器人。
1: 这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呢就打破了多重的壁垒。首先呢它仅需要10毫秒，是不是一秒都没到，一秒是100毫秒，对不对？一秒都没到啊，这个就能即刻的完成单株杂草的识别，而且这响应速度那真是远超人工啊。
0: 嗯，
1: 这人哪怕对杂草再熟悉也得用一秒来分辨一下吧。
0: 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可能的这个反应能力会变慢的。
1: 嗯，对啊，而且呢它这个作业效率呢也是行业领先的，每小时呢就能清除100万株的杂草啊。
0: 哎，
1: 这个真是远超人类
0: 了，那相当了，多大岁数都比不上啊。
1: 对，同时呢还具备毫米级的精准度，能安全的清除座位旁边2毫米的杂草。2毫米是多少，大家拿手这个比一下啊，可能这个
0: 很近很近，
1: 手里的缝都看不见了，
0: 基本就贴上了。
1: 嗯，还有呢被激光打击的杂草呢，它能在24小时内迅速的枯萎死亡，也能兼具杂草的精准度和高效性。
0: 我们再把目光放到北大荒集团嘉音农场的大豆田上空，无人机呢就按照预设的航线自动起飞巡田，并将可见光与多光谱影像呢实时的传回至天工开物 3.0 农业智能体平台，几分钟后平台自动解析出叶片的颜色，还有叶面积指数以及病虫害的风险，并结合土壤与气象数据呢生成一条带有具体地块编号和处理建议的农事任务，然后呢就推送至农场管理人员的手机 APP 端。
1: 嗯，这套呢看似平常的无人化巡检和决策流程呢，背后就是我国首个通过中央网信办备案并获批上线的农业领域大模型天工开物 3.0 农业智能体平台。目前呢已经汇集了黑龙江114个农场，服务啊超过100万亩土地。平台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让农业大模型从会回答问题走向能够主动的参与生产。它呢就不再是一个被动的信息库了，而是一个能协同无人机、土壤传感器、气象站和一线的人员完成共同生产的决策智能体。
0: 像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教授、天工开物 3.0 研发团队的负责人江京池就介绍了，团队研发了作物生长大模型基座，已覆盖24种作物啊，64个品种，可对83种性状指标进行实训模拟，在黑龙江114个农场的应用中呢，实现了产量平均提升5%，生产成本平均降低10%。
1: 项目呢研发始于2024年的7月啊，也不是一下子研发成的，经历了三个阶段。1.0阶段呢是团队同步了农业知识问答、病虫害多模态的诊断和生长预测开发。2.0阶段呢，团队就增强了多轮对话、包括联网检索、深度推理、表格和数据分析等能力，同时呢提升多作物跨区域生长预测和全生预期的农事决策水平。2026年3月至今的3.0阶段呢，团队啊将前期所有的能力都整合到了多智能体协同体系中，打通了工具调用、数据接入、任务派发、执行反馈和管理审核的全链条。
0: 江京池介绍，团队的目标呢是逐步推动农业生产向 AI 智能体托管种植模式升级。在这种模式下，智能体啊像一位不知疲倦的数字农场经理，持续感知地块状态，安排农事任务，协调设备和人员，并根据现场反馈不断的优化决策。团队呢计划从2027年起面向东北地区更多农场进行对接，还有分布推广，逐步形成覆盖更多生产场景的智慧农业服务能力。
1: 我们再来看看山西智能覆膜精量播种机器人呢，近日就通过了山西省科技厅项目的验收啊。又来了一种机器人啊，刚刚是除草机器人，现在呢是播种机器人了。据了解呢，该机器人呢采用油电增程动力，搭载了 AI 算法和自动控制的系统，在丘陵山区复杂地形呢也能稳健的前进。这山西地区啊，丘陵的这个地形特别多啊，这个山地真的是不好上这个机器，而且呢它就能一次性的完成施肥、覆膜、铺地灌溉还有播种和覆土作业。与传统的覆膜播种机相比呢，既节约了人力，又减轻了覆膜作业的农机手和人工辅助的作业强度，极大的提高了作业的生产效率。
0: 目前呢，智能覆膜精量播种机机器人已经在山西晋中、长治等地的7个重点农业县区开展田间示范作业，累计作业面积超过了2000亩。未来呢，农业机器人呢将在稳产增产、降低人工成本、吸引年轻人返乡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1: 上面提到的这些案例啊，其实呢说白的是一个道理啊，就是 AI 技术呢它是工具而不是我们的替身，对不对？当这个 AI 呢它既能够在这个砀山精准的灌溉，在黑龙江智能的巡田，在山西啊机器人还能播种，但是啊它也能够让我们吴大爷这150亩的芝麻啊这个颗粒无收。其实啊它的角色呢就始终是辅助的决策者，而并非是最终的决策者啊。总的来说呢，就是让 AI 干 AI 的活，比如说让它算算数据呀，啊，认认病虫害呀，做做预测呀。人干的活呢，就是拍板做决定，承担后果。这个主次啊是不能乱的啊。这就是啊这智能时代最朴素也是最实在的道理。

0: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1: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0: 自然灾害。
2: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3: 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再次。
4: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0: 是饥饿。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0: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6: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0: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城乡资讯快报，
7: 来关注城乡资讯快报。记者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了解到，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15/55发展规划发布，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6横7纵两严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
8: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的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派出了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同时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救助工作。
7: 近日，吉林省桦甸市举办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交流会。据了解，依托长白山优质饲草资源、百年黄牛养殖底蕴，当地构建全链条发展体系，桦甸黄牛肉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77.05亿元，成为吉林肉牛绿色循环发展样板，稳稳托起群众增收致富梦。
8: 浙江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视频会近日召开。据了解，目前浙江省农村无害化卫生护厕覆盖率提升至 99.98%，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覆盖率达 98.03%， 出水水质达标率达 97.95%，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率达 88%， 回收利用率达 70%。
7: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林曾向他人借款，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随后被大林转走用作经营。之后大林和小丽协议离婚，大林与出借人先后四次重签借款协议，小丽未参与未签字。婚内借款离婚后多次重签，原配偶还要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无需担责，重签的借款协议应被视为债权人与大林之间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该笔借款发生于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但大林和小丽离婚后，大林与出借人四次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均由大林单独签字，小丽自始至终未参与未签字，也无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该行为本质上是债权人与大林就原债权债务达成新的合议，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小丽承担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6: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东南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松原东部、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2到3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到长春经开区调研时强调，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持续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6: 近日，吉林省两款具身智能机器人产品亮相，具身智能产业在改变生产与服务方式的同时，带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5: 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集中培训开班。
6: 吉林以文促旅，激活消费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到长春经开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个指挥棒红绿灯，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持续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长春经开区是全国最早设立的49个国家级经开区之一，汇聚一批知名企业，产业基础坚实。黄强来到兴隆宗宝区跨境电商产业服务中心，实地查看运营建设进展，并详细了解龙头企业 CEL 畅达集团海外仓网布局、物流运输管理等情况。他鼓励企业充分把握历史机遇，进一步拓展俄罗斯、中亚5国等海外业务，助力扩大进出口规模。 在长春奥普光电技术公司，黄强深入了解企业创新研发情况，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所长张学金一同探讨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的相关事项，希望企业以产业需求引领科技创新，带动更多科技成果加速变为现实生产力。调研中，长春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卫国汇报改革推进落实情况。黄强指出，长春经开区对深入开发区改革的认识深刻到位，各项工作推进有序，主战场、主阵地、主引擎功能不断强化，改革取得初步成效。黄强强调，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用更高质量的发展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要用更深入的改革来破解。长春经开区要落实好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全力打造产业振兴、开放发展、营商环境高地，亦要全身心服务现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绵绵用力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真正关注

0: 市场遇事不找市长。二要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长春经开区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所在地，要充分发挥我国光电信息技术创新策源地的优势，把中国光电城规划建设放在产业发展第一位，坚持缺什么引什么，吸引一批成长性好的优秀企业，支持他们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拼刺刀，推动光电信息产业实现突破性进展，切实把国家急需、急临最能的事情做好。围绕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加快推进产业融合，打造抱团不内卷、相互成就的产业生态，拿出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下更大决心，举全省之力建好中国光电城，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要借助长春大冬会举办，把增进进口与促进消费结合起来，在各大商超设立进口商品专区，销售货真价实的特色优质产品，更好满足市场需求，拉动消费增长。黄强强调，要提级不稳，推进各项改革任务，有序剥离社会职能，促进集约高效发展，着力盘活闲置资产，守好守牢安全底线、生态红线、地方政府债务警戒线和统计数据质量线。开发区党工委要扛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一把手要以身作则，说到做到，绝不搞违规尽人等以权谋私的事，以自身正、自身静、自身硬，带动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心心地为人民服务，始终恪守公和廉，慎独、慎出、慎微、慎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造福于民。随后，黄强来到长春市惠爱医养中心，实地查看养老服务情况，看望过生日的耄耋老人，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幸福如意。黄强叮嘱机构工作人员照料好老人们的生活起居，严防意外摔倒，要常态化开展电路管线的安全检查，及时排查消除隐患，防止发生火灾事故。黄强详细询问补贴资金使用、养老服务费用等情况，强调要纵深推进养老服务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紧盯关键环节，健全监管机制，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养老钱。张恩惠、王子莲、刘凯参加调研。
1: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日前，极易智能举行2026新品发布会，两款具身智能机器人产品正式亮相。从一张白纸到初步成事，吉林具身智能产业正悄然改变着生产与服务的方式，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在吉林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3: 极易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上，面向工业场景的质检家搭载柔性七轴仿生机械臂和自研工业视觉系统，检测效率远超人工三倍；面向商业服务的小木，凭借精巧机身与灵活底盘，可自由穿梭门店狭窄通道，搭载自研语义与导诊大模型，具备快速学习能力。这些机器人的背后有一个聪明大脑在支撑，极易自研 Z1 具身大模型，依托一级投入建设的机器人训练场与年产百万小时数据生产能力，学习效率提升300%，可实现复杂环境理解加决策链闭环。吉林省极易具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大模型总负责人李一彤：
4: 我们在整个构建的模型基座，其实就是通过预训练的方式来构建，在后训练阶段，我们也是做了非常多的算法上的一些创新性的优化吧，想办法提升我们的数据质量，
3: 用有限算力跑出顶尖效率，这正是企业研发团队的硬功夫。从整个工程角度闭环数据生态，到构建百万小时级的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再到强化学习算法在行业内达到顶尖水平，这些突破让极易智能在具身大模型赛道上实现了后发先至。吉林省极易具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训练场高级经理傅博：
5: 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数据是最稀缺、最宝贵的资产。我们做的年产量是能够达到120万小时，真实有效的真机数采的数据。 这个对于全国来说应该是在头部的规模，把我们的产品放在真实的工业场景中、商服场景中，不断地形成数据飞轮，不断地提高机器人的智能性。
3: 数据飞轮一旦转动，便形成越用越聪明的正向循环，真实场景产生真实数据，真实数据训练更聪明的模型，更聪明的模型支撑更广泛的应用。这正是研发、设计、制造、应用一体化产业生态的吉林实践。未来，企业力争2030年实现数十万台级产能，以真实产品、真实场景、真实产线为锚点，推动中国具身智能迈入高质量、可量化、可规模化的新阶段。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田志平：
6: 持续坚持靶向筑起服务，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加快具身智能标志性产品试制、量产与市场落地，全力打造吉林高质量发展全新增长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大安市临江街道仁和社区创新打造社区合伙人多元共治体系，联动机关单位、医疗机构、商户能人、法律力量多方资源，围绕一老一小、就业增收、平安调解、老旧小区改造等方面精准发力，把民生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走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善治新路。请听报道。
7: 走进仁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处处可见暖心服务场景。健康小屋内，理疗师为老人做康复按摩；巧手方里，居民围坐编织手工艺品；科普驿站中，孩子们参与公益托管。小区内道路平坦，环境干净整洁。社区聚合医疗机构、商户、律所及辖区单位组建14家党建合伙人联盟，每季度召开联席会，攻坚民生问题，分类落地康养、就业、托育、调解、环境改造服务项目，构建群众提诉求、合伙人诉响应、社区抓落实的民生服务闭环。辖区橡胶厂家属楼建成年代久远，出入口路面破损，社区积极推进路面修缮工作，得到居民一致好评。
8: 现在特别好走，你看现在那条道溜光的，我们都特别开心。
7: 社区还组建匠心编织合伙人团队，开办巧手方，累计培训300余人次，带动12名困难居民灵活就业。居民董大姐常年需要照料家人，无法外出务工，加入巧手方后实现居家增收。
8: 丈夫呢身患残疾，家里还有2位残疾老人需要赡养，我来到巧手方学习编织哈，丰富我自己业余生活，同时呢对家庭也是一个补贴。
7: 仁和社区还同步打造家校社联动阵地，开设公益托管、书画课程，缓解双职工子女看护压力。针对辖区高龄残障群体多的现状，社区将专业理疗机构纳入合伙人队伍，打造健康小屋，常态化提供康复理疗、免费体检服务。居民罗阿姨长期受腰疼疾病困扰，在坚持2个月的理疗后，肢体活动能力得到明显改善。
9: 社区把理疗机构请到咱家门口，每天呢都能上这社区来做康复，康复效果呢非常好，社区真是实实在在给咱老年人办了件大好事儿。
7: 如今的仁和社区旧貌换新颜，帮扶就业、矛盾调解服务全覆盖。接下来，社区将深化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以精细服务打造安居和睦的幸福社区。
6: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推动多方协同共治，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办好群众的每一件民生小事，用基层实干交出群众满意的治理答卷。
2: 吉祥新闻记者张瑞报道。8月3号，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集中培训在长春开班，共有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的1302名大学生志愿者参加培训。本次培训分为青马工程理论培训与西部计划集中培训两大板块，聚焦理想信念教育、民族团结进步、基层社会治理、应急知识普及等内容，邀请省内外各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专题授课，同时举办主题团课、研学实践、事迹分享、联谊团建等活动。通过开展集中培训，引导大学生志愿者主动扛起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时代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的青春誓言。
0: 今天的边境村来了大学生专栏，我们来认识山西姑娘任露。 来到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的两年时间里，他和小伙伴们立足村里苹果种植优势，借助镜头宣传乡土好物，打通产销通路，助力村里的苹果销往省外，走出国门，以青春力量为边境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鲜活动能。请听报道。
10: 我叫任璐，老家在山西阳泉。2024年8月，我成为一名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来到了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秀美的风光，朴实的村民，剩下的边境小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村里家家户户种植的苹果。
11: 哦，我真的头一回见就是这么大的苹果，真的直径可能得有10厘米。哦，然后第一次吃的话，它是那个酸甜的，然后特别的脆的这种口感。
10: 通过入户走访，我们发现口感如此惊艳的苹果销路却十分单一。每年苹果收获的时候，村民们都是等着果商上门来收。于是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开始琢磨怎么能让村里的苹果卖得更远。我们开始拍短视频，在各个平台发布的同时也积累了一手素材。当年十月，镇里到浙江金华市进行推介活动，需要剪辑一部3分钟的宣传片，这些素材有了用武之地。可到了视频剪辑这个环节，我们这些门外汉却又犯了难。
11: 遇到不会的就是上那个抖音呢、然后像 B 站啥的去搜索这些课程，然后不会的直接学。
10: 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昼夜奋战，宣传片终于出炉。在推介会上播放后，收到了特别好的效果，村里也收到了不少苹果订单。就在我们还沉浸在宣传片取得成功的时候，村委会告诉了我们另一个重磅消息，村里的富硒苹果马上就要走出国门，出口到国外。
11: 我当时就是特别的震惊，就是因为我想着说是从吉林去卖到金华，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跨越，省与省之间的嘛。然后没想到他竟然说是还有这种更大的目标，就是走出国门，让世界各地的人都尝到咱们这个苹果。
10: 兴奋的同时，我和小伙伴们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参与其中。我们开启了全方位自学模式，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咨询流程规范，一步步熟悉掌握农产品质检、资料申报、报关通关等专业流程。
11: 虽然这个过程呢也是挺困难可能啊，但是最后还是把这个事儿做成了。
10: 如今村里的苹果连续2年远销海外，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11: 跟我在学校通过努力打一个高分纸面上的这种高分不太一样。看到就是村民那个钱袋子鼓起来嘛，然后能看到村民脸上的这种笑容，挺让人上瘾的这种成就感。
10: 眼下2年服务期将满，我把这2年积累的心得经验都整理出来，形成完整资料，全部交给后续来村服务的志愿者，让这份助农力量能够接续传承，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任璐，这就是我在村里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1: 春天樱林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寒轰鸣声中，茶汤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2: 吉林省锚定以文塑旅、以旅张文路径，通过文博市集、沉浸式演绎、数字文旅平台等业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请听报道。
7: 伪满皇宫博物院打造的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近来颇受市民游客喜爱。市集坐落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加文化创意街区，打破了历史场馆静谧氛围，让历史文脉与市井烟火新潮业态相融。30余家特色展位错落分布，以创意赋能文化表达。
12: 那么本次的这个市集呢，我们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7号，那么在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半是对公众进行免费的开放。那我们可以在整个街区当中看到有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非遗作品，同时也能看到有很多精美的文创产品，我们也融合了很多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美食，从而呢能够吸引更多的游人能够走进博物馆，来体验这种可观可玩可感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场所。
7: 日前，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成功入选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成为吉林东南部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这条特色街区以文化为内核，打造多元消费场景，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业态营收同比增长80%。
11: 感觉这里的文化气息非常的浓厚，然后每个文艺演出都很多，然后文创的展位也非常的多，就像松花石，然后还有一些非遗的技艺。
7: 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全新打造休闲观光打卡点位，兼顾生态观景与民族烟火气。商业街沿街布设特色美食摊位、非遗文创展区、本地农特产品商铺，既填补了景区休闲消费空白，也补齐了游玩配套短板。
13: 我觉得真是来对了，觉得特别舒服，我们大家玩的都不想走了。
1: 央媒听吉林。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经济聚焦专栏中推出，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至 95%， 穿山跨海黄金大外环要来了。其中报道，国331吉林段已经全线贯通，成为黄金大外环的标杆路段。这条全长1314公里的边境公路，串联起12个国家森林公园、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文旅资源，成为国内边境自驾生态观光的宝藏目的地。
2: 8月2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松原秸秆环田有新招，地力产量双提升。报道，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旗农场依托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发的低温型浮解菌剂技术，破解了东北冷凉区水稻秸秆环田长期存在的痛点，实现秸秆资源化利用、土壤肥力提升与粮食增产的协同推进。
0: 8月1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避暑好处去处吉林长春，玩水看戏赏烟花，多点打造消夏场景。报道，吉林长春通过多点开花的消夏场景，持续拉动暑期消费增长，不仅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更激活了城市的消费活力。
2: 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今天我们来认识德惠市天台镇七家子村的老兵王景生。101岁的王景生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场上舍生忘死，屡立战功，和平年代深藏功名，扎根乡村。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烽火记忆。请听报道。
14: 眼前这位老人就是王景生，1925年9月生于德惠，1947年10月入伍，中共党员，原47军警卫营排长。谈及70多年前的军旅岁月，他依旧记忆清晰。
15: 我17年参军的，华东南、海南岛、广东、广西这样一转圈，解放全东北都去过。我是机枪的，当年我是机枪组长。
14: 在辽沈战役期间，我方机枪手负伤，王景生主动扛起机枪压制敌军炮火，为部队冲锋撕开缺口。解放长春战斗中，他带伤冲锋，2次荣立大功。入朝作战期间，恶劣环境、强敌炮火没有动摇他的战斗意志。他凭借丰富作战经验，掩护战友，坚守防线，在异国他乡用血肉之躯筑起保家卫国的屏障，圆满完成各项作战任务，直到1953年7月停战归国。1954年退役后，他回乡务农，把显赫功勋深藏乡底，从不向外人夸耀战功。
15: 多好啊，现在这老百姓都好过这日子。
14: 一句朴素感慨 道尽老兵的毕生心愿。历经战火洗礼，他最期盼的就是百姓安稳富足。数十年来，老人低调度日，始终保持军人本色，用一生践行参军时保家卫国的誓言。
16: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逸，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0: 浏览一组省内资讯。日前，由省文旅厅主办的2026全国四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长白山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启幕。本次夏季春晚活动设在国331白话白艺站，推出文艺汇演、特色集市、渔猎非遗展示等活动，沉浸式的展现鸭绿江畔边境乡土风情，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擦亮白山边境旅游名片。
2: 近日，吉林市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66家企业带来1731个就业岗位，覆盖医药、化工、汽车零部件、住宿、餐饮、零售等领域。现场还设置了招聘服务区、直播待岗区、职业指导室等，同步开通线上求职渠道，打造一站式求职服务通道。
0: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关注暑期校外培训，聚焦托管班的秘密，敬请关注。
2: 好好学习专题节目《我在博物馆修文物》将于今天21:40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让我们走进吉林省博物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感受传统匠心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探寻文物修复的专业准则，解码文脉传承的时代价值，体悟守护文明、更续薪火的文化使命。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松原东部、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2到3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郑宗、李月，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1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8: 我是牛程程。
19: 我是牛欣欣。
1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9: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 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8: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9: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睿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

0: 断指成权，使至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 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

0: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69.6 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戳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

0: 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3: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高出同期工业增速 9.4 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2%、 34.8%、 37.1%，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每周

0: 古代文明大展自七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0: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2: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3: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4: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3: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5: 已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6: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7: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6: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9: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0: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9: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0: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8: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11: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 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11: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14: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8: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15: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4: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6: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15: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15: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1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1: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22: 中小工作室
21: 执着好声音。
19: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23: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2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去啊。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啊，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啊，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能做下来啊！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5: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家里有一点事儿想请教你一下，就是我家儿子和儿媳妇吧是24年订的婚，然后我给的彩礼是32万
0: 啊，
2: 然后呢就是知道怀孕以后呢我给了10万红包，然后在订婚宴上呢我跟亲戚呢就是承诺他们去苏州发展我给买房，但现在呢我就给了一半的房款，然后还差一半房款呢没给，孩子呢有两个。那就是那意思，让我把这一半房款必须马上给上。但是现在这个房子也不好卖，那么正常来讲，我卖2套房子，给另外一半款是没问题的。但现在不去房子，所以我现在手里呢也挺紧张，因为我也是退休人员，一月开3000多，额外我又找了一份工作，一月开5000，再加我老公的工资3000多块钱，我们家，平常的费用就是10000点，但是现在呢。而且我不太高兴了，就是想要我们把另外的房款必须马上给出来，但我现在给不了，而且我要提出离婚，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冷静期，让我们呢就是一月给18000，就是付保姆生活的费用，然后实际上儿子儿媳妇他俩都是今年毕业，都是研究生毕业，所以我在讲这个问题有点难处，因为毕竟他俩是第一责任人嘛，就是对孩子啥的抚养啥的是必须得做到位嘛，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想如果要真是走到法庭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法院他们判正常判是给多少这个我们就给多少，然后呢其余的就是我挣钱多的话我就多帮扶一下孩子，如果少挣钱少的话我就少，
0: 这涉及到法院判吗？
2: 不需要，其实但是他俩之间属于协议离婚，但是要求我呢就尽量必须马上要把那一半款给了，但是我跟他们承诺是5年之内我把另外房款定钱给他们，但他不等，不等的话就提出离婚了，我也说心里话，作为父母都希望孩子们好好过日子，就是恩爱。
0: 那你爱你儿子什么态度？
2: 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他27年嘛，实际上他是不想离婚，就希望他也能给机会，但是他是不给机会了，但是他俩我儿子寻思那你要提出离婚
0: 不是这样，那这样行不行？因为你毕竟有一半的房款你先买，买完之后我这头给你还贷款可以吗？
2: 大家还不想贷款，因为我
0: 也不用你还，老公老婆婆给你还，一个还1万我都还，对吧？那处理呗这事儿呗啊。
2: 我跟他说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家现在有房子我也可以贷款，不是还差一半吗？我说把那另一半我直接把这钱贷出来，直接把这钱就给你们了，你们就别离婚了，但是人家就是不喜欢这样的，就是贷款过日子，就是说
0: 那你这样，你这头不有3套房子，你这房子可以抵押贷款，然后把这钱，
2: 对，我是这么想的
0: 啊，你就把这钱都给上，问他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乐离他祖母的孙女去吧啊，爱咋咋地，就
2: 是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咱说实话啊，就是谁让咱吹牛了，对吧？你要不吹这个不装大尾巴狼啊，不吹这个大牛也不会出这事儿。那你吹这个牛了，你这玩意儿为自己吹牛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说这儿媳妇混蛋，我也觉得挺混蛋的，但是首先是老人这头说大话了，对吧？你如果说在那个酒席宴上不装屁驴子，不至于现在自己这么闹心。
2: 对，我没想到房子这么难卖，其实我不
0: 对呀，那倒是，那谁都知道，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没办法呀，对吧？所以说，你就跟他俩商量，把你能做到尽到最大的努力就完事儿了啊！就跟你儿子也说，我这头你容我个空，我把房子抵押贷款，因为现在银行也是收房贷的啊，抵押贷款还是收的。然后到时候你再自己往出赎房子呗，你3套房子咱也那个抵押出来那个一半的房款了，这都没问题， 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他也不等，那就是他有别的目的，人家可能有别的对象了，人家就要分你们家财产了，没啥说的啊。
2: 明白，
0: 这个
2: 我家现在是这样的，他每月要给生活费，说
0: 我凭啥给你生活费？我该你个六饼啊！我给你生活费啊！
2: 行， 月要给18000，然后半年以后再给。
0: 我为啥给你18000？你啥揍的？你们家还镶金边了，1月18000呀？啊，惯那么活，张三不吃死孩子，不活人惯的吗？你要说我当年吹牛了。啊，是不是我当年吹牛了，我吹的那个什么，就是说的要给买房子这事儿，确实我老人这头装大尾巴狼了，装我得装到底，对吧？这话咱说了，
2: 对
0: 啊，
2: 对。
0: 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做到了之后，你月超要18000，你多了个6饼，我给你18000，你自己不没张手没张纸，你皇上家姑娘啊，皇上家姑娘还叫老薛给揍了呢，对吧？
2: 对，他俩现在没有工作，然后
0: 没工作你凭啥不找工作？
2: 他得6月份毕业吧，得6月份找工作，然后
0: 那就是说这小姑娘压根，我跟你说，这小姑娘压根没养好道。你告诉他18000，180000都不带给你的，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0: 自己毕业了，你自己找活。你要是有点生活费，说一个月2000-3000的可以给，对吧？
2: 对。
0: 你生孩子了之后，生孩子费用自己，要不你坐下，能养起养，养不起拉倒。对吧？
2: 孩子都生出来了，咱们还是得成立。
0: 那当然了，那还要生下来，你该那啥，你该给点生活费。但18000多了个啥？18000，你家会点啥呀？你说把孩子整回整回，你把孩子整回长春了，我养活用不了18000啊。
2: 现在一个月我给他们6000生活费，因为他没上班嘛，一直都
0: 凭啥给他6000呢？干啥呢？那是
2: 啊，
0: 你们家到底？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当时装大尾巴狼装太大了，
2: 对，
0: 活该呀。我这话就是我已经说的活该呀，太能装
2: 了。你不给买房子，人家不嫁给他，
0: 不嫁就拉倒。孩子给抱回来，我自己养活。
2: 我跟他说了，我就自己养活，不用你了。我说了，
0: 对呀，
2: 还舍不得孩子。嗯，
0: 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说的一个月，比方说给6000块钱不少了，我觉得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对吧？
2: 嗯，
0: 这个咱们这么讲就不少了，你乐意咋地咋地。另外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姑娘她爸她妈什么态度，这个咱家儿媳妇她爸她妈啥态度，还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病，是不是有抑郁症，对吧？如果是
2: 生产以后也有可能像人说就是抑郁高，然后情绪有点不稳定，这也有可能。
0: 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那该治病治病，对吧？
2: 对，
0: 听明白没有？如果是有病的话，告你儿子别虎了吧唧的，该治病治病，对吧？
2: 嗯。
0: 那如果说实在要离婚，离就离吧，那咋整？
2: 他不是有病，他是高学历博士后。
0: 这个跟高学历低学历没关系。
2: 对对。
0: 跟这个没有关系。
2: 啊、
0: 嗯。听见没有？就是说他有病就是有病。
2: 嗯。
0: 这个我再跟你俩说一下，第一，咱们首先来说，咱们得看看是不是精神不太好。或者说呢，心理状态不太对劲儿，这个咱这过不能落。完了，
2: 他是非常正常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学习相当好的。就说他说他有病的不太现实，就我们家父母。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不懂的话，别人跟你说，你看你又开始装大尾巴狼。
2: 是。
0: 有一个诺贝尔数学奖啊，不，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数学奖那个获得者，纳什吧。
2: 嗯嗯。
0: 就是精神病。这个跟脑袋好使不好使没关系，所以说能不能别装大尾巴狼？
2: 谢谢老师
0: 啊，
2: 嗯，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有病得查是不是有病，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没病的话啊，如果是没病的话，或者是就是抑郁的话，那咱们该哄哄，对吧？这是话说回来了啊，该哄哄。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说那个你。答应人家的事儿该做做啊，答应人事该做做，做不到说明白不做啊，说明白就是不做。那么到最后你尽到的力都尽到了，如果还非得要离婚的话，那该离离。因为我担心啥？我担心就是这个女生没太看得上你家儿子，你家儿子有点囔囔不喘，感觉没啥主意呢。
2: 对，他全力以赴的那种就追求他，
0: 所以我觉得有问题。啊，我觉得有问题。
2: 我们家里是非常全力支持，就包括平常的生活，买菜呀、买水果啊，一些事啊，都帮。
0: 那都是正常的，那都是正常。过日子那些事都是正常的啊。
2: 对。
0: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第一个啊，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因为自己吹牛了，大野狼装了，那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做不到的也别装。明确的说，就装不了。第二个，咱我刚才跟你说的，先看看人家是不是有病。那个女方父母那头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和协助，对不对啊？
2: 主要是他妈妈也是那么想的，就是我应该把这房款拿出来。
0: 那你确实你说了，我也觉得你应该给人拿出来呀。 这个没啥说的。
2: 我跟他说，因为我现在
0: 你别说那些东西，你别说那些东西，你说那些东西都是借口。你是成年人，当初你说这话前，你凭啥考虑不到这些事儿？对吧？
2: 到是卖房子给他这钱，房子没卖出去嘛？
0: 那没事，那这个我跟你说那些没有用，说那些没有用。作为我来说，我都认为没有用。因为最重要的，你们家还有一个，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咋都好说。你家还有一个，谁知道你是不是攒钱给老二啊？
2: 没有，就一个孩子。
0: 那你刚才不说俩孩子吗？
2: 是因为我家儿子他有俩孩子。
0: 啊，他家俩孩子。
2: 对，三省的。
0: 啊，是双胞胎呀。
2: 对。
0: 啊，那问题不大，那问题不大。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这块啊，我跟俩说，就是如果实在过不了。也没招，但是我担心是病态啊！我担心，你看我刚开始催该说了，但到最后，因为我一直要把这个事儿给你拉回来啊，就是是不是病态？如果是病态的话，那就要么就治病啊，要么你也整不了，想办法找明白人啊。这个我说清楚了吧？啊，
2: 明白，谢谢。
0: 啊、好了，再见啊！
2: 好，
0: 哎，好嘞，好嘞，不客气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3: 哎，你好，周刚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3: 就是我工作方面的问题，我寻思咨询你一下。
0: 行，唠唠嗑吧，唠唠嗑吧，咋的了？啊，
3: 就是现在吧，三十多岁，37了。
0: 嗯。
3: 然后吧，突然间就是工作岗位，原来从别的就是岗位调了个岗。
0: 嗯。
3: 然后每个月呢，现在挣个4-5千块钱，但是工作倒不忙，一天溜溜达达的，一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的。
0: 嗯，
3: 所以说就特别迷茫，因为哎呀，不知道这份工作。
0: 你原来一个月挣多少钱？
3: 8000多吧，
0: 8000多，
3: 5000。嗯，
0: 那个这种情况只有你自己，还是说你们这一波人都是这样？
3: 我自己，因为就我自己调岗了，别人没调。
0: 为啥会调你呢？自己分析没有？
3: 没有，我是自己要求的，就是原来那个岗位干不了，就是不太适合我了，就是咱身体原因啊，各个方面吧，跟公司提出来的。
0: 啊，完了，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又开始迷茫了。你说这人不就是一团欲，人不就是一团欲望吗？对不对？
3: 是，对，
0: 对不对？
3: 对
0: 啊，人就是一团欲望，那什么满足了就什么就失落啊，不满足就怎么的？你这不典型的吗？你现在过的生活就是你在自己申请的时候想要的生活啊。对吧，人家领导够意思啊，单位也够意思啊，给你调完之后完了你现在不乐意了，你这玩意儿你让我们好，你迷茫，你给我也整迷茫了，你到底想干啥？
3: 但是之前的工资没有这么低。
0: 不是，别给你调岗了完之后还想轻轻松松不干活，完了还想挣那些工资，那你得当多大领导啊。
3: 嗯，对啊，所以我现在纠结的就是。
0: 所以你纠结啥呀？
3: 纠结是在不在这个公，但就是说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还是再找一份工作。
0: 那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你要想就是轻松点，那你就得少挣钱，对吧？你要想是努力的，你要想多挣钱，那你就得努力点，对吧？毕竟咱们脑瓜子不能像人家马斯克那么好使，是吧？对不对？不像人家那个雷军那么有能力，所以说人家那还累够呛呢，你说呢？
3: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你看这个不是选择的事儿，这是修炼的事儿了。
3: 嗯，
0: 对呀、啊，那你自己要求的就这样，人家领导给你做到了，也让你这样，你这都得感谢领导啊，给你放在了一个不那么重要、挣的少点但非常轻松的岗位上，那就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完了你，
3: 但是之前呢，就是说之前这个岗位也我之前也干过，但是跟那个现在的薪资不一样。
0: 那这块就因为他轻松嘛，所以他能减下去吗？
3: 嗯，
0: 对吧？人不要太贪，你太贪到最后是会失去的。你不信？你现在不是我跟俩催，你现在辞职试试，你再找一个工作，累死你，要不你根本找不着。
3: 是啊，所以说现在，
0: 所以我就说你，所以我说你这种迷茫就纯属于是，就是对于一些世事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太低级造成的。你需要修炼自己了。多看点书吧，正好有时间，你要是实在觉得自己空得慌，你还可以再要个孩子，那你就不空他了，可累他了啊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可以再要孩子，要不是再办个企业，对不对？就这么回事嘛， 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啥都可你来，还得给你调个轻松的岗位，然后挣的还得跟原来一般多，那不扯呢吗？你这种你就是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分，这就说明啥？这说明啥？这说明你对于人生的认识或者对于社会的认识，这不肤浅了吗？对吧？
4: 嗯，
0: 你这种要求是过分的。你需要理解自己这状态，而且如果说，而且我觉得你们领导真的挺够意思的，说给你调就调了，你凭啥？你这么大岁数正式干活的时候给你调养大爷的地方，还得给你开支，你可拉倒去吧！你多少个单位根本不可能给你调，对吧？
3: 对，

0: 你不像说你55了，对吧？人家领导说行了，老大哥这么大岁数了，就剩两三年四五年退休了，给安排个那个养在爷地上，也为革命做了一辈子工作了，干实在太累了。你36、37岁，你正是拉套驾员的时候，你跑那块你跑那当长包的去了，你不扯呢吗？啊
1: 行，
0: 那行了，多看看书，多找点经典的书啊，看看吧。啊，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包括什么那个《道德经》啊，《南华经》呵呵，多提高点认识吧啊。
1: 好嘞，好嘞，张老师。哎，
0: 打进0431858151111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2: 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啊、
0: 我是钟晓。
2: 我经常听您的节目，我太崇拜你了。
0: 说说遇到啥事？别紧张，咱们唠嗑嘛 啊。
2: 就是我姑娘吧，今年高一，
0: 嗯，
2: 然后就去年年末吧，然后就发现她处对象，
0: 嗯，
2: 处对象了以后呢，就他们班主任就找我，
0: 嗯，
2: 然后给孩子也做思想工作了呢。后来就有两次吧，就有点严重了，让人家那个就是学校的领导发现了，就在监控里面发现他俩有，就是孩子就是男孩女孩之间的，可能就是那个男孩老找我姑娘，就是有。就是肢体上的接触，亲密，有点亲密，就是这种行为。
0: 嗯，
2: 然后然后就那个又写报告，写保证书啥的。我姑娘就知道害怕了，说是一定要把成绩提上去。
0: 嗯，
2: 去年年末成绩还挺好的。
0: 嗯，
2: 挺好的啊。然后到今年年初了呢，开学了呢，后来第一次就严重了。后来就是这个，就是校领导又发现了，发现了这一次就让他劝退，说是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影响学习啥的呢。
0: 嗯
2: 嗯。然后我那个，因为他俩是同一个同班的学生嘛，
0: 嗯，
2: 后来我跟他爸就考虑，因为他俩老分不开，我姑娘她也不懂拒绝，她也挺喜欢的，她自己也说了，
0: 嗯，
2: 这个男生吧也老找他，
0: 嗯，
2: 老找他，我跟他爸商量说，那咱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是一直就调到别的班。原来他是学的那个物化政治学的挺好的，我姑娘挺喜欢的，
0: 嗯，
2: 为了让他能继续能上学下去呢，然后就让他改了到物化省了，
0: 嗯。
2: 改到这个班以后呢，他情绪头两天不太好，
0: 嗯，
2: 不太好以后了呢，后来我姑娘也跟我说是这个男生还经常来找他，
0: 嗯，
2: 来找他，嗯，他还是心底的喜欢，他就说还是像拒绝不了那种似的，
0: 嗯，
2: 上周呢我就发现他俩就是我姑娘就是这个微信呀、啊
0: 嗯、
2: 然后包括快手有些软件，他就是跟同学就直接聊，他俩就出去了，就见面了，
0: 嗯。
2: 然后我就想问钟晓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我都想这周回来以后，我给他手机全收了。然后我今天
0: 不是他们上学不让带手机吗？
2: 啊，对，他是住校，就回来一天，周六晚上回来，周日再走。嗯。
0: 啊，就是在家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对不对？
2: 哎，对对对对。
0: 啊，那行，那用就用吧，没啥事儿，这玩意儿。那个、
2: 啊、
0: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你跟那个男孩接触过没有？
2: 我跟男孩接触，我跟他家长还沟通了，他家长说也揍了、
0: 啊、
2: 也怎么来了，也不好使，
0: 嗯，
2: 这种的、嗯、
0: 这玩意儿就是赶上劫了呗，遇上应劫来了呗，那就跟孩子说，那这玩意儿就说他要但凡对你好，他就不应该成天找你，对不 对,
2: 对，
0: 就这个男的就是但凡对你好，他就不能成天找你，就说明他根本他就是考虑他自己，压根没考虑你，说这种人的爱情呢就是特别自私，嗯，对，就这么回事、
2: 嗯嗯、
0: 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你要想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是个傻子啊，就是作为妈妈来说，你得把这点给她点透了，就是如果说你们俩谈恋爱之后你的学习越来越好了，那说明她是你的贵人，
2: 嗯，
0: 然后你都已经要被开除了还来找你了，这纯粹是个傻子吗？这不就是自私吗？
2: 嗯
0: 啊，
2: 嗯嗯，
0: 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说，谁对你真好谁对你不好你得知道啊，他就觉得搂你一下挺得劲儿的，他根本不考虑你以后学不学习念不念书，那是爱情吗？那是个那跟狗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动物性的东西吗？他拿你没当回事啊，就是这个一定要，
2: 太对了，对对
0: 对，这个一定要知道，他拿你没当回事，他但凡当回事的话，爱情这个事儿他是得拿你当人，
2: 嗯，
0: 他不是说拿你当碗大米饭，就是爱情是分死，爱是分三个层次，咱们普通老百姓最起码来说应该到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所谓的爱就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一个宝子盖，那个他就是我是我、
2: 哦、
0: 他是啥，他是个物体或者是个动物或者是啥，就是比方说我饿了，他是一碗大米饭，我就想去吃去，那么我必须吃到他、
2: 嗯、
0: 这是一种爱，这种急迫，因为你饿死了，

0: 不对？
1: 嗯，对对对。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那你现在对于他来说啥？你对他来说就是一碗大米饭呢，或者说连大米饭都不如，一袋辣条而已啊。那么他饿了，他可根本，因为我想吃大米饭前，我会考虑大米饭的感受吗？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不这么简单吗？然后第二个层次，真正的爱情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我，他是单立人那个他，或者是女字边那个他，就是我把对方当成一个和我同样的一个人，我爱他，他爱我。那么这种爱呢，实际上是希望对方更加的顺利，希望对方更加的优秀，希望为对方成长。那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能够满足我欲望的物体。
1: 嗯，
0: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呀。所以说作为妈妈来说，你要教会女儿懂这个东西。这个男孩都已经学校都要开除了，还不停的来找他，这种货压根儿就是没拿你当人。他拿你当就是解除他欲望或者说这种感觉的这种东西。他就是拿你当个小动物了，就是喜欢狗去一定无论如何要去撸两把。喜欢猫是不是？那猫喜不喜欢，对猫有没有好处，你自己本身来说你自己都有病，你撸一下猫都有可能死，完你还去撸去，那你拿猫没当回事啊，他拿就压根没拿你当人呢。
1: 嗯，
0: 对吧？
1: 行，
0: 所以说这个爱情的话，这个我还真说，因为如果说咱这么讲，都偷摸的，这个时候高中出这事很正常。
1: 对对。
0: 那个都偷摸的，也就那么地了，别那么嚣张。等这个男的明显虎而且坏，这个不行啊。
1: 其实我认为这个我自己姑娘也有问题。
0: 咱别说咱们的，咱说咱的干啥？咱姑娘没问题，啥毛没有啊？咱姑娘啥毛没有？就这男的太坏了，得让他知道他根本不是爱你，他是爱他自己。而且呢，他根本不考虑你会不会开除，就因为这种破事儿，整的你都挑班了，从那个最喜欢的班都得上别的班去了。他还不放弃所谓爱的执着，这根本不是执着，他根本没考虑你死活呀，根本没考虑你好不好啊，对吧？
1: 嗯，
0: 那要么就是说他坏，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特别不成熟，根本不为你考虑。他的爱特别浅层次，非常浅层次的这种爱啊。
1: 嗯嗯，好，
0: 嗯，
1: 太感谢钟晓老师
0: 了。这个就是一定要跟他说清楚，然后再有一个跟姑娘说，就说你谈恋爱，你明校规校纪在那摆着，你嚣张肯定不对呀。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得让你走读了，我不能让你再住校了，住啥校了？对吧？
1: 啊，因为那个我姑娘她喜欢吃素，然后我这两天看到好像她吃肉的多一点，然后就是课间期间还来找她，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后面跟着，我就心里就像有点担忧，又有点焦虑，我在想是不是又是在这食堂吃饭的时候。
0: 你不用想那些没用的，你教会她如何爱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可能说是一个成天，因为这也是其实咱这么说，因为我说了劫难来了，度过劫了，然后就是咱我说这话不是说我是那啥迷信啊，就是希望你能懂，就是每个人都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经受的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如果经受过了那就好了，如果经受不过去的话那是命里注定，对吧？就像我说的，那有很多小孩，小男孩也好小女孩也好，从初中到高中都特别好，都是火箭班的，箭头班的，是吧？有火箭班，有卫星班嘛，都箭头班的，大家学特别好，一直到高二都特别好。到高三下学期处对象，处对象完了考大学的时候考一个普通本科，那你能说这是说孩子不学习或者咋的？这不就是劫难吗？对吧？你这玩意儿不是一个好事儿呗？对不对？啊？
1: 嗯，好的好的，我这周六他回来，从学校回来，我让他听听您说的这个话。
0: 对，
1: 太感谢钟晓老师。
0: 然后小米姐也跟他说那个男孩心里没有你。他只是在满足自己在男孩群体里的虚荣心，他完全考虑着自己，他压根不考虑你。你再整都开除了，他不管你开不开除的事儿，他就想他做的事儿。这种人那不是爱，非常自私，就是想占有啊。
1: 啊，好好好，
0: 嗯，好了，再见啊。
1: 明白了，
0: 哎，
1: 谢谢钟晓老师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听众朋友啊，你们知道自己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还真就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啊。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眼病的率非常高啊，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中有好几个都是有眼睛问题的。您就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发慌发闷，那要是几十年生活在模糊的黑暗当中，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依靠旁人，多吓人呢。所以抓点紧去治疗，可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呢，咱节目这次特别联合

0: 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啊，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了这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明显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而且呢，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啊，给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背揉肩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康度是国际大品牌，和全国超100家电台媒体都有合作，品牌会员数啊更是达到了20万以上。人家呢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这产品质量自然是没得说啊！我一说康度，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我知道他呀，啊，他家那个羊奶粉我一直都在喝，特别好。还有他家的那个氨糖软骨素，我这吃了1个多月，出去溜达跳舞那都得劲多了啊！咱们这款康度鱼油软胶囊啊，首先是原材料好，选用秘鲁深海野生小鱼儿，这个原材料啊，就比那什么江边那小鱼啊养殖的那鱼那肯定好多了啊。这个其次呢，技术好，采用的是冻化和脱臭处理啊，做出来的这个鱼油呢，不仅含量高，还没有鱼腥味。第三点就是配方好，它是 DHA 加上 EPA， 是康度鱼油的王牌配方。这两个英文符号啊，可能是很多这个听众听迷糊了，说啥是 DHA， 啥是 EPA 呢？我这说的小名吧。这个 DHA 被老百姓称为脑黄金 ，EPA 被称为血管清道夫。他们两个合力守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这每天补一补，身体杠杠的啊！而且呢，这款鱼油不含防腐剂，不添加人工色素，不添加蔗糖，什么多余东西都没有，对控糖控油人群十分友好。在买鱼油的时候啊，各位朋友就认准这三项金标准，认准咱们康度就行了啊。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啊，官方售价是79.9一瓶。今天呢，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个超级大福利啊，大品牌康度出品的健康加油包，199块钱到手就8瓶啊，相当于一瓶24.8块。超市随便一瓶鱼油都50-60啊，这波福利等于就白送了。一瓶30粒，一天2粒，这8瓶能整整吃4个月，算下来那一天才1块多钱，就能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数量有限，厂家只给我们80组的库存，还没下手的赶紧拨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咱们找小管家呢登记订购，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们呢，登录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就是用手机购物的朋友啊，可以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您就能收到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的这个微信购物的链接啊，您直接点击那个就可以。

可以了啊，康度鱼油软胶囊官方售价是79.9一瓶，今天呢给大伙超级大福利，199.9八瓶啊，199.9八瓶，相当于一瓶才24.8，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来自。

0: 在北京买房之前也没有提供支持，但是之前帮我们尽心尽力的带娃，我很感激。但最近我公公生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不平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父母不用支付养老的费用，然后需要给他的父母支付。还有一点是就是我们财务的就是管理上，我们俩一直都是各管各的钱。我老公的工资是我的3倍，但是他不上交，他负责还房贷，还有我们这个家庭主要的支出。我的钱基本上是攒着，给孩子买点东西或者提前还房贷。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清楚他给他父母多少钱，然后我也管不了他的钱是怎么花的。所以我就没有安全感，就是我总觉得他父母对我而言像是不能说是无底洞，也是一个潜在的经济风险。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我应该怎么办？我的钱是攒着不提前还房贷，就是用来给我和我孩子的保障，还是说跟他商量有一个共同的账户？
1: 你这个问题我跟你俩讲，就是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了。这个不光你自己遇到这个问题，有很多这个叫什么凤凰男啊，对吧，这个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在城里头，你也是想不开，非得要找个这样的，是吧？
0: 当时觉得他人好，能力强，长得帅。
1: 所以说呢，我再跟你说一下，如果他也是北京市的户口，人好，能力强，长得帅，他会找你吗？那北京那帮大爷仙儿搭仙儿搭的，长得帅的，那长得不帅的，那还找多少那样的呢？对吧？
0: 对，
1: 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的，啊！某些人在网上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的，谁都知道北京的他家清华，那长那么磕碜，那家小姑娘身边有的是，一直有啊，是吧？他找你吗？他肯定不找你。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这个东西你找这样的，就是在你选择一个这样的丈夫的时候，在你选择一个这样配偶的时候，你那时候太天真了，你不知道是其实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条人生之路。这个我希望
0: 后悔。
1: 你后悔也没招啊，而且咱们说句实话，那人家可能也后悔，就找一个你这样的，你这属于就一点都不懂人家，对吧？你说的那些东西和人家是完全两个概念，两个价值观在这里边。
0: 对，他总跟他吵架，他说我把他的父母当负担，没有把他的父母当家人。
1: 对呀、
0: 但是我觉得他客观上他父母其实就是。
1: 那人家帮你忙的时候也帮你忙，人家帮你带孩子呢，对吧？那你爸你妈在北京，你爸你妈怎么不给你带孩子呢？你说呢？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其实你必须要跨越这个认知的，这是一个认知障碍，就是你选择了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啊，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家是农村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不同的地方的人啊，对于这个亲情的认知是不同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你跟他俩生活十来年了。你就是生活都没有十来年，也有认识得4-5年了吧？
0: 对，我们其实是本科同学，
1: 是不是？大学还是同学？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你们俩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
0: 那仲霞老师，我想问我们，就是我怎么解决，就是最大化的保障我和孩子的利益，就是
1: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是你现在离婚你也犯不上，对不对？
0: 对，
1: 你离婚之后，你再找不着大学同学这么了解的了。所以说你唯有，如果说对于你来说，最好的办法非常难啊，不是谁都能做到，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就是接受，然后逐渐的改变。这个改变基本上不根子是改不了了，根儿肯定改不了了。但是呢，逐渐的改变啊，最起码来说，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他能够理解你，现在是属于啥呢？就是你也不理解他，你也不理解他，他也不理解你。逐渐要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人家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他也要让他知道他的那个生活方式和你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和认知也是不同的，没有谁对谁错之说。这样的话呢，得需要磨个10年8年的都够呛。对，根上是改不了，根上是改不了，但是梢上能改。啊，逐渐的就是都达到了彼此比较舒适的能把日子过下去的一个状态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 就是说他如果是家户口是北京。

0: 的，人家爸妈都是清华老师，指定不找你啊，而且人不定找谁，人找啥样的你也知道是吧？那么正是由于你相中了他的什么呢？他的优秀啊，他的优秀啊，相中了他的这种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这种什么，就是他超出普通人的那种状态，那你就要一定要知道他的根儿是在那儿长出来的，他极其不容易。你想想他的他的同学，他的小学同学，现在绝大多数都在做买卖，
1: 山里，
0: 啊，在山里，要不在种地，要不在挖草药，对不对？要不做买卖啊，能出来，咱们这么讲，能出来到大城市溜两圈的，回去都能催一个礼拜。
1: 对，就是因为他。
0: 所以他，你就想想，你想想，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能出来，他得优秀到什么程度？所以你确实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否认他的根儿，他是特殊，他在那个情况里头出来的。你要否认他的根儿，就是否认他这个人。但是这个人确实你没有权利否认他，知道吧？
1: 我就要接受他。
0: 咱们我别的啥也不说，就是如果说，他不找你，他没找你。他找一个同样是他在老家出来的，也非常优秀，考到北京，在大学里念书，然后俩人结婚了之后，人俩肯定没这说道。
1: 对，
0: 对吗？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不够优秀，你是面儿，这咋了？你位置长得好，对吧？就是你没受过他那些苦，你没经过他那些淘汰，所以你不理解他啊。所以说，那个咱说句实话啊，说句实话，就是你如果说你听哥话的话，你肯定要遭很多罪。其实你也要知道，他跟你他也遭罪，但是呢
1: 是
0: 又各有好处。比如说他的父母很淳朴很善良，是吧？
1: 嗯，
0: 人家没啥说的，也不敢挑你啥，你是城里闺城里儿媳妇，那啥都高看一眼，那都高到什么样都没准，对吧？
1: 嗯，
0: 对不对？你也得到他的好处，他呢也得到你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这头负担很轻，他不是说他一起再负担四个老人那样。我不说他在找一个跟他一样的从那个农村发苗长出来那种特别厉害的女生，那俩人负担四个老人，而且都要有劳保还行，要都没劳保，那你我跟你说压力非常大，整整他需要他这辈人也就打基础了，顶多就是站住脚啊，站住脚之后完了呢就是下一辈再往上走，那是另一回事了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呢，就是都是各有好处各有坏处，需要的是啥呢？我说点合了话啊，说点我提点合了话建议，就是作为您来说呀，把心思压下来啊，最起码来说表面功夫做到，然后呢你一定要知道他的那个钱啊，他的那个钱啊，不可能像你这么花，你只能说忽忽悠悠的你自己多节省点，也就这么回事了，听着没有？
1: 都忽悠点过来了。
0: 哎，对，他那头肯定是父母有啥事就他就尽力了，那他尽他的力气。你这头呢也得表面上最起码来说，人家老婆婆毕竟给看孩子看那么多年呢，是吧？看这个给尽心尽力看的，对吧？咱们也得表示感激，也是表示感激。但是你心里要掌握一个度，说我不可能像他那么花，但是我指定不会说的，你这么花就不对，你怎么怎么样，那多没人性，这叫人说的话太没人性了，对不对？不能那么干。所以说建议你，就是我知道这个对于你来说对于他来说基本上都属于脱胎换骨啊，都属于很那啥的，很这个难过的，很难过的。但是呢要想把你俩日子过好，要是为了以后孩子发展的话，不要任性啊，要做出属于自己的最好的这种做法。你记住我跟你说这些事儿，就你们俩的隔阂的根源，因为我说了不光你妹妹，不光你，我做了18年了，就有这种苦恼的城里孩子给我打电话，有这种苦恼的农村孩子也给我打电话。我跟大家说了，后来我有时候经常都问我说，我是找个城里的找，我说你城里找个城里的，农村找个农村的，省着去打通这个去啊，要不然他理解不了，他真理解不了。所以说呢，就是逐渐有一个理解的过程，然后共情的过程，反正根上改不了，梢上能改变，就是这样啊。
1: 嗯，
0: 但是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就是你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因为他的优秀，他更多的表现其实是他的优秀。
1: 就是我喜欢他这个人，我
0: 挺
1: 喜欢他的家庭。
0: 然后那个，那这个人就是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没这个家庭就没有这个人，听明白了吗？
1: 嗯，明白，
0: 对吧？
1: 您说他不至于傻到就是影响我们家庭正常运转，把钱都给他爸妈了。
0: 那倒不至于，但是呢，就。

0: 就是该花的钱呢，肯定他会认为那就是应该花。嗯、等你认为说的这个花钱花太多了，他认为那不多呀，对吧？他认为那不多，那不很正常吗？有这咱不是没有，有就花呗，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就得聪明点嘛，这个时候你就得聪明点，你一边嘴上得支持，一边你自己得留个数了，怎么回事？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谢谢金凡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嘞，
0: 好的啊。
1: 谢谢

0: 这位朋友说，我姑娘啊23岁，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处了一个对象，曾经是高中的同学，高中期间呢因为微信里发表露骨的文字被老师警告，阻止他们处对象。男孩是能说会道的，家是外地的，父母离异，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啊。我姑娘特单纯那种，我们父母都不太同意这个事儿。这个我们怎么劝姑娘，那你表达一下就拉倒了呗，劝劝不住，他能黄早都黄了，大学4年都没黄，你这黄个六饼了，黄了现在毕业了，你可别扯那个，别扯那个没用的，立根扔了可呀。问姑娘啥时结婚，啥时要孩子，快点的。你这种事儿越憋越完蛋，越憋越完蛋啊！这，而且你想想，要能黄，大学4年早都黄了。你这不能黄的话，这种东西、这种事情，既然黄不了，就别黄了。黄啥呀？你整黄了之后，他再找别人，找别人过不好，怨你啊！你就保证他找个啥样的就能过好啊？可别管了，哎呦天哪，哎，可真的可别管了，真你就记住我这句话，要能黄，大学4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那大学咱家姑娘这长得也不磕碜，也挺好的，为人处事也都挺好的，那大学4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为啥都有小小子追也没好使？为啥呀？不是这根儿在这记着呢吗？那你还猜啥？猜不开了，别猜了啊、哦。打进2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事儿、哎，就是我现在已经结婚12年，然后呢，家里有2个孩子，经济条件也可以，然后我们买了一个房子，需要这个时候需要有3万块钱的借款，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因为没有，我就从我婆婆那块需要借一下，我婆婆呢说，她现在没有这个钱，就需要从她的妈妈那块，也就是我爱人的
0: 姥姥那块，
1: 对，借3万块钱，然后我们就挪用了这个钱，然后在这期间呢，我这个姥姥，就我爱人的姥姥就去世了，然后他们就说，婆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把这个钱，因为他们需要跟他的兄弟姐妹啊，
0: 跟他舅舅算账啊，
1: 对，
0: 这个没啥说的，这个没错，这个没错啊。
1: 对呀、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因为一些原因呢，我就是这个钱就还不上了。然后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先缓一缓。我觉得我婆婆手里有这个钱。然后我说我不是不还她，我是说我现在呢没有这个钱，我过一段时间，等我这个有这个经济来源了，我再还给她。然后这个期间，我爱人就是反复催了我好几次。然后就因为之前吧，我有一些经济来源，我的工资是比他高的，我也不能还上。但是因为现在突然有一件事呢，我就是最近几个月工资呢，我没有那么多了，然后我就没还上，他又在催我，就说咱们你攒多少钱了，把这个钱还上。我说现在没有钱，我说现在我基本工资就是维持咱们家用，因为我们结婚10年来，基本上大部分的家庭用都是我支出。
0: 不用强调那些，咱们处理问题，咱们处理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咱第一，咱们并不想占老婆这点钱，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婆婆那头呢担不住事儿，就这么回事儿。现在涉及到你婆婆她姐弟几个？
1: 不，我婆婆已经把这事儿可能已经解决完了，但是她没跟我说。
0: 你敢不？你听我说，咱们你别去加你自己的想象，那些东西都不利于解决问题。咱现在就解决这个事儿。你婆婆他们姐弟几个？
1: 3个。
0: 2个舅舅。还是说有姨有舅舅？
1: 1个舅舅，1个姨。
0: 啊，就是他们姐仨是吧？3万块钱呗。
1: 对啊。
0: 3万块钱是吧？你写3张10000块钱欠条，叫他们当遗产分去，分完之后我挨个还，先还大舅的，再还大姨的，最后还老婆婆的，完事儿啊。
1: 我现在没有时间，就是现在就写欠条，对不对？
0: 你就写欠条，你说当遗产，这就是姥姥的遗产呢，我还不上，我欠你的，我欠条写好了，日期写好了，我按上戳，摁上手印，给他们送去啊。你啥时候有钱我肯定还。就完了，你看他还说啥啊？
1: 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老公这块，他就是

0: 哎呀，怎么说呢，
1: 你不要去讲这些东西，过十多年了你也不能离婚，你就闹心呗，闹心要不你就捋他一顿，一顿大嘴巴扇老实了，不跟你俩计较了就完事了，有没有那本事，没那本事的话受着，我刚才说了，咱们现在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去做情绪的事儿，没有用，不要猜你老婆婆怎么样，不要猜那个，毕竟人家死人了啊。
0: 嗯，对，
1: 听着没有，
0: 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呀，
1: 那就过呗，那能咋的，你还完这欠条欠完，让你老爷们挣钱还去呗，啥时候他有啥时候还呗，
0: 我现在这个能解决了，我听明白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跟我老公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有很多分歧，
1: 很多分歧，那这个事儿只要能按你做的执行就得了，按不了的话就按他做的执行，能咋的，不一定他就一定是错的，有可能你也是错的，但是日子不得过吗，能不过吗，就是我跟你俩说，这位女士，我你知道为啥我咔啦咔啦就跟你说这些东西，就是人啥，不是，我不是说着急，因为时间是有的，我可以跟你继续唠，但是继续唠对你不利，你是啥样的人我听出来了，就你记住啊，你就记住，就是你别再琢磨那些没用的，你的心思小心思太多，一点用都没有啊，就是你老爷们儿好也好不好也好，他你把他调来的听你话了，那就算你赢，你调来不听你话了，你多是心眼子，你那也是傻心眼子，不是真心眼子啊，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即使你不是没心眼的人，但是你的问题是你心眼太多了，不行，这么做的话你过日子的话，你到最后你完了你还整个啥老爷们儿，我刚才说了，要不然你就一顿大嘴巴给他抽的抽老实的，他能听你话了也行，你还没那本事，你光弄心眼子没有用，我刚才说了，就像以后记住啊，跟你老爷们就像我这么处理问题，这事咋办，一二三处理完了，你上一边该玩玩去，打电子游戏去，别在这烦我啊，听明白没有，
0: 我听明白了，就是现在我每天我想尽量的过好了，但是我就觉得他不上进，
1: 那是另一回事，你当时睁眼睛找的也不是闭眼睛找的，对吧，他能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你别说别的了啊，就是你想你就想多了，妹妹，你脑袋好使，但心眼儿心思多心眼小，那个你脑袋好使是好使，但是你得有大智慧，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是骡子是马，那骡子干骡子活，马干马活，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他脑瓜你老爷们智商不太够用啊，就不能，这是埋汰人啊，80以上肯定是有了，但他跟你比的话，他那个心眼子这基本上的就是个棒槌，所以说你跟他俩计较那干哈，你就是拿他当个大骡子大马，让他干啥就干啥就得了呗，啊，
0: 嗯，
1: 听着没有，
0: 行听明白了，
1: 哎，好了，再见啊，
0: 好，
1: 哎，
0: 谢谢，
1: 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孙飞老师你好，有个问题想让你帮出个主意哈，就是，我家孩子是自己考上的事业编，
1: 嗯，
2: 然后呢他呢有一个很好的科室，他在那上班上的挺好的，
1: 嗯，
2: 完突然大局就说让他呢调把另一个科室的活借调到另一个科室，
1: 嗯，
2: 这个科室也干了，那科室的活他也得干了，
1: 嗯，
2: 但是我闺女怀孕了，
1: 嗯，
2: 她都36、37了，好不容易怀孕了，
1: 嗯，
2: 但是那大局的意思就是挺不满意的，他不同意去，也建议
1: 那跟说怀孕了呗，你能用起孕妇你就用，
2: 说了
1: 为啥不
2: 说
1: 呀，
2: 说了你，但是说完之后大局有点不是那么高兴，
1: 不高兴就不高兴呗，我怀孕还管你高不高兴
2: 啊，完我
1: 多了个肉饼啊，你要我去我现在就能去，对吧，我去了到时候我身体出问题了我就得休假，
2: 那可是他就跟领导说我不去，我怀孕了，完这个做法是不对，
1: 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你不去就不去呗，你明确告诉他，你说我，你或者说我可以去，但是我怀孕了，对吧，而且现在是不稳定期，不像说3月以后我这大龄一旦出问题了，这个可能是有比较麻烦，对吧，
2: 嗯，
1: 这个时候就别管那个领导了，领导能给你们家继承香火呀，
2: 嗯，
1: 管领导干啥呀，就是明确说明白的，我现在就是那个怀孕了去不了，你要是能用我也能去干去，但是我可能干不了多长时间，对吧，
2: 对，但是我估计他胆特别小，完了他就说那意思，过两天他就请假
1: 干啥，去干着呗，能干就干呗，干不了再说呗，就你像你姑娘给我打电话，你也整不明白他咋回事，你让他给我打电话，这不属于你轻松分不清，你不像说你22、23，你都36、37怀了孕了，我还管你那天王老子，你开除我也得留孩子啊，我给你扯那个，就这么简单事想不明白，你还管他生不生气，他乐生气死。

0: 他
1: 那生
0: 正式考上的，能吃对吗？
1: 那考不考？我就意思，你看我为啥我说让你姑娘给我打电话呢？就是你都、
0: 哎、
1: 你听不明白，然后你也说不明白，是这么回事儿。我跟你说完之后，我怕你跟你姑娘小起来也小不明，我就能给你宽宽心儿，对吧？
0: 不是，老师，是他这个意思，就他现在已经跟说我不能去了，因为我怀孕了，但是他总担心，怕领导给他穿小鞋。
1: 穿就穿呗，小鞋乐意穿，对吧？能咋的？他我跟你穿小鞋，他能给你开除了，还能咋的？他是穿小鞋，是不是也得等你生完孩子再穿？生完孩子他都不一定掉哪儿去了，他是不是领导都没准儿？你怕啥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这个大小头得分清楚，人家领导肯定生气。你刚来上班没两天，完了你就开始怀孕了，你都说不乐要女员工，不乐要女员工，对吧？
0: 嗯，
1: 领导肯定得生气，但咱们管他生不生气干啥？我三十六七了，我再不怀孕，我上哪能生气了？我生不出来了。
0: 嗯，
1: 那哪头重哪头轻分不清楚吗？对不对？你要是那个姑娘想不明白，你叫她给我来电话，我跟她俩唠唠这个事儿。这个没啥可说的，没有任何选择，不像咱们二十二三，不像咱二十二三，对吧？
0: 嗯。
1: 那只要咱这么讲，三十六七，我大龄怀孕的话，我甚至我得请那个那什么假呢？我身体不好，我得保胎呢，对吧？
0: 对。
1: 你管我那事干啥？你穿小鞋，穿小鞋，你等生完孩子再说。我现在小鞋我穿不进去，我脚浮肿了，对吧？
0: 嗯。
1: 啊，不用害怕，你告诉他就不用害怕啊。
0: 嗯。
1: 别想那么多，小鞋该穿，能咋地？大小头分清楚了就可以了啊！
0: 好，嗯，好，谢谢老师啊！
1: 哎，好了，再见啊！
0: 好了，
1: 哎，
0: 再见。
1: 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这眼睛当回事啊！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着一层雾似的啊，手机上的字儿呢怎么瞅它都费劲，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啊，用手揉啊水洗啊滴眼药水啊都试了一遍了，就是整不好，关键是要拖着不管的话，后果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今天呢，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三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多得78块钱眼贴，额外还有3重大礼，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目得血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啊，迎风流泪。单纯的滴眼药只能作用在这个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中医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的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了啊！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床专属的夏凉被。活动限时三天，时限一过，福利全部取消，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2: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这金门一条根呐，这段时间由于比较潮湿，长春这还比较阴冷啊。这虽然到夏天，很多人都感觉有点动听，这个很多人就怀念这个金门一条根呐，老多人了。这个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夏天了，天气潮湿啊，真的令人特别熬人呐。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头，或者吹这个吹风扇呢，这肩膀子、脖子、关节啊，都觉得僵硬发酸啊。出门稍微走一下，关节都咔咔响，腰背、腿脚啊，都感觉到使不上劲儿。咱们身上这些老毛病、小酸胀，该调理就得调理，该贴就得贴啊。今天咱们给大伙推荐一个中国台湾省那边传来的一个古方子，叫金门一条根精油贴。身上哪块酸胀、哪不得劲儿，直接贴上就行。不管是你肩膀子、脖子僵硬沉痛啊，还是腰背发沉，还有那个腿关节啊，腰腿关节啊，这个酸胀不适，贴上几个小时就能缓解不少。它和普通膏又不一样啊，它不粘皮肤，不闷不腻，贴完了身上清清爽爽，感觉特别舒服。这个可是中国台湾省的老师傅用30年的经验啊调配的方子，和传统的膏药完全不一样。他用的是无纺布的贴片，特别的轻薄透气，撕开呢就能直接贴。不管你是早上出去打太极，在家擦地板做家务，还是晚上起夜上厕所，怎么活动都贴得稳稳当当，不会卷边脱落啊。关键的价格非常合适，你去药店买普通膏药一贴就得好几块，那没几天就花不少钱。今天咱们这个买2包送一包，三大包60贴才139块钱，平均一贴2块钱啊，这比药店便宜太多了。所以说湿热这个玩意儿对身体伤害很大，天气越热关节越容易出毛病，趁现在呢把精油贴备上，不舒服了随时能贴，省心又放心。咱们还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您收到货了满意了再给钱。这里提醒各位朋友一句啊，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销售太火爆了，现在下单呢预计1周之内就给大伙发货，想护着关节少 少遭罪的各位朋友别犹豫，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来抢购啊。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啊，直接把这些烦恼全都解决了。它用的是高弹力的无纺布材料，白天出门遛弯买菜跳广场舞，这膏药都能贴得稳稳当当的啊，怎么活动都不卷鞭子不起胶，晚上睡觉随便翻身，这个它能像长在皮肤上的牢牢的扒住不脱落啊。这个材料呢透气性还特别好，然后等你这个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你像普通膏药啊，这个一接下来皮肤闷的发红，往下撕的时候汗毛都扯生疼，咱这个金门一条根这个精油贴完全不一样，接下来的时候轻轻一拽干干净净的，不贴皮肤不粘皮肤，而且呢也不留黑印，特别省心啊。但是呢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提个醒，再好的膏药呢也别贪多，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啊虽然温和舒服，但是皮肤呢也需要透气，最多贴6个小时就得接下来，要是粘得太久啊，皮肤可就会不舒服了啊。每天坚持用，这样的话既能缓解疼痛，又可以给皮肤造成，又不会给皮肤造成负担啊。这次福利呢千万别错过，有些朋友想要再观望一下，你可别琢磨了啊，抓紧时间别观望了啊，买两包送一包，三包60贴到手才139块钱，所以说呢抓紧时间，因为销售非常火爆，现在下单呢预计一周之内就给大家发货，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啊。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6: 你好老师。
1: 哎，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6: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初中的孩子
1: ，
6: 这个不爱学习和这个叛逆的事儿。
1: 哦，初中几年级了孩子？
6: 他现在7年级。我跟你简单说一下。
1: 简单说一下吧啊。
6: 他小学的成绩吧特别好。然后自从上了初中之后不爱学习，然后呢总觉得学习累。而且上了初中之后特别有主意。小时候他不爱学习啊，有的时候就是不想学累了，我就跟他讲一讲，可能是就能差不多。现在呢就是完全，其实他也能知道，就是我可能是有的时候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不是说每天像复读机似的一天天给他灌输什么的，就有的时候就到哪个点了我就跟他聊一聊。但是现在就完全学不进去，也听不进去你说。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脾气哈太健长，就跟小学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孩子。他也知道，他跟我单独聊过，他也说就是也发里发外也知道这个学习的重要性。但是一落到实际行动上，就是觉得累。就是觉得怎么这么累呢。而且哈反应还快，就是不笨，反应快，特别聪明。你说的一句他就顶你。你爱学习呀，你不知道学习累呀，你愿天天学呀。哎呀，实在是让他给我气的，一天天哈，我就说一个星期哈
1: ，
6: 让他给我气的心慌4天。
1: 那你想没想过这个事儿？就是如果咱家这孩子刚上初一就觉得学习累挺，这也不是个学习材料啊。
6: 我也是，现在
1: 那你咋使劲儿，他也不是那个材料，那学点别的呗。反正得把初中3年得对付，你也得对付下来，对吧？这个不是说就是你就这个不是说我给你打那个泄气的针啊，不给你打破的鞋，不是啊，就是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6: 有道理，
1: 是不是？如果说咱这么讲，如果说我就不乐意学，对吧？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说成天喊着学习累，初中一年级其实没学什么，太就加了2科那个那什么，史政政史和那个什么地生，而且这2科还都是开卷考试，对吧？
6: 对，
1: 所以说基本上不还是语文数学和英语吗？只不过就是单词量大了点，比那个，那你还长大了呢。正常来讲他不应该是觉得特别累，他要说不乐学，学着没意思是一回事，他要说我累挺我就不乐学，那是不是他不会哪块不会，对吧？那个解决他不会的问题可能是需要的。
6: 你说他要是哈，我就是咬不准他，他要是说你要说不会吧，你看我
1: 他那个，哎，我多问一句，他作业能按时完成不？
6: 他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晚上放学我给他接家来然后写作业。写作业搁家里写作业，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吃东西，后来我一合计不行， 我就给他送到晚上那种托管老师、
1: 啊、就是作业班去写去了、
6: 作业班就是学习的、
1: 嗯、
6: 那个他都能完成，

0: 而且哈，他哈就是有的时候哈，我就觉得他很矛盾。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是每次他现在有月考什么的，
1: 嗯，
0: 月考考的不好了，然后他自己念呀，哎呀，我这八年级我得好好学了。
1: 嗯，
0: 这要是哪也考不上的话，上个技校，
1: 嗯，
0: 这也不行啊。
1: 嗯，
0: 哎呀，我就是让他，他特别会说，
1: 嗯，
0: 他情商特别高。你平时哈还没等说他呢哈，他不是那种就是可犟了那种孩子哈。
1: 嗯，
0: 妈你别生气了。妈我错了，
1: 嗯
0: 啊，那个我你看我今后的表现，问题是他不改呀。
1: 嗯，他现在学习成绩在全校排名的话，因为没期中考试呢，就是上学期期末考试有全校大排吧？
0: 有。
1: 全校排名，他们学校多少个学生这个年级？
0: 他们学校是400多个孩子。
1: 456。
0: 他现嗯。
1: 10个班呗是吧？嗯。
0: 对，他现在排的就是特别落后，他可能是能排到200多。
1: 200多不算落后，那不中等生吗？
0: 他现在这个态度我还怕。
1: 你别说态度，咱们就说成绩，对吧？这就是个中等生啊，就是在班里头排14、15、15、16，对吧？或者在班里头排20。
0: 对对对，他们班成绩好，
1: 对
0: 他们班成绩普遍的都好。
1: 那他们班人家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班，也就是说的有可能班级前10，他们班占4个那种，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那他在这个
0: 班
1: 排20，那也不错呀，不错。那你出一下可能没有这个成绩吧？
0: 没有啊，就合计。
1: 对吧？我一猜就是，完了你就非得让人家考前五名，你这不讲理的妈妈啊！
0: 其实哈，没合计他能成龙成凤，因为我和他爸也不是那么聪明，就总觉得虽然学习不是唯一出路，但他确实是一个敲门砖。
1: 嗯。
0: 哎呀，我就觉得他这个不学习。
1: 那咱这么讲，那你更不是学习的材料，你吃不上饭了。
0: 那都没有。
1: 对呀，所以说
0: 那
1: 我现在听明白了，就是你自己不行，完了之后成天要求孩子多行，你这个你不讲理呀，你家孩子，咱这么讲吧，中等生如果他都没学，他就中等生，这孩子正经挺不错的呢，他不是说这还真就不是说不是学习材料。你照你那么说，我还觉得我一开始你说我以为就是比方说这个450个学生他得考到380、390那样的。那这200多名这不就是中等生吗？而且人家还不咋学，人家考200多名，你要是把课外班啥都给加上，把那个私教再给加上，那前五名都不啥问题，对吧？
0: 啊，你给他报什么班？你说报什么班了什么的？以前他都说啊行，现在就说得听他的。我说报什么就报什么。
1: 对呀，那他说报就报呗。
0: 对呀，他报他还上。
1: 嗯，那就行吧。那你还想咋的呀？
0: 然后就是那个，
1: 我问一下，你上班不？
0: 我不上班。
1: 你找个班上吧。啊，
0: 这太焦虑了哈。
1: 你找个班上，你闲的，喝酱油耍酒疯，喝酱油耍酒疯啊啊，闲够呛啊你啊。对，这孩子比你学习好，然后孩子还不像你那时候累那样。我估计你念书那时候还累够呛呢，完了成绩不行，脑瓜笨。
0: 对，我是不爱学，我确实是不爱学。
1: 对呀，所以说你找个班上吧，孩子挺好的。我就一听，你看这个孩子，你看你也，你说句实话，你这个能力也不行，也管不到当处，然后帮孩子也帮不到当处，人孩子还能考到班级中等生呢，你还咋？那是纯凭自己啊，而且那是不，他还不咋学，纯凭上课哗哗哒哒，他上课肯定不认真听，但是哗哗哒哒听，哗哗哒哒玩，人家考20多名呢，这脑瓜多好使啊，比你们俩强多了啊。
0: 脑瓜子还行，
1: 那啥，
0: 所以你
1: 就别找班，你就找班上，不用你管了，你就不行，你这老豹子就笨，你这带不出聪明小鸡儿来，你赶紧让他自己整吧啊！
0: 好，
1: 给你找着，唠半天，越唠越不对了，你这瞅着这不行啊！得亏我后来觉得心里没底，我没完全按你说的啊，完全按你说的去想这个事儿的。后来一掰这事儿吧，这孩子是咋回事呢？就是，你用你的方法是不对的。你这个孩子，你要真正想帮他，
0: 嗯，
1: 你别成天说你学习的。他那个考完试了吧？你看他那个卷子啊，看他那个卷子哪儿不会，你就跟他商量哪儿不会的事儿，把这个事儿整会了。你要连他卷子都看不明白的话，那你就做好饭、洗好衣服就得了，别的别管了，行不行？
0: 好，
1: 听没有？就是数学下来了啊，这是这个三角这块没整明白啊。那咱娘俩就研究三角这块哈，就是总结一下这些题是吧？总结一下这些题总共啊，那你哪块得分最少？哪块得分最少？那就是这块你没听明白，你对照一下他那个书，你能给他讲明，那你就是这块没学明白。那咱们就我要。

0: 要讲不明白，我给你找个老师专门给你讲三角函数这块啊，或者说专门给你讲应用题这块，对吧？专门讲列式子，有的时候列式子列错了，对吧？那个列式子思路不对，那专门给你讲列式子。那有的是应用题不行，那你逻辑性分析，逻辑分析能力差，那专门给你讲逻辑分析。你这能帮他？就你现在这个样，本来你就挺笨个妈妈，然后你再一天天，你得学习呀，你得学习呀，你都不知道孩子应该学啥，你就一早上起来给做顿饭，对吧？晚上回来给做顿饭，然后孩子校服啥的天天给洗干净利索的，对不对？别像孩子瞅的，这玩意儿咱这么讲，这妈不但不聪明，再懒更不好了。
1: 我那个不，
0: 我这是跟这咱哥俩开玩笑了啊。然后那个孩子问咱们需要咱做啥，咱再做啥；不需要咱做啥，咱别管了，行吗？然后作业正常完成就可以了啊，行不行？
1: 好。
0: 好了，
1: 好，
0: 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好，谢谢老师。
0: 找班上，找班上啊，再见啊。打进85815111的这位先生啊，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是这样，我96年的，我媳妇是98年的，结婚已经5年了，孩子现在3岁5个月，
0: 嗯，
2: 然后之前在工地干活，然后分床室就分了2年，
0: 嗯，
2: 2年期间同房的次数也特别少，
0: 嗯，
2: 然后现在他突然跟我提离婚，因为他最近天天打手机游戏，
0: 嗯，
2: 然后跟队友聊天了，加群啥的，小哥哥啥的，然后我有点受不了了，然后他手机也不让看，
0: 嗯，
2: 然后就想一直要领证，然后我看他心情不好，我寻思给他拿点钱让他出去玩一玩，会心情好一点，
0: 啊。
2: 然后他玩完回来以后又说离婚不离家，
0: 哦，然后呢？
2: 离婚不离家？那我说那离婚不离家，那你谈恋爱吗？他说就想谈恋爱。我说那我接受不了，
0: 嗯，
2: 这不就搬出去吧？你离了婚算了。
0: 啊、哦，他已经搬出去了。
2: 然后他没有，然后他说先领证呗。
0: 嗯，
2: 然后现在就领了证了，一个月轮着期。
0: 嗯，
2: 我丈母娘就后来才知道这个事，然后丈母娘就劝我媳妇儿，是劝我嘛，说是
0: 嗯，
2: 再观察我一年。
0: 嗯，他对你到底哪儿不满呢？
2: 他是说现在就说什么对我彻底失望了，已经不抱有任何希望了，说我对他什么做业务的时候不看孩子，只顾着挣钱，家里不操心，
0: 嗯，
2: 不关心，不提供情绪价值，他说他还年轻，然后想要自由，不想对家庭束缚。
0: 哦，这他上不是他上班不？
2: 不上。
0: 这有个班上是不是能好点啊？
2: 他是今年打算上班啊。
0: 嗯，那上班为啥要跟你离婚呢？就是
2: 他就说
0: 就是这女的明显虎啊，这是缺心眼的玩意儿啊。啊，对，
2: 强势，
0: 他强势个六饼，他就是缺心眼儿，也碰上你这么碰上你弄一个面瓜啊。就是如果是真是像你说的那样啊，如果真是像你说的这样，你就该离婚离婚吧，因为就你这样你也拢不住人家，你也没那本事，再说两年都没改一块儿了。就两年的就是在一块儿都分屋睡了都。那谁带孩子啊？
2: 他带着孩子，不是，孩子归我。
0: 孩子归你？我说不是，我说平时谁带孩子，就你们没离婚的时候谁带孩子？
2: 他带，其实我也带，我也带他俩出去玩的。
0: 啊，就是但是如果离婚的话孩子他不要是不是？
2: 对。
0: 啊，这个基本上就是你这个事儿吧，就是如果说的过日子，说你这头有多大毛病我不知道。这个没法说，有些事儿没法说。但是听你媳妇儿说这个话吧，就不是个正经过日子玩意儿，这是一个呀，啊，
2: 他还说他
0: 而且这个事儿，就是说的明显的，这你要说你有毛病，有可能说的他没说，但是他这毛病我可听得真真亮亮的啊。最起码来说，在离婚这件事情上，你没啥错误啊，对吧？
2: 他说他之前打过胎，这样子跟我说，
0: 他给谁？那孩子你的？
2: 是这孩子是我，他说之前打过胎，跟别的男的同居过，以前打过胎，他妈都不知道。
0: 你就说是那啥，是那个结婚之前呢，跟你啊？
2: 对。
0: 那这人就你这么唠的话，我就有点听不太明白了，兄弟啊。
2: 嗯。
0: 就是感觉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就虎。
2: 我丈母娘也说他。
0: 嗯，就是不太尖这么一个人。但是咱们也说句实话，就你说你老实成这样，你太尖的女的人好像也不一定能跟你。这个不是我，不是说我那啥，不是说我看不上你或者咋地，我就跟俩说，就是他也就是这种人说的那啥啊， 那你意思说你还想？

0: 跟他过呗。
1: 因为我也是单亲家庭，我妈这时候我小时候就离婚了，然后我不想让我孩子跟我一样，我寻思就先过了呗。
0: 那关键人家不想跟你过呀，兄弟。
1: 就是我丈母娘说了，说这他观察我一年，就是这一年
0: 还观察不？他凭啥就我给你一顿大电炮？完我说跟你，我是跟你绝交了，绝交完了这条件是我还得再观察观察你，咋那么没囊气的呢？啊？
1: 因为我也没谈过恋爱，就是第一次谈。
0: 没谈过恋爱了不起呀？那你为啥不好好谈谈？完了再说。那正常来讲，就是正常人应该是你观察他呀，这整个反过来他观察你了。你这气焰如此嚣张，你这不扯呢吗？这日子那能过好吗？那不扯呢，反盆了，这事整反盆了，兄弟。你要想过，我没有任何反对，我绝对不反对你接着过下去。但是我没有任何建议，因为这日子咱不会啊，这种日子咱不会过，这听明白没有啊？
1: 嗯。
0: 我没有任何建议，你要接着过我不反对，绝对不反对你接着跟他过，也绝对不反对你跟他如何表现让他能继续跟你过，这个不反对。但是你要问我说，对大哥呀，你说这个事儿我应该咋过，我不会。这个兄弟真的是难为着我了，实在是抱歉，好不好？这听明白没？
1: 就是我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他，以后就
0: 反正正常的，咱们就不会过这日子呀，你说啊，这玩意谁对谁错，听着好像你在外边跑破鞋了似的，要观察观察你这样，结果是他在外边跑破鞋了。你说你面到什么程度？你说说啊，黑瞎子拍大门，你是熊到家了啊？
1: 他确定没有出轨？
0: 你能确定啊？你能确定这玩意儿我们是信不着啊？啊，行了，我不跟俩多不跟俩多磨叽了，磨叽没有用。我就告诉你，最后哥跟你说一句话，就是这种日子你要想过你可以过，但你真不用问我，因为我不会过这种日子。我不明白，不知道应该咋过，高看我了，兄台啊！好了，再见啊。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前面节目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的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仅限于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呢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就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是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 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能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华民族的传统。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

0: 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准时的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困扰的话，假如说这个事儿呢一直以来都已经很长时间了，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跟大家讲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啊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是播出的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啊，如果说您还有收音机得是吉林省，因为我是吉林省台嘛，在吉林省境内可以用收音机，长春市呢用 FM91.6 来调我们的节目啊，就是能调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全省各个城市啊，全省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但是频率各不相同啊，也就是节目是一套，但是各个城市用各个城市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频率来进行播出。大家记好啊，那就是您需要在自己城市去搜索 FM 啊，能搜到，反正晚上七点到八点半这段时间你能搜到小声长谈小哥节目的，那就是咱们直播啊，就是咱们频率了。你加上你记住他那个频率号，自己属于自己城市的。如果是在乡村的啊，离这个城市相对而言远一些，可能用这个收音机用 FM 收听城市频率啊不清楚，有的是压根收不着啊，尤其有的山区根本听不到啊，那怎么办呢？那你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这个频率呢来收听啊。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啊，都是完全一样的。再有呢就是如果说您这个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啊收不到吉林省台的广播信号，或者说呢您虽然在吉林省以内但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那还想听广播直播怎么办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啊。您可以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网络收音机呢就是蜻蜓 FM。因为在蜻蜓上，你比方说你下载下来蜻蜓 FM 之后，你用那个放大镜一搜，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这就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如果说你用放大镜一搜，搜什么呢？搜这个小声长谈，你能搜到四个专辑啊，就是我们原来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上传啊，您能收到四个啊，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您上去一看就能看到了。那你能收到，就是比方说我今天直播了，明天就会上传到蜻蜓上去啊。好的，接下来还有很多其他的收听和方式啊，这个其他的参与方式啊，还没为大家做介绍啊。那下面呢我们来这个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啊，你好你好。
2: 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哎呀，那个和我儿子有点问题。
2: 嗯，
3: 不知道咋办了现在。
2: 怎么了啊？
3: 我老伴儿呢，去年农历二月份没的，现在不也一年半了吗？
2: 啊、
3: 嗯，就是我老伴儿在的时候，我这儿子就是败了100多万。
2: 啊、
3: 嗯、啊，媳妇儿也跟他离婚了。离婚那年，我小孙子是2周岁多点儿。
2: 嗯，
3: 完了他爸没了以后，去年他又败了40-50万。
2: 嗯，
3: 现在就是跟我俩仇人似的，说话一点好气儿也没有。
2: 嗯，
3: 昨天
2: 他败了40-50万是咋败的？
3: 就是他玩那些黑彩，再不买彩票，就这样式的
2: 啊，
3: 是那个赌博那方面的。他没、
2: 啊、在网上是不是？
3: 嗯，对
2: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这个孩子？
3: 他34。
2: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五

0: 十二。
1: 老伴儿是去年没的是吧？
0: 啊，对。
1: 啊，那你俩这是有点家底儿啊，要不孩子不能这么厉害呀。
0: 是有家底儿，现在没往后门挣钱了
1: 啊。
0: 还有孙子，往后我得给他供大了，俺俩花啥呀？
1: 孙子供他，他自己不是没爹，你管那是干啥呀？
0: 他爹不管的，啥也
1: 不管，你也不管。孙子多大了？
0: 孙子现在十一。
1: 啊，孙子现在十一岁了是吧？啊，
0: 嗯，
1: 那个。

0: 后儿就忍他真长时间了，他说就是好赖的，他不让人说话。我就合计，我说啊，那你不该我的，我也不该你的，完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带孩子过来。
1: 嗯，
0: 完的，那你得让他吃饭呢，咋咋地啥的。
1: 谁让他吃饭？让谁吃饭呢？
0: 得让我儿子吃上饭。
1: 他一个成年人，他饿不死。
0: 啊，我也就这合计。
1: 因为他饿不死，你这听。
0: 寻他往后，他再出去借钱去，你
1: 说。他借就借呗，借完要钱要不着你身是吧？
0: 要不到我身上，这房子是他名啊，我怕
1: 人。那你自己没钱买房子？
0: 有钱买房子，那意思就喝出来让他败坏呗，是吧？
1: 就是你就不能管，不能再管他了。你管自己的，你管自己都管不过来了，还管他？
0: 就是他不吃不喝的，我也不管了，啥也
1: 不管。你管不了，根本管不了啊。
0: 嗯，是他前他跟我老伴儿原来有个朋友跟他说的，
1: 嗯
0: 啊，我这样了，那个就那意思啥也不干了，等孩子往后考大学考到哪儿去呢？我跟过去，在那边的就小买卖啥的。
1: 嗯，
0: 我说
1: 就耍钱鬼子，这钱你还信他干啥？这话你还能信？
0: 是啊，我也不信，我
1: 就是啊，他说那放屁都带逗号的，那都不用信他啊。嗯，
0: 就是管了是吧？
1: 就是你一定你就管不起了，不是说你一定能管或者怎么样的，你管不起了，你没那个本事。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管不了，
1: 没那本事，明显就跟就是那个人家都是特别聪明的人才乐意干那个活，他是属于又笨完还想干那个活，那还有好。
0: 嗯，是他没那脑子。
1: 对啊，没那脑子完还叫人圈了去干那个去，那还有好，那肯定不行啊，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这块呢，就是谋划好自己吧，谋划好自己吧。
0: 嗯，
1: 那个原来我估计你那老伴儿啊也挺惯的，惯孩子惯的有，你们两口惯孩子惯的是有一套，所以说惯完了之后就这样啊。
0: 嗯
1: 嗯，
0: 行。
1: 你说在以后，就是你也别指着他能管你了，他没那个本事啊。
0: 嗯嗯，
1: 听着没有啊？然后他说啥，你有别往心里去了，别往心里去了。那个孙子呢，你要是能帮着看就帮着看，你要帮看不了让他领他让他上他爹那去，跟你也没关系啊。
0: 我肯定得看那是要不
1: 没啥肯定得看的，你这就是到最后你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啊、
0: 嗯、
1: 知道吧？但是我不反对你看，我就说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看、
0: 嗯、
1: 没有能力的时候告诉你我自己都活不起，你们都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知道吧？
0: 嗯
1: 嗯，但是孙子不烦人吧？
0: 孙子现在小呢。
1: 嗯
0: 啊，还不知道长、啊、
1: 整跟他爹那个熊仔似的啊，就坏了啊。
0: 嗯嗯，
1: 行吧，那个记住吧，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肯定是你们俩这个儿子没清惯，然后、
0: 嗯、
1: 也媳妇离婚离得多少年了？
0: 小孙子两周岁那功夫就离了，
1: 这离七八年了。
0: 嗯，对。
1: 离婚的原因也是他就疏塔不成人是吧？
0: 嗯，也有一方面，完后来媳妇正好没要大房子
1: 啊。
0: 嗯，没给买，没惯着。
1: 凭啥给他买呀？关键是。
0: 是结完婚孩子几个月给买的路子。
1: 啊。
0: 完了又要大房子。完我说要完大房子就是那功夫他们自己在大夫在一边住、
1: 嗯、
0: 所有的费用都俺们的。
1: 嗯。
0: 我说大房子给买完了家电装修。
1: 嗯。
0: 还好完他说要二胎，要完二胎雇保姆，所有的一些费用我说的。
1: 嗯，
0: 是咱们的、
1: 嗯、
0: 我说你这家底儿你全给他花了以后，我说咱俩还得有点养老钱吧。
1: 嗯，
0: 刚才我说啥也不听，我说这个你必须正好我老伴也是这么想的，是啥的，完管事儿还真没给买，没给买完、头年冬腊月阳历年那会儿张罗要的房子，
1: 嗯，
0: 过二月份就开始长草了，就开始找劲儿上了。
1: 嗯
0: 嗯，完后来没给买，完就离了，骑着咔嚓就起诉又上诉的媳妇儿。
1: 嗯，后来那媳妇儿人现在又找了吧？
0: 找了
1: 啊，那他就是跟你儿子就是过不成啊，就那回事儿、
0: 嗯、
1: 啊，所以说那都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了，那就是啊。
0: 嗯
1: 嗯，那行了啊、嗯，你们俩呀，咱回头说啊，回头说呀，就是那个确实挣点钱呐、
0: 嗯，
1: 挣完钱之后啊，这个没那命啊，
0: 嗯，
1: 操心的命没找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孙子也这样，孙子呢严格教育，
0: 嗯
1: 啊，严格教育，然后你得让他稀罕你，就是孙子你就记住啊，你就是现在你认真听我说话啊，
0: 嗯，
1: 这个孩子你必须支持他干活，家里头学习成绩无所谓，家里活必须他干、
0: 嗯、
1: 听着没有、
0: 嗯、
1: 然后你得让他知道你难受啊，心疼啊，这是得让他懂这个事儿。你不能说孙子你就学习好就行，别的啥都不用管，绝对不行，你别人家还行，你们家还不行啊，就是家里头他能干的活全得干，就自己洗袜子 啊，听着。

0: 没有？自己洗袜子，自己归拢自己的东西，然后上学放学自己需要操的心得让他操，然后奶奶岁数大了，有些事干不动，干不动了，拿不动的东西你得让他拿啊。就这个孩子你一定不要让他说的，你就只要你学习好，一个是这孩子不带学习好的，我说实话啊，你别说我犯小英语啊，
1: 但学习还挺好。
0: 你看你看现在你等吧，他爹那个德行，他学习好的可能性不大啊，听着没有啊，就是说的你就记住，就这个孩子啊，学习好偏德啊，学习不好很正常，然后呢得让他当个好人。啊，你记住这话啊，这是有个男孩，那这个男孩你要给惯，再惯成像他爹那样就完了。所以说就是他现在11岁12岁，那他自己的袜子得自己洗啊，自己洗脸刷牙，自己所有这些活不要别人督促，必须自己这都干，然后放学回来帮奶奶干活，必须知道帮奶奶一起干活。啊，
1: 他要是我管他这些不听，我就强制型的呗，
0: 削
1: 他，
0: 对，买个戒尺。
1: 哎，就是他爷刚没那功夫，他有一段还抑郁了，完我现在有点不大声，大敢管。
0: 那行，那你要是再不管的话，就跟你儿子一样。抑郁个六饼抑郁，就是我们小时候抑郁，基本上两个嘴巴全好，没有一个抑郁的啊。
1: 行，那我绝对听话，明天我
0: 对你就记住，该让他的就是你得让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你得让他知道心疼你，你那儿子就不知道心疼你，知道吧？
1: 知道。
0: 所以说你得让他知道心疼，咋心疼你？他给你干的活越多，你对他的夸奖越多，因为他给你干活，你对他夸奖越多，对他的这个肯定越多，那他就是，他就知道说的，我得帮奶奶干活，啊，奶奶一个人他干不动啊，我得让奶奶少干点，我多干点，责任心，听懂了吧？
1: 行
0: 啊，好嘞，再见了啊，好嘞，哎。好，咱们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说的是咱们节目的这个听广播的啊，听广播的这个方式啊，收听的方式。正好呢这个热线电话正在往回拨啊，我估计是打的时候打通了，然后听的时候就撂下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节目的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咱们小人长谈还有一个参与通道，就是现在可以实时参与的通道，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现在呢可以这个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如果说你已经关注咱们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了，那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这是一个事儿啊，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如果说您还没有关注咱们公众号的话，那您现在呢就在那个查找公众号里边找中小工作室，在查找公众号里边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因为可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啊，这个您可以试试，有很多人没发过不知道啊，是可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的啊，您就是点开之后你就是就写就是找输入那栏直接输入就可以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上来，大概是200-300字，300字左右是最好的啊，200-300字这样，把您要说的话呀，您遇到的这个困惑呀，您的迷茫啊，包括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呀，哎，都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发送上来。那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我是一边直播啊，一边直播一边看着大家的留言啊，同时呢就是可以实时的积极互动啊。这是咱们的公众号，记住啊，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呢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随时的随机的互动啊。再有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呢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您可以就是加一下关注啊，有没加关注的朋友加关注，认同我们价值观的朋友加一下粉丝团，谢谢大家啊。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春晓啊。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春晓你好，有个事儿困扰我20多年了
0: 啊，说说吧啊。
1: 我42岁那年呢，做了一个引产。
0: 嗯。
1: 完了，我那天坐月子的时候，俺家那姑娘吵了一架。
0: 嗯。
1: 就用别一句话的事儿吵了一架，吵了一架。
0: 用过啥呀？你得说呀。
1: 他用啥呢？他就跟我就是那天下午，我小妹伺候我。
0: 啊。
1: 完了之后，回他出去跟那我小妹俩去买鞋去了。
0: 嗯。
1: 回来了，后来之后，他说那么久啊，开其实他说开玩笑，他说这那个哎。他俩生个孩子能怎么样？
0: 嗯，
1: 我就成心了。
0: 嗯，
1: 完了我就跟他俩吵着去，也没吵着啊，没吵着。
0: 嗯，
1: 我就把他埋在心里头了。
0: 嗯，
1: 埋在心里头了，就一宿没睡觉。
0: 啊、
1: 哦，第二天就不睡觉了。
0: 是当你面说的啊？
1: 在我面前说的
0: 啊。啊，当你面前说的，这人是个虎玩意儿，但不是坏玩意儿，听懂没有？
1: 完了，后来之后就是没，我现在就坐在病根了，就。睡眠就相当不好了，
0: 嗯，
1: 怎么治也不行，怎么治也不行，
0: 嗯，
1: 现在我一想起来我就生气，我一想起来就生气，
0: 嗯，你都上哪儿治过？
1: 啊？
0: 你都上哪儿治过？
1: 上北京啊。
0: 上北京治啥？治失眠？
1: 没有，在四平治过。
0: 四平那个医院住过？
1: 住过，对。
0: 住了多长时间？
1: 住了一个月，好了，后来好了。
0: 住
1: 了
0: 一个月好
1: 了
0: 啊。
1: 啊，又犯了。
0: 那现在你家老头是管不管你了？
1: 管。
0: 老头还管你？孩子多大了？
1: 孩子40了。
0: 孩子有没有能力管你们俩？
1: 有能力倒是有能力，但是他们在天津。
0: 那、啊、远是吧？啊，够不上、
1: 嗯、
0: 啊，
1: 够不上。
0: 那老头现在正常上班啊，还是说已经退休了？
1: 退休了。
0: 那天天领你溜达溜达呀、啊？
1: 他是完了，我自己溜达，他不领我溜达。
0: 那他干啥去啊？
1: 他就搁家。看看书，看个报纸啥的
0: 啊！完，你自己出去溜达去？
1: 对，

这个大伙儿可能没听出来是吧？尤其最开始没听出来，但是我问着问着，大伙儿听出来了是吧？他这个其实还是需要住院的啊，还是需要住院的。但是呢，可能是家里头就是他爱人也没时间了，或者说也已经被彻底磨的，就是你爱咋咋地，就这样了啊，就这么回事儿。反正应该是这么回事儿啊。

欢迎大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这个家里头如果有这样的，其实这样的是患者朋友啊，这个不能算是听众朋友，不仅仅是听众朋友。刚才打进热线的这位实际上是患者朋友啊，患者朋友，你一开始听的时候你是听不出来的，但是你一听他的行为，包括他语言的闪烁呀，包括他对自己的这些描述能力啊，包括他注意力集中程度啊等等，这些其实是能听出来的啊。您仔细听的话是能听出来的啊。为啥我一耳朵听出来？是因为我老了啊。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鹰难拿，是吧？岁数大了，一听不对劲儿，刚开始一说的时候就觉得不太对劲儿啊。其实是需要沟通，需要关爱的。但是呢，往往这样的患者一有病就是好几十年，好几十年。说句实话，久病床前都无孝子啊，何况两口子。他现在你就说咱总讲，他抓着一个事儿，说他这个老爷们20年前说过某句话，那这说完那句话之后，这20年他干的这些事儿有没有用？没用。这20年又伺候这个伺候那个，挣钱给他花呀，领他看病啊，抚养子女，乱七八糟，所有这些事都没用。

我当时说那一句话是有用的，你就想这正常吗？所以说呢，这几十年过去之后，这个人啊，这个她丈夫可能也就已经是，哎呀，就是你爱咋咋地吧，可能就是已经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实际上来讲，爱咋咋地是不行的，她是该住院得住院，该治疗得治疗，要不然的话，她的这个遭罪是她自己真遭罪，她磨人也是真磨人啊，但她遭罪也是真遭罪，不是说她不是说有那样的。那个就是说的这就是坏，有的那个女的是属于坏，我就是要磨你啊，就是要磨你啊，就是其实她内心当中特别平坦啊，一点不遭罪啊，但是我磨你磨的让你遭罪，这个不是，这个是她有病，她真遭罪啊，她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说还是得治啊。

好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这位叫静观自在的这位朋友，说是能看到您发的，但是你得发主要内容啊，不能光发这一句话，光发这句话没啥大用啊。就是静观自在的朋友，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中好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啊。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这位叫李虎的朋友说，第一次关注这个公众号啊，最近一直在听，小时候经常听广播，比如某某台的某某节目，现在呢是用眼过度的时代，还是多听听广播好啊，尤其中小老师这种节目啊，非常感谢，感谢李虎这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在这儿确实是需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尤其有一些这个本来眼睛就不算太好的啊，比方说有一些老年人本来就有白内障青光眼这样的一些情况的，一定要减少看手机，因为手机的屏幕实际上它对眼睛的那种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很亮，它是很亮的，你就想外边灯光那么亮，就是灯光和阳光那么亮，你看手机的时候都能看清楚，你想想它多亮，非常亮，然后呢眼球又它那个短视频嘛，它又是三秒钟五秒钟必然有一个高潮，必然有一个来吸你眼球的东西，所以说你眼睛一直长时间的关注屏幕必然产生疲劳啊，所以说呢这位叫李虎的朋友说的是对的，我也是愿意跟大家讲，就是说不一定非得听广播，但是呢多用用耳朵啊，少用用眼睛，尤其是眼睛原来就不咋好的朋友啊，多用用耳朵少用用眼睛是可以的，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有过相关的这个调查啊，相关的这个叫流行性调查或者什么一些社会调查吧，就是其实一直用眼睛看东西，一直用眼睛获取信息啊，不如用耳朵获取信息对于人的智力的提升啊，就是小孩爱听广播的越爱听广播的越聪明，知道吗啊，这个是好几十年以前的时候，完了我看过的一个资料啊，这个不现在看不作数啊，但是我跟你讲是有这么一个词，是有这样的，你可以上网上去查去，是有这样的相关调查的啊，就是我们的耳朵听完之后，其实在大脑当中相应的建模，建完模之后，就是大脑的这种建模能力就非常强啊，就比方说谁会长什么样，听这声音会长什么样，非常强。但是你如果一直看手机，一直看手机，你脑袋这种那个听声建模能力就逐渐消失了，实际上也是一种智商的损失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0: 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2: 1厘米300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4: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犁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5: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0: 犁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全景91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小声长谈。咱们的直播间呢，现在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呐、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这个事儿如果说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都让你感觉到挺多年了，就憋屈的不行不行的啦，受不了啦，就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无法这个释怀了，或者说呢，就是平时的时候呢不想着这个事儿，但是一旦闲下来，一旦有时间了，马上就想这个事儿，这就是所谓的心理压力过大嘛。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现在就可以打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啊。有些事儿呢就是说开了啊，有可能就这事儿就过去了，但你不说开或者说自己没想开，这个事儿它一直就在，所以说会越来越让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精神都受到更大的压力，这个实际上是犯不上的啊，这实际上犯不上的。因为有的时候到最后呢，可能给我们的身体上造成一些就是孬子出病来了啊，这一旦孬子出病来了，那你再回头想，我拥护这么个事儿，我现在整出这个病了，我犯不上啊，我犯不上啊。但是呢就是当时这个没有这个感觉的时候，那你无论如何想不开，这就这么回事啊。咱们节目呢就是希望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啊，就是当你跟谁说，或者说跟谁说都没法说啊，或者说呢就是跟别人说了，但是别觉得别人说的吧啊，都是哄着你说捧着你说，因为是拿你当那啥了啊，拿你当这个就是受助对象这么说，这就犯不上了啊，就是所以说说不痛嘛。那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做这个节目今年是第18年啊，我们接了几万部热线，我们的最终的想法就是说，在您觉得心理压力大的时候，在您觉得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说在您觉得人生至暗时刻的时候，我希望您呢能够知道还有一个朋友愿意和您交流啊，有一个好朋友愿意直言不讳的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啊，供您参考啊，也从内心当中最真心的是希望您的日子能够越来越好啊，包括人的精神头啊，包括人的感受啊，都非常好，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

这南方人也不知道能不能听懂啥叫孬子啊！我刚才说了个孬子，我说别孬子出病来啊！这个你咱这么说，这个孬子啊，孬子，我跟你说，用普通话解释还不太好解释呢，它绝不仅仅是委屈的意思。孬子这个词儿就是东北话孬子，哎呦我天哪！这个咋解释呢？解释不清楚啊，解释不清楚啊，这个得思考很长时间，因为它里边包括了委屈，包括了后悔，啊，包括了委屈，包括了后悔，还包括这个啊长时间的啊长时间无法释怀的这种这个不好的这种负面情绪啊啊，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加到一块儿叫孬子啊。

所以说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可以啊，可以继续，就是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您对这个 nozzle 能不能一句话解释出来？能不能一句话解释出来？就东北话的 nozzle 啊，东北话的 nozzle。这个能不能一句话就解释出来啊？就是这个我自己想了想，这 nozzle 这个词儿绝不仅仅是一个词儿，就是一个比方说委屈啊，一直委屈或者怎么样的，都解释不了。这他就形容的特别的贴切啊，特别的贴切。但是具体怎么那个把它完全解释出来，解释不出来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会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的，铁杆小米已经把他的解释发送上来了啊。什么是孬造？东北话名词解释：孬造指窝窝囊囊还委屈啊，窝窝囊囊还委屈，憋坏了内脏就叫孬造。

是窝窝囊囊的委屈，窝窝囊囊的委屈，憋坏了内脏啊，就孬种啊。一说这个，我忽然想起来，那个是哪年？前年还是大前年？我特别荣幸，有一次是做了一个就是微专访，就是那种就是微短剧的那种专访啊，就是采访那个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啊，这老兵91岁啊，但是头脑非常清醒啊，头脑非常清醒啊，他就用了这个“孬子”这个词儿了，给我乐的呢啊。啊，老人家除了讲这个自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这些情况之外呢，他还讲了说的自己这个回到那个农村之后啊，就是因为回到家乡之后，他没受伤啊，他没受伤，然后他就一直就是咱说咱就农业生产呗，农业生产，然后等上了岁数之后，他在村里头比较有威望，因为他是毕竟是老兵回来的嘛啊，在村里比较有威望，然后村里就选他当这个书记啊，就啊。选他当书记，他当书记当了20年，好像当了20年。他非常那什么的跟我说啊，说中晓，我当了20年的书记，我们村里一分钱账没差，啊，一分钱账都没差啊。那个就是咱们村虽然说的这个挣钱没那么多，但是我们就是账目都是公开的，你就。

账，查账啥毛没有啊？我当了二十年的书记，完他说当了二十年书记岁数也大了，再说人家瞅我这样也来气啊，哎，就把我选下去了啊，把我整下去了啊。就是有人把我整下去了，就那意思啊。但实际上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啊，大致是意思就是说他岁数也大了，然后人家不让他当书记，就换上新书记了。他说上来这小子就不是个玩意儿啊，不是个玩意儿啊，又贪又占的，到底是叫政府给抓起来了。这一查账啊，一查账，他给村里头造成了可不多少钱损失，我就忘了啊。完了他自己还搂了可不多少钱，抓起来了。抓起来判了几年放出来了，放出来没几年就孬都死了。完了，我这个就是真的就很少，平时很少用这个词儿，跟这个老人家聊完天之后我就想起这个词儿了，后来我就经常用这个词儿了啊。真的就是91岁的老人家，那就是真的让我特别佩服，头脑极其清晰啊，表述是极其的这个到位的啊，太不容易了。那真说的是时候真硬气啊，说中小我20年当了20年的村书记，我们村一分钱账都没差，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啊，非常骄傲。我觉得这老一辈军人的那种风采啊，这真的是，就是你就看你没经历过这个人，当你跟这个人面对面的时候，那你这是就是肃然起敬，真的是肃然起敬。尤其是当时还有一个情节啊，有一个情节就是那个就是有那种枪啊，就是那种就是枪的模型啊，就是领着老人家参观，就抗美援朝的那些当时使的枪啊，使的这个电报机啊，使的这个电话线呢，什么乱七八糟，有那么一个小展览啊。老爷子看着枪那个就高兴了，就直接拿起来了啊。当然他不是那种特别沉的啊，是那种枪的模型。咔家一蹲，然后就是一架枪，那个感觉，哎呦天哪！就是你要知道，别看90岁了，人叫虎老雄风在呀。那这个老爷子拿起枪的那个感觉，那真是杀气腾腾。就是你不在身边，你完全想象不到，你是完全想象不到的。91岁的老人家了。那真是一看，那真是上过战场啊，就经历过上过战场杀过人，或者说经历过生死的啊，经历过生死战斗的人，那个状态绝对不一样。所以说那次采访之后，真的我对这些老兵的那种敬意啊，这种敬意真是，原来的时候只是看资料啊，看宣传呐、这个你亲身的经历了这个老兵的这种状态的话，你对他们的敬意真的是，他只是千百万老兵中的一个呀，那种敬意真是从内心往外的这种尊敬啊！就尤其他一拿枪的那91岁老人家，马上目光变得极其锐利。那个老人家是在战场上拼过刺刀的。在战场上是拼过刺刀的，他胳膊上有个伤，那真是太了不起了。正好明天是建军节啊，明天是建军节。那祝在这儿呢，也是借着我这时候真的是无心当中，就是突然之间讲到了这个老兵的故事啊。在这儿呢，就是也代表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代表这个咱们的这个中小工作室啊，所有的朋友们。这个向所有的啊在役的军人朋友们，退役的军人朋友们，包括所有的军人家属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明天就过节了，祝大家节日愉快。

好的，这位朋友叫高哥，他说：“小哥呀，你好，我家孩子呢叫王一宁啊。”啊，今年6月参加了高考，今年的5月21号通过节目，您向孩子。

子送上了祝福。孩子啊，现在已经成功的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了啊！祝，谢谢您的祝福，祝小哥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生活愉快，工作顺利，节目长红。哎呀，这个太高兴了啊！这个太高兴了，这个人民大学是好大学呀，人民大学那可是好大学呀。咱们孩子通过努力，这个我们的祝福啊，我们和所有听众朋友的祝福啊，其实真的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好啊，希望咱孩子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这种美好的愿望是所有人都愿意的啊，都愿意给的啊。更重要的，我觉得更重要是咱孩子真厉害啊，太呢了啊，太呢了啊。所以说祝福啊，祝贺祝贺啊，祝贺高哥家的王一宁啊，高哥家的王一宁这个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啊。

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这个孩子真的非常出色啊。这个大家不要到那个，不要有的时候网上就经常有一种错觉啊，就是不知道大伙儿那个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因为网络上就是就所谓说的那种就是互联网后边没人知道你是条狗，对吧？就是你要在网络上一看说的那个人均就是985，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985的录取率是多少？哎，我那天看了0.几%吧，0.8%还是0.几%，反正非常非常低，其实是非常非常，100个孩子里头，一个都有时候可能都勾不上啊。这个就是不是孩子，100个考生还得是能念到高三的，有一些念不到高三的呢，对吧？所以说能考上985，那确确实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在这儿呢，向这个孩子啊，向这孩子表示祝贺，向家长也表示祝贺啊。好像是吧，那个我忘了那个有一个数据，就是985的录取率0.几%，好像是211的录取率是2%几啊，还是2%几，2%几好像是啊，就是百里挑一是肯定的了啊，百里挑一是肯定的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谈谈。对，我忘了一个事儿啊，得祝这个王一宁啊，祝王一宁在这个人民大学啊取得更好的成绩啊。这个祝在这个我让王一宁啊，在这个祝王一宁在人民大学取得更好的成绩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

这个头部那几个学校排名嘛，什么清北复交啊，什么这什么玩意儿啊，对不对？反正浙大总是往前挤啊，总是往前挤，这个大伙都知道啊，就是实力也确实强啊，实力也确实强啊，但是那个还比较认的是清北复交这样，当然人家都是非常厉害的啊，人民大学也是特别厉害的啊。

另外呢，就是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就是各个专业呀，有各个这个专业的这个各个学校有不同的专业。比方说，北大特别厉害的，特别厉害的专业啊，北大有特别厉害的专业，清华也有属于自己特别厉害的专业。我别的我不太知道。

我知道人大，人大啥呢？人大的法学啊，人大的法学专业特别厉害。这个人大法学的专业，你是清华也好，北大也好，人家这些啊，人家这些老教授啊，人家这些老教授们好像是不太服他们啊，不太服他们，甚至说的啊，就是不认为是他们是怎么样的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好了，时光啊，时光给我发上来他查的数据了，是985大学是 1.5% 啊，211大学是 5% 啊。啊，这个数据咋我咋感觉跟我看那个数据不太一样呢啊？总之是非常非常的百里挑一，非常非常难考啊！太好了，孩子们真的太优秀，现在孩子真厉害啊，真厉害啊！我们也祝咱们这个所有的听咱们节目家听咱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家里面孩子在考试的时候都取得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啊，尤其咱们快手上叫上点关注下点赞，文昌财神常相伴啊。一个是考好大学啊，这个是非常顺利啊，事业非常顺利，第二发大财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咱们快让所有朋友们跟我扣个一啊！谢谢大家啊！

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这个邓清文说的，老师啊，这个录取比例各省是有不同的啊，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他说的是全国的统一比例，好像是统一的，就是所有的这个985和211的这个数据，再加上所有的这个考生的比例，好像是啊。但各省之间肯定是有差别的啊，各省之间肯定是有差别的。

0: 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喂，你好，黑龙江的这位朋友，
1: 喂，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我给你讲述一下这个事儿，你给我评判一下到底谁对谁错。
0: 啊、简单说一下啊，
1: 就是我和我的女朋友分手了。
0: 嗯，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0。
0: 30，和女朋友处了多长时间？
1: 处了一年多吧，一年多多少已经不重要，2-3个月吧。他
0: 你好好说话，一年和两三个月，他怎么能不重要呢？他能一样吗？到底处多长时间？
1: 1年零2个月。
0: 1年零2个月，好，那这个接下来说是黄了多长时间了？
1: 黄了现在1个礼拜吧。
0: 黄1个礼拜哈，那接着说吧啊。
1: 嗯，他是一个二婚，
0: 嗯，
1: 他本来我们认。

0: 认识时候吧，他没离婚呢。
1: 嗯，
0: 我在我单位认识的，那时候他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完了可能是做物了，完了之后就去我们单位，完了之后我就认识了，认识干干他就干了，完了之后又回家了。他，我那时候我就知道，我认识的时候，俺俩关系还行。他有抑郁症，因为我也有轻微的，他比我严重，因为他是家庭主妇，天天在家里整那些事儿。
1: 他也干不了活，应该是上不了班，上班上一段时间就得回家，是不是？
0: 对，
1: 你接着说，他比你大呀，
0: 都大2岁啊，
1: 比你大2岁啊，
0: 有个7岁的孩子。完了之后他就回家了，回家过了能有2-3个月吧。完了之后因为我们病友嘛，完了之后我就关心我就问他咋样了，那好点没有，他也问我，完了他告我他离婚了，完了之后一拉二去俺俩就聊了能有个把月的，俺俩就处上对象了。那时候我30，他32，那时候29，他31，他比我大2岁。完了我俩这一直过得都挺开心的，他没有我这个钱吧不多，我在佳木斯这嘎达一个月能挣个7-8000块钱，去的房贷
1: 那不少了，
0: 一个月能挣个5000来块钱。
1: 那你父母呢？
0: 我父母县里农村呢，这个房贷啥的都得以后，那是以后再说的话。现在分手了，分手的原因呢，他跟他前夫离婚了，他没带孩子来，来我这嘎达是没有带孩子的。我们从处对象到分开的那一天，就这1年03个月，从认识到那啥，我俩从来没有红过脸，从来没有争吵过。我感觉我对他还行，我给他洗衣做饭呢，
1: 伺候他呗，
0: 啥的。对，
1: 他肯定是贼懒，啥也不干。
0: 对，完了之后，最后这2个月嘛，因为钱不够花，给他买手机呀、又干啥的，给
1: 他
0: 买了7000来块钱手机。
1: 他还有各种要求是吧？要求还挺多的。
0: 没有要求，没有要求，没有要求。他没花我1分钱来这嘎达。
1: 那你要给你就是你自己主动要给他买手机啊？
0: 对。对，我看那手机他用好几年了，完了之后我寻思过一年也不能啥也不买呀，老爷是不是、作为一个男人。完了最后这2个月呢，给他买手机该了点钱，那不7000来块钱嘛，一分期一个月2000多，扣去2000多就剩3000来块钱了，这不够花了。一年还得给这个房子交取暖费、物业费。
1: 咱不算这账了，不算这账了，咱不算这账了。你说、说现在完了，他是因为你没钱了，然后不跟你过的？
0: 我感觉不是因为我没钱，他想要他的孩子。
1: 啊，想要孩子，然后呢？他现在呢？就是这离开这一个礼拜，你们俩有联系没有啊？
0: 不联系，他应该是找着新的人了。
1: 啊，这么快？那是不是原来就有人家就有联系？哪能这么一个礼拜就找着新人了？净扯淡！
0: 肯定是先有的人后分的手，我怀疑是。
1: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想问说你这个被辜负了，还是说的咋回事？你想问啥事啊？
0: 我感觉我应该是被辜负了
1: 啊。那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
0: 评价一下，他就是个二婚的女人。
1: 这跟二婚，这跟你能认真听我说话不？现在轮到我说了，因为我非常认真的听你说话，对吧？
0: 好的，老师。
1: 然后我再跟你说，你是不是明知道他是病人？
0: 我知道。
1: 那你是不是知道这种病人的想法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0: 知道。
1: 那为什么你还要求他像正常人？你还用正常人的想法去考虑他的问题？
0: 我觉得我也有病啊。
1: 你没病，我觉得你挺好的。你那病是自己寻思出来的啊，啥毛没有？你这病，我跟你说，你这啥毛没有啊？就是你别总成天总觉得你抑郁，你抑郁个六饼，你抑郁。谁说你抑郁？你都说的，你说你滚滚滚，我压根不抑郁，我快乐着呢啊。但是你这女朋友绝对抑郁，有病。所以说，一个有病的人。而且是尤其是想法上，你认真听我说话。
0: 好的。
1: 你必须认真听我说话，因为你最开始说话我是不是很认真的在听？那咱俩互相之间的话你也得认真听我说话啊。你认真听我说话每一句话到底啥意思、就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在用一个应该算正常人的这个思维方式去试图解读一个病人的行为方式。大错特错。
0: 然
1: 后再一个我告诉你，没有对错，这个事儿。

0: 没有对错，这个事儿就是缘分到了，赶紧分开，别狗扯羊皮，没完没了啊！
1: 嗯，
0: 听着了吧？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是有数的，就是你们俩就是一年零俩月的缘分，那就过了就完事儿了。接着你还有你的缘分，他还有他的缘分，去应缘去拉倒了。听明白没有？
1: 知道。
0: 所以说，就不要再去寻思谁对谁错，没有对错，就是缘分到了而已。而且呢，你会有新的缘分啊，在等待着你，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然后不要再琢磨对错的事了，你一月六七千块钱七八千块钱好好琢磨咋花吧，别就是该存多少，然后该那个还房贷多少，然后剩下钱怎么花，研究明白它啊，别胡了八嘟的，听不听着？
1: 嗯，
0: 好了，跟你说的就这些了，再见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小声长谈啊，已经做了18年了啊，已经做了18年了，一直以来呢，都是和咱们听众朋友啊，就是聊天啊，因为咱是一档广播节目嘛，虽然现在呢，这是个视频直播啊。啊，已经也播了好几年了嘛，这不都啊，已经播了三年多了吧，啊，将近三年的时间啊，虽然说一直也是这样的直播，但是呢，也欢迎大家呀，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更多的呢，我们原来的时候一直都是在收音机里面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播出频率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播出频率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呢是 FM 91.6，就是在任何一个这个咱们的播出平台上啊。就是您上网的时候啊，就是有这个网络收音机啊，您在任何一个网，只要是国产软件啊，国产软件网络收音机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都能搜到咱们整个频率的这个直播啊，整个频率直播，就是我们白天有白天的节目，晚上呢就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啊，小声长谈的直播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如果是想听重播的话啊，如果是想听重播的话啊，您可以呢这个您可以呢就是通过这个蜻蜓 FM 啊，蜻蜓 FM 啊，这个欢迎大家呢，这在蜻蜓上你可以搜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之后呢，您就能够找到啊，就能够找到咱们小声长谈的专辑，这里边呢有咱们很多啊，有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以前播过的，从2018年开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从2018年开始啊，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这家持续更新多少年了，持续更新这不是也八年了吗，是不是还有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蜻蜓上的热号啊，都是蜻蜓上的热号啊，您可以想听以前播过的就下载，用手机下载一个叫蜻蜓 FM 的这个软件，您就能够听到以前播过的啊。最重要的啊是这个，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包括这个快手前啊，因为咱们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包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如果说觉得心理压力大了，心情不好了等等这种情况了啊，也可以现在马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有些事儿在心里头压着一直无法释怀的话，哎，打个电话聊聊天儿，这样的话心情能够放松很多啊，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啊，一直以来啊，这个和大家呢进行着这种交流啊，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欢迎大家呢在您觉得心里头闹心难受的时候，觉得无法释怀的时候，想起来啊，想起来咱们还有小哥在这儿，还有小哥在这儿，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现在快手上，因为快手直播嘛，也有好多人在用视频在看直播，同样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就是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想一想，我们广播是一个多么长情的这样的安排啊！热线电话这种形式，我们大概是从1990年代吧，1990年左右开始的啊。广播的直播啊，咱们吉林台，我说的是吉林台啊，不是其他的台啊，不是其他的台啊，就是吉林台。啊，应该是1990年或者是89年左右啊，开始的有这个直播啊，那个时候还不是每天都有直播，而是周六周日有这个娱乐节目，大概是有2个小时到4个小时的直播啊，这是最开始，而且不是新闻台，是经济广播，当年好像是啊，那个时候就用热线电话啊，就用热线电话，一直用到现在啊，那个时候是88940777 88940999，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还用过那个热线啊，搬到这个卫星路大厦之后换的电话号啊，改成8581了啊，这个啊

0: 老听众们都非常习惯了啊，就是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钟晓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我是这样的，我要咨询一下感情方面的事儿。
0: 哦，好的，

0: 后来，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可能不是我们，就是以后生活的主要因素嘛。我就是还是说，想要尽量争取一下，看看是不是确定以后就有，或者是没有。
1: 我问一下，那个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36，他40。
1: 都你俩都是头婚吗？
0: 啊，对。
1: 还都是头婚，他40岁才说媳妇儿。
0: 啊，对。
1: 啊。
0: 啊。
1: 然后接着说，
0: 他是这样，他早年的工作就是属于在那个就是荒郊野岭的那种，然后一去好几年，然后
1: 跟那个没关系啊，荒郊野岭说上媳妇有的是啊，跟那没关系，接着说吧啊。
0: 然后他就是，我就说我们去再争取一下，再看一下。然后他可能如果我急了的话呢，他可能就会配合我，但是也是带有情绪的那种。然后有一次我就是我想说这个可能也
1: 你俩咋认识的？
0: 相亲认识的，
1: 是什么所谓相亲会乱七八糟的吗？还是那个别人给介绍的？
0: 给别人介绍的那种。我们都是小地方嘛，然后也是就是都是长辈介绍的。然后我有次我有一个事儿我挺介意的，就是我说哎呀，那以后我们没有孩子的话，老了我们就是伴儿了。就是我们互相陪伴了。然后他就是他第一反应就是说跟我说，那老了就是你管你，我管我，这就是他那意思，就是只管他自己。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公司卡不给我。我就是挺介意的，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上班族嘛。
1: 那你们俩结婚之前没探讨这个问题吗？
0: 结婚之前探讨过，但是当时他说是给我的。当时他说给我或者给我一部分钱。但是结婚之后，因为他之前我们认识有一年才结婚，头半年他都是异地，他在外地。然后呢，那阶段他，然后他之后他才回来的，等于说回来之后他工作才稳定。当结婚的时候，他工资卡也没发他手里呢。
1: 你先接着说下一个话题，我知道了，就是说的答应给你工资卡，但是没给你啊。
0: 对，
1: 还有呢。
0: 对。然后第三点就是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也是。他就会莫名其妙的，就是情绪不好，然后就发脾气，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然后他总觉得我就是不干家务啊什么的。但是
1: 他干呢？
0: 可能他就是他在他眼里，他可能确实干的比较多。就是比如说家里边做饭是他做。做饭是他做，但是我也不怎么在家吃饭，我就是早上在家吃顿饭，然后中午就直接在食堂吃。然后
1: 你们俩的工作对等是吧？他在外地啊，他在外地。
0: 现在他回来了，
1: 调回
0: 来
1: 了啊。
0: 对，回到本地了。然后就是他说他觉得他做的家务比较多。但是我真没觉得他有多，他因为收拾屋子还有就是什么洗衣服都是自己干自己的。
1: 那如果我问一下，如果他发脾气的时候你害怕不？
0: 我不害怕，但是我就是不理解。我不理解他为什么发脾气
1: 啊。这个不用理解，这个不用理解，你学会应对就可以，不用理解这个。
0: 就比如说
1: 就是因为你理解不了，
0: 你
1: 理解不了。我问一下啊，我这简单问一下。就是你为什么35、36了才结婚？
0: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属于体制内的嘛。因为我从就是头几年，就大学毕业头几年一直没觉得，就是一直在外边工作。然后后来回到我们本地之后，我觉得我还是要有一个就是稳定一点的工作。然后那几年一直在考试，
1: 然后考上了。
0: 并且在考试考上了，考上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属于偏大的年龄了。
1: 对。
0: 但是我就是一直都没觉得，就是必须得结婚啊，必须得就是有一个，因为我家就是必须得就是有，就一直没觉得必须得结婚，然后所以就不怎么伤心。就是相亲什么的，可能也就是带香带不香的。然后但是前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我爸爸就是突然脑出血生病了。然后我就觉得
1: 咱们不能再哭啊！你这个你这很危险的啊！
0: 然后我就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伴儿嘛，就互相有个依靠，有个大事什么互相有个商量嘛。然后后来我才觉得那还是应该结婚好一些。
1: 然后你找的他啊？
0: 对。
1: 那个你们现在结婚半年多

0: 结婚1年。
1: 一年了是吧？嗯，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你对于婚姻生活的理解，和他对于婚姻生活的理解是不同的，所以说你们俩的婚姻观不同，这里边有很大的问题。是这样的。
0: 您能详细说说吗？
1: 我是想跟你说，就是你对过日子的这种期待和他对过日子的那种期待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作为他来说呢，那可能就是经常的是他有啥他的算计啊，总算计谁多了干了谁少干了，谁多花钱谁少花钱了，可能就是等你这头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算计。
0: 你说对了，就是他一吵架他就会说他干了这个他干了那个，我都懵了。
1: 嗯。
0: 就是完了，我就会想我到底干了啥。
1: 嗯，
0: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我到底就是我干这个干那个了，然后我还要记着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以前从我觉得就是谁干谁不干，那谁多干点谁搞少干点都一样。
1: 嗯，
0: 就包括结婚的时候，因为我有房子嘛，然后他没有，他当时一直在外地，然后他也没在本地买房子。
1: 嗯，
0: 然后其实就是结婚的新房还是用的我。还是用的我的那个房子。
1: 嗯，后来买没买用？嗯，
0: 没买。
1: 也就是说，他到现在为止没有自己的房子是吗？
0: 但是他家里有房子，就是他母亲的房子，他一直在母亲的房子。嗯，
1: 那他母亲的房子是他母亲的房子，他母亲也没说给他儿子再买一套房子，对吧？
0: 啊，那倒是，那没有。
1: 也就是说，实际上家庭条件也一般。
0: 就是我们两个都差不多，就是都是普通家庭。
1: 嗯，那你有房子，他没有啊？
0: 我有房子他没有，当时结婚的时候其实但是我心里也能过得去，因为他给了我彩礼，就是20万的彩礼，然后并且后期就是我当时是硬装完事儿了，但是软装一些家具电器什么的都是他准备的，就是其实等于说也都差不多。
1: 嗯，
0: 就这样结的婚。但是我当时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想的也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复杂。
1: 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是这样啊，是这样。我跟大家讲啊，就说不能生小孩这个事儿会是个大事儿。
0: 嗯，
1: 是一个很大的事儿，这个不能忽略不计啊。
0: 嗯，
1: 而且你如果因为这个事儿离婚也好或者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
0: 嗯
1: 啊，你咱说什么怎么算计或者怎么的，这没法说。你谈恋爱一下干啥了？你傻呀？你说是不是？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你确确实实是你们俩对于说过日子的这种认识差别很大，啊，差别很大啊。那么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而且你们俩你看又没有孩子，你们两个的这个婚姻维系就会差很多。
0: 嗯，
1: 对，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孩子的话，你认为是自己是啊多多少少还是想要孩子的话，赶紧离婚，找一个能生的啊，要不然的话你也快过期了。再生不好生了，你说是不是？
0: 嗯，
1: 啊，
0: 对对对对。
1: 如果你没有那种想法的话，你跟他过的话，那你就必须把他整服了，啊，他这个熊仔你不整服他欺负你一辈子，知道吗？
0: 嗯，我得怎么？
1: 你哭肯定是不行了，你得知道他吃哪套，他怕啥，吃哪套，你把这些整明白了之后，然后才能跟他过。而且你跟他俩过，我跟你说，生气是难免的，啊。
0: 您说对了，
1: 对吧？但是生气呢你不耐欺负，你这可能你这种情况你要不给他整明白了，到最后你是又生气又耐欺负，那你不完了吗？你说是不是？
0: 嗯嗯嗯，
1: 啊，
0: 对。
1: 所以说那个我给你两条建议啊。第一条，如果说您认为啊怎么也得应该生个孩子的话，就赶紧离婚赶紧再找，要不然的话你耽误自己了，你最后这几年了是不是？
0: 嗯
1: 啊，如果说啊那行了，我也压根我也不想要孩子了，你想跟他过的话，你是第一你生气难免。啊，但是为了咱们家长，第一生气我不挨欺负，不挨欺负我就想办法，我得给你整服了。现在一年多没整服，整服了之后，最起码来说你少干不少活，你自己能轻松很多。最起码虽然说生气难免，但是你自己还不窝囊啊，
0: 嗯，
1: 对不对？要不你现在是就是在窝囊和生气之间，你选择了受窝囊气啊？
0: 我确实
1: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两个我跟你说清楚了，其他的你自己再琢磨吧。这个婚姻是大事，不可儿戏，需要想清楚之后做决定啊。
0: 我现在其实倾向于，就是我还不是很想离婚，就是。
1: 嗯，但是你不想跟他离婚的话，你就得琢磨这老爷们儿，你用4-5年的时间琢磨这老爷们儿跟他俩咋过日子啊？
0: 但是我从哪个角度能考虑？
1: 就他咋
0: 有没有一个思路呢？
1: 咋能让他怕你？
0: 就是

0: 你别让别琢磨说咋能让他爱你了，你就琢磨咋能让他怕你就好了。
1: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0: 那你就赶紧离婚。
1: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怕的。
0: 那你就
1: 赶紧真的没真的没真的没有什么怕的，他我觉得他。
0: 那我就那妹妹，我都已经说的如此露骨了，你还这么跟我说，我就没招了啊！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好了啊，
1: 明白了，小哥，
0: 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好。

0: 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老师你好，我直接说事儿吧。
0: 啊，对，说吧，怎么了啊？
1: 这事儿从我爸出车祸了，在内蒙，然后我俩在，我跟我媳妇在吉林省。
0: 嗯，
1: 那个是我俩没结婚的，没，就是也没领证呢。然后我媳妇就跟着我去了。
0: 嗯，
1: 跟着我去在医院待了一个月。
0: 嗯，后来结婚了。
1: 对，那我俩是31号办的婚礼
0: 啊。那刚结婚呢？
1: 对对对，31号没
0: 有。那你说说吧，那个咋的了？这又啊？
1: 这不是那个我俩去完医院回来了吗？那时候我俩没有领证，然后接着说，然后回来之后，就是这都是接下来的事情了。
0: 嗯，
1: 回来之后，我妈给我媳妇转了188红包，那个转的确实太少。然后过后，那个我家还有我都是在想办法来怎么来，就是弥补这个错误，因为大家都是想往好的方向去嘛。然后，
0: 嗯，
1: 那个包括彩礼啥的，彩礼当初要的是15万，然后我爸说直接给了20万，说那个15万是不是彩礼嘛，再多给5万，我俩买3斤。
0: 嗯，
1: 然后再就是接下来我俩前一天办婚礼啥的，
0: 嗯，
1: 就是婚礼在我们这个县城来说不是说数一数二的，就是也是那种正常的。
0: 嗯，
1: 就是你什么车队呀，啊，什么这样那，我们因为我们都是想着办法补救嘛。
0: 嗯，
1: 再有就是我再说是在细了，就是什么压盆啊什么改
0: 啊。那就别说了，那都正常的，
1: 对对对，
0: 那都是很正常的。
1: 你
0: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刚结婚。
1: 嗯，对，现在遇到问题就是我俩就是总有矛盾，他就感觉到我父母不重视他，感觉到我不重视他。
0: 嗯，
1: 然后关于我吧，我再简单说一个事情，就是那不是彩礼钱全在他手嘛，然后我每个月能挣的工资，我是特意我攒了3个多月吧。攒了几万块钱，特意用这个钱给他买的3斤，我没用彩礼钱买，然后钱也在他手里，我想不到用什么再更好的办法来让我俩减少争吵了。
0: 他现在因为啥争吵？他说那个事儿，他说那他要说啥你就说是，还吵吵啥？没啥可吵吵的呀。
1: 对，这就是有个起因嘛，就是前几天这不婚礼我俩刚办完之后，然后我爸那个住院那个要做微创，一个颈椎的微创，住过两三天院就会出院。然后我跟他说了，他当时也打电话问我了，他说那个，他上来看看。
0: 嗯，
1: 我说我说你不用，你就把那个车找位置，找个车位停上，然后我就上楼了，他去开车找车位去了。
0: 嗯，
1: 这他就没来。然后之前还有个事情，他那个我老丈母娘那时候在长春也是做一个微创。
0: 那人家老公公做手术，为啥不让儿媳妇去看看呢？
1: 是，我就说嘛，这些事情我俩就是这个我做的不对了，然后
0: 那你总不对的话，人家就这院的人跟你吵吵吗？你出事太可冷子了，这事啊，兄弟啊，你没有这么出事的，
1: 是
0: 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就跟你俩这么过日子的话，太闹心了，这也呀。
1: 是那个现在就是我已经把他哄好，我俩已经沟通好了，我现在就是以后我减少这种低俗，
0: 你正常点就行，你出事不正常，知道吗？
1: 嗯嗯。
0: 正常人没你这样的，你这个事儿出的可真是，就你媳妇拿啥引导啊？啊？
1: 嗯嗯嗯。
0: 那你哪有这么出事的？你都说你这他，我就后来我发现你们家小媳妇其实挺正常的，但是你们家人出事可真是，尤其你爸你妈，我不敢多说啥，你这出事没有你没你这么出事的。
1: 嗯。
0: 你不扯呢吗？你这不是？
1: 是我一直要说，然后昨天我也跟他说了，我俩沟通好了。
0: 那你就不行这样的，那你犯错误，你沟通你有理啊？就
1: 是
0: 正常人不是这真正我跟俩说兄弟，正常人没你这么出事的，你确实拿人不当回事啊，人跟你俩干仗是正常的。我一开始我还寻小媳妇有点挑理见惯，有点厉害，我这么一听小媳妇这小媳妇是正常诉求，正常人的正常诉求，完到你这块你出这些隔冷的事，你都说不跟你俩干仗，不跟干仗留着你。
1: 嗯
0: 啊，你出点正常人的正常，你就你问问你媳妇儿，你说这个事儿，那个我应该咋办？你跟你媳妇说明白，你说我虎，对吧？你。

0: 你让我咋干我咋干，你以后刷是你听你媳妇的吧，因为你就出事儿，我不知道你在外边出事啥样，反正你对你媳妇出事可真够差劲的了，没你这么出事的啊。
1: 嗯，是这个事我确实也知道，然后我也听懂，就是我想问一声，就是我以后能就是减少我这种出事，然后还能够
0: 你多问你媳妇儿，你说媳妇儿我缺心眼儿，你告诉我这事咋整，完了他告诉你咋说你就咋说，你理解不了你也照办就好了，因为我听出来你媳妇儿不是、你媳妇儿挺正常的。
1: 嗯，
0: 你媳妇儿比你小比你大呀？
1: 她比我小一岁。
0: 比你小一岁那还行，你们俩挺那啥的，就是你这个你这小子出事儿，我这真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的啊，没你这样的啊。好了啊，那个你就记住了，就是说的你跟你媳妇儿赔礼道歉，你说以后再有这些事儿我就听你的，啥事儿我自己不做主我都问你，你让我咋干咋干，我理解我也干，不理解我也不干啊，我也干，知道吧，听着没有，就行了就行了，然后你再出事儿的时候你媳妇儿让你干啥之后你琢磨琢磨你媳妇儿让你干这个事儿的合理性啊，别总寻思他要求你都不合理，我听出来你出事儿差劲呐，真是不是一般差劲呐啊，好了再见啊，哎。
1: 那周老师，我还有一个小事儿跟你说一句，那可能是这个事儿也是个错误，然后我需要你指点我一下，就是就是之前嘛，张良做微创，然后我给我媳妇打电话，她也是让我不去，她说那个我那个也不需要，然后我那时候在沈阳嘛，然后咋的，就是到最后我也去了，我去完之后，那个也是该说该做啥做啥，然后。当天就让我走了，当天其实我不想走，然后出院之后又拿了10000块钱，那个回到农村，就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父亲然后住院，然后我感到我不应该那么想，不应该拿这个找平衡，是不是，这我这样想，
0: 你出事儿是正常的，那你该咋地咋地呀、你出那事儿不算多呀，也不算少啊，对吧，你那是正常，那个事儿是正常的，那事儿是正常的啊、你后来出这事儿可真是不咋地啊。再说你心眼也太小了，我不知道你从事哪行业，你心眼怎么小呢？就那860年前是，后来还能跟媳妇找不上，你可真差劲。哎呦我天，我真没敢跟前，跟前我肯定大不溜周你，我跟你说啊、就是你以后你记住，你要为人处事你就听你媳妇的吧，你家小媳妇说你这事儿你就这么干，你多问媳妇，你说这个事儿我应该咋办，你也明确跟他说，说小哥都跟我说了，说我虎，我自己别拿主意，让媳妇拿主意，你听你媳妇的吧，你要听你媳啥都听你媳妇的吧，你们俩吧还能好好过两年日子，你要再按你这么出事的话，你俩到年底就得解散，我跟你说啊，好了再见。
1: 行
0: 啊，好了再见啊。好了，那今天的小人堂谈呢也就谈到这儿了啊，这个广播部分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浅吟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6: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萨迪鼎原名周鹏，他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高亢的嗓音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在他的音乐生涯中，创作并演唱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蕴含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情感内涵。鱼跃而上是电视剧《与君初相识》的自由主题曲，萨顶顶作曲并演唱。歌曲在作曲、编曲、配器的方式上极富新意，以灵动的想象力勾画出欢乐愉悦的画卷。歌曲形象地描绘出主人公的心境，虽经历迷茫孤寂，遇到你之后都烟消云散，任天地方圆多少崇山瀚海，秋冬春夏几多酷暑寒霜，再也没有宿命的枷锁可以限制我。万丈苍穹不过一跃，无底

2021年12月31号，萨顶顶参加中国潮音，演唱了《大梦天华》和《与你合舍》。中国潮音是国潮音乐竞演真人秀，由大张伟、毛不易、薛之谦、张靓颖、张亚东担任乐府令，不局限于古韵古词的国风音乐，涵盖民谣、流行、电音、说唱、摇滚、戏曲等音乐元素，旨在以现代方式传递中国文化。众多选手把中国元素和各种音乐风格的元素融合在一起，打造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潮流音乐，带来一场中国文化元素的潮流音乐新体验。

时空由萨顶顶演唱，为网剧《拆案二》量身定制。萨顶顶也在该剧中饰演神秘人一角。时空融合了包括摇滚、民族、说唱等元素，以电影音乐为内核，营造出了史诗般的氛围。萨顶顶用独有的嗓音特质，加上空灵又兼具力量的演唱，向听众描绘了一幅超现实的画面。万千世界中的循环往复，如同枷锁般难以挣脱，精神在束缚中奔向高处，俯视着周遭的一切。编曲上运用了低沉的合唱与哼鸣，描绘了混沌的现实。萨顶顶的歌声如一道亮光，闪耀在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域，与剧中变幻莫测的情节相得益彰。

0: 世俗在音符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电视剧《凌云志》传递出小人物逆袭崛起的主题内核，主人公磐石不愿听从既定命运的安排，几经生死，从一个无名小卒意外变成了无敌英雄。虽然天性桀骜不驯，却又重情重义，即使以一敌百也半步不退，不畏生死，执着逐梦，可以为天下苍生牺牲自我。电视剧《凌云志》片尾曲《三生恋》唱出的是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的爱恨，上下五千年，仙界与人间，生死轮流转，爱恨一线牵，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三生恋古风悠悠，意味深长，歌词借风花月蝶，看今世之情。

暮色斑斓是萨顶顶演唱的具有中国民族音乐特色的歌曲，曲风积极向上，色彩明亮，大气磅礴。开篇描绘祖国大地田野丰收的愉快场景，中间穿插唢呐、马头琴等传统中国民族民间乐器，将歌曲推向花开绽放的令人喜悦鼓舞的副歌段落。副歌传递了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赞美了祖国大地的壮美景色。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花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6: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

0: 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

0: 再点点什么？
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现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

0: 元易爆品乘车，银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7: 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水越喝越甜，
20: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5: 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

0: 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午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

0: 慢慢惜，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

0: 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

0: 谈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

0: 制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

0: 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
20: 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

0: 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局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好，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

0: 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建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都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

0: 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收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9: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0431-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1: 啊，钟晓老师。
0: 啊，叔叔遇到什么事了？
21: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那个我姑娘吧，哈，也在婚。那个就是就是过节，就是五一不是这几个节都挺多的嘛。完也都来了。都来了，完然后完也花点钱给俺们买点东西，过父亲节啥的都买东西。完然后呢，到现在哈也不来了。完了呢。我说的那啥，前一天我说我都做梦了，梦着我姑娘。我跟我姑娘说，我说的那个妈都梦着你了。完了一每就是一打电话一发微信啥的，就说的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过来。完了呢一整就说这话，完了你说都等一个来月了哈，完也没来。完前些天呢那姑爷就把那个就班都是串回来他们之间。完了嘛都不咋在一起。完了那个就是前些天他俩那个姑爷家有事儿，完休息了。休息了完了也没来。完了说得跟那个朋友说吃饭去了。完了那个这昨天我又跟我姑娘发微信，我说姑娘那啥，你这个过两天考完试了，我说就是那个妈请你吃饭，爸爸请你吃饭，咱上哪块吃点饭去没有？那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那个再过去。俺家他的班跟他那个姑爷班吧，他俩是串的，他休他不休，他休他不休，没法在一起聚。完我姑妈一说这话我就来气，我说的我说那你就先来呗呢，那个咱仨吃点饭啥的，妈爸爸请你吃饭。哎完就没动静了。完也没回我连微信都没有。你说这我这个做梦，我都前一天我都跟他说，我说妈妈做梦都想你了，我说的。我说你那个来看看妈妈啥的哈。完都俩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再过去。完一说休息来完他不来。你说这咱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你说这。
0: 那不因为啥呀，你就不乐意上你这来呗，你非得让人上你这来干啥，你不上班啊。
21: 我在家退休了。
0: 你得自己出去溜溜，这两天外南方挺热的，你上南方溜达溜达去，热热给你脑门热出汗就好了啊。
21: 那孩子吧也软弱，你知道吗？
0: 你别管人家那个事儿，人自己过日子用不着你管。
21: 啊
0: 就闲的，你这纯属是闲的，你现在是两家人家，你知不知道？人家过人家日子，你过你日子，你唠唠叨叨的，本身来说我告诉你，听你说话就指你就你这性格就不招人稀罕，知道吧？你那姑娘就不咋稀罕你，然后你还非得这个那个的，你这家非得让人家来，人家不来你非得让人来干啥了呀，知道吗？那啥吧，你就是人家来了就来，人家小两口他们工作就也挺忙的。人家这段时间你说人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父亲节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了，母亲节不也没落你啥玩意儿吗？那你还想干啥呀，对吧？那你平时你个就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我敢保证，就是说你姑娘在你家的时候，那你没请修理人家，人好不容易人家自己有家了，人不想让你修理了，你不来来就不来呗，你自己就反省一下你自己啊，就你自己不招人稀罕啊。
21: 我也反省了，妈俺家他说我你就多余都是。
0: 对，我觉得你也是多余。
21: 我就是惦记这孩子。
0: 你用不着你惦记，人俩过得成就好了，你用不着你啊。你就把自己过日子，你把自己过明比啥都强，把自己身体整好好的。你闲的、啊、你就是啊，你纯属闲的、啊、知道吧？你那个这两天你琢磨琢磨琢磨干点啥啊，琢磨琢磨干点啥。你上那个出你打不打麻将啥的呀？
21: 不会。
0: 啊就学着打麻将嘛，楼下麻将馆子那五毛钱能打老长时间了，去吧啊。闲的不省闲的，这样没那你要不你上那个老年大学去，小朗诵。小小朗诵，小小模特步啥的，我瞅你这样的应该是还挺翘实的一个人， 你练练练练老年模特步，家穿衣服还好看，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吧？我没猜错，你肯定是挺翘楞的，挺翘楞，完就是太厉害了，嘴不咬人，所以说人家姑娘不乐跟你在一块儿啊。听明白没有？啊，
21: 钟晓老

0: 是那个孩子就从哪找对象再结婚这个哈，我真没少操心。
1: 嗯，对呀、
0: 啊，
1: 所以说人家用不着你跟着操心，你非得跟着操心，你就是烦人自己，就是你就属于烦人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那样的啊，听着没有？啊，
0: 俺家孩子吧软弱，你知道吧？
1: 啊、不就你要是软弱点，他就你要好点，他就不软弱了，知道吧？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少干涉人家那个事儿，就是有一种情况，我告诉你为啥人家姑娘不乐意来，
0: 嗯，
1: 我给你提醒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就是人家姑娘一自己跟你俩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就开始说你不能那么软弱呀，你得收拾她呀，你那个老爷们儿这么不好那么不好，这么得收拾那么得收拾，人家俩感情好和你不一样，你非得用你那个标准去错过人家去，人一寻思跟你俩在一块日子没个好，所以人家不来了，就这么回事啊。
0: 嗯，
1: 你这就
0: 你
1: 就这么回事，你都不用跟我反驳，我听都听出来了，听着吧。
0: 结婚之前我没少说那样脚不好，但结完婚以后我也。
1: 那你结婚之前不得罪人呢？
0: 嗯，
1: 那不一样得罪人吗？人家不乐意听你说话，所以人家就不来。你要是以后再来了你就夸呀，我姑爷这么好那么好的，他自你姑娘自己在家的时候，你说哎，我说你不发现，我发现你爱人这个你我家这姑爷有进步啊，对我姑娘挺好的，我姑娘挺有手段的，对不对？现在就这么过去挺好的，得了呗。我估计我说句实话，你要不好好表现，你们家孩子有孩子都不带让你看的啊，你放心吧。你
0: 原先我姑娘问我，说那个你让我看啊，我说我身体不好。
1: 你看看我一嫌你就这出，你自己真就不招人稀罕呐！哎呀，我天哪！完了自己还不知道，还怨人家，怨别人。
0: 那老婆看的呢？
1: 那你人家一般的都是娘家妈给看，老婆们看看，老婆跟儿媳妇干起来咋整？你娘家妈跟儿媳妇干起来她不搁心，对吗？完了，你这人家试探性的问问你啊，我也看不了，我身体不好。那人家那头身体就好，就你身体不好。所以说你多烦人，成烦人，成烦人，成烦人个老太太了啊！啊，
0: 你这点醒我呢，宗晓老师，我还得问你一件事。哎，我们俩家他吧，过三十年了吧？
1: 啊，
0: 你说没有啥大事，就是鸡毛蒜皮事儿。你说那前两天不又涨价了吗？我说你那个买点肉，买点排骨。我说你问问那肉多少钱？
1: 啊，
0: 哎。买排骨了，完又没问你多钱，哎呀，我就回家我就来气了，你知道？
1: 那你自己去问去呗，你自己没长腿呀，是没长嘴呀？
0: 我寻他正好买肉不正好？
1: 那就忘了呗，那就忘了能咋的？你说没有啥事，就你整事儿，多大岁数都六十来岁了，个屁的了，那脑瓜不好使很正常的。人家没块框，人家现在还能挣钱给你花，你还嘚瑟啥呀？
0: 啊，
1: 哪天咱这么讲，又跨上框了，走到脚也翻了，走到脚翻蹄子，完了还跨框，完了走到歪了歪了，你还得搀着，一天天还淌汗喇子，我看你嘚瑟啥？
0: 嗯，是。
1: 所以说你就是啥呢？一辈子吧，人老爷们挺惯着你的，就因为你长得好看点儿，因为你好看点，因为你俏冷点儿，人老爷稀罕你，然后就惯的，你这一天天就以自己为中心，你就这样的一个人啊。听不听着？啊，我跟你俩说，这老太太，你就除了好看，你一无是处，你就赶紧反省啊！
0: 啊，反省，那行，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再见，
1: 哎，好嘞，再见，哎。

0: 这个岁数不大，不到60呢，50多岁啊。然后就是一辈子就自己想咋地就得咋地，想一出是一出，所以姑娘就不乐意跟他改一块，因为跟他改一块压力大。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他既给老头压力，也给孩子压力，他还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柔和，
1: 不是那么回事儿。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我这个真是从小就看你的节目，特别喜欢你的节目，没想到这个这么多年，然后今天我打进直播间
0: 啊，遇上啥事了？咱慢慢说，不着急啊、哦。
1: 行，我是那个，就是我现跟我现在的爱人，我俩是重组家庭。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之前。

0: 前是丧偶，
1: 嗯，
0: 他是那个离异，
1: 嗯，
0: 然后我俩重组家庭十年了，现在就是再婚，
1: 嗯，
0: 再婚十年，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两方的孩子没接过来，然后大概是过了，四五年吧，陆陆续续就把两个孩子都接过来了。
1: 啊，你原来有一个，他原来也有一个。
0: 对，
1: 原来都是跟对方了，还是改父母那头了？
0: 我那个原来是跟他爷爷奶奶，
1: 跟爷爷奶奶，对，你是丧偶的，是不是？那个跟爷爷奶奶现在也接过来了啊。
0: 啊，对，接过来也有五年了，他那个接过来有四年了，
1: 嗯，
0: 比我那早一年，
1: 嗯，
0: 然后他那也是跟爷爷奶奶，也是他的爷爷奶奶，然后就这样，就是一开始也没有什么经
1: 历。你们俩呢？你俩的孩子呢？
0: 然后我俩的孩子现在是29个月，
1: 两岁多点，那孩子很小啊。
0: 对，
1: 那俩孩子大的多大了？
0: 一个是今年是中考
1: 啊，
0: 考完了
1: 16，
0: 一个现在是初一，
1: 啊，
0: 还学上初二
1: 啊，正是难整的时候，这两年可难谈了啊。
0: 然后我俩就是经常有一些什么矛盾呢？就是，我跟他的那个孩子相处的还可以，就是也没有什么那啥，就我也不是特挑剔的人，然后孩子也，他老爸也是个比较憨厚的人，就是基本没有什么，就经常发生那矛盾，就是他和老二身上，然后他跟老二身上呢，那个他又不经常直接对，因为他毕竟不是亲生的，他对老爸他以前他挺愿意打的，挺愿意出手的，就是那种教育方式，像我们小时候。然后老二呢他又不太敢那打，就是曾经有一次因为老二顶嘴，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老二还没过来，还没跟我们在一起呢，只不过那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接，有一次接的时候就打了他一巴掌，他因为顶嘴，打了一巴掌之后吧，老二他奶奶就跑，就也没跟他说话，然后我那次体现的立场也是，你怎么能打我孩子呢，就也不太那啥，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打孩子，然后他有的时候对老二不满的地方他就都会发泄到我身上，就是我一直承受的这个
1: 他为啥对人孩子那么大意见呢？你家孩子特别不像话呀，打爹骂娘啊，还偷钱呢，还是咋的了？
0: 不是，就是懒，就是学习上也懒，然后生活中，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教一些东西也懒，起床也费劲或啥，就是就是很多很多问题，然后比如说吃东西，我们同样一个家庭的教育就是说的那啥，咱们吃东西前不管爱不爱吃都吃点或啥的，就是老大可能就轻一些，老二呢可能就是嘴上啊的，但是实际他就还是我爱吃哪个，就是咱都能看出来他就可哪个，不爱吃的他可能一口不动，然后就是日常生活中就会这些，
1: 那一口不动就一口不动呗，那玩意儿他还是不饿，饿了这啥话，除了不吃屎别啥他不吃。
0: 对，但是我能理解，因为还一个是我的孩子，再一个我还
1: 你就告诉他，就是他不吃可以，但是不给零食就完事儿了。
0: 不是，是任何一个孩子这些问题我都能接受，比如说这个问题要是老大身上，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但是我爱人他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一个人，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事儿是个事儿，然后最近就是发生了，前一阶段就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他那个就是老大通过这一两个月，也是这俩孩子也是都学习不好，都不爱学习，通过这一两个月努力呢，中考的分还可以，以前以为上不上高中了呢，我们都开始觉得运作开始寻思花点钱也上了，结果还真考上了，就是也没用花钱，就考上高中，这不是个挺好的事儿，挺开心的事儿，然后老二可能因为他哥考上高中的这事儿对他触动也挺大的，他们之前他们学校有一个冰球的这个项目，老师就是说要储备资源跟那个年级去宣传有没有要报的，他小的时候他爷他奶领他在吉林北山滑冰，然后他就有点滑冰的基础，然后以前我就让鼓励他，让他去问老师，他可能就不太敢问，然后这次他哥的事儿触动他，他就问他们体育老师了，因为体育老师呢正好体育老师负责这个招兵的事儿，体育老师就让我们跟联系，这个一联系之后吧，然后就是寻思这也是个好事儿，然后他父亲呢，他这个继父呢，就寻思说，那你这个也得好好学，因为你就体育生也需要分儿，你必须也得好好学。这几天你就先别玩手机，别看电视，就想要他这一个态度，但是这老二他还是做不到，他小，他年龄段，他自控能力就在那儿呢，他就做不到，完了我呢这阶段呢，他爸爸给我施加的压力就是，他要不改变，就这个钱打水漂就犯不上，就，可能要是老大以前，他说以前老大说喜欢来。篮球， 他直接都说你不行。
1: 嗯，
0: 他说他那种想法可能也是不对的，但是他自己的他可能就自己很好做决定。
1: 嗯，
0: 我的呢，他就心里头又不支持，然后又觉得这也是个机会，他自己就很拧巴。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些情绪就都等在我身上，然后我呢就是也很拧巴，就也很难受。
1: 嗯，
0: 然后有一天那个他跟我谈心，他就说我俩就也沟通这些事儿。
1: 嗯，
0: 他就旁敲侧击的就意思说这次就这么地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咱们的立场就是咱就不管了。就想要让我表那个态。
1: 啥叫咱们就不管了呀？啥叫咱们就不管？他这话他啥意思啊？
0: 对，就是说意思说孩子以后不是那样的，再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咱们就不能去再去给他去付出钱了，付出啥？
1: 那不就不想花这个钱，那就别学就得了，学那干啥？不学了，你告诉他老二不学了，学习。
0: 是，但是我心里，
1: 啊，
0: 对我没我没那啥。
1: 你不用，你不用，你现在回头就跟说，就是坚决不学了。听不听着？
0: 但是我没说这句话呀，因为我心里头想
1: 你没有必要，其实就不学那玩意儿了，冰球那玩意儿学的挺贵的，不学了啊。
0: 他也是觉得挺贵的，但现在
1: 就是
0: 学校，
1: 你家自己找个啥老爷们不知道吗？放屁崩出个豆来，他都捡回吃去那么玩意儿，你看这拉叫他花点钱。
0: 但是现在我挺纠结的，就是
1: 你不用纠结，你找的就这么一个抠老爷们儿，那你要不你就跟他干，反正我就得学。要不然的话你就别纠结，
0: 就是，
1: 听不听着？你纠结的话你找这么个爷们儿，
0: 我们要离婚了，
1: 那就离呗。
0: 定的下周三，
1: 那就去离去吧。啊，
0: 嗯，
1: 这个东西吧，就是你离完了之后，我问你离完之后你们家老二就能学起冰球了？
0: 对，
1: 这不是个大傻娘们吗？这不是你这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要跟他俩干，他能给花钱你就跟他干，你要哄他能花钱就跟那啥他。你们家这爷们儿吧，不是没正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不是没正事儿，他是有正事儿的。你看他还管这个孩子，你这是，
0: 嗯，
1: 虽然说有点隔路，他性格隔路，他最隔路的不是说有没有正事儿，最隔路的就是抠啊。
0: 嗯，
1: 所以说那你找个这么老爷们儿，你还跟他俩过日子，你不得琢磨跟这老爷们儿咋过日子吗？能离婚吗？
0: 嗯，
1: 就是你说离婚那不也吓唬他？那孩子那个小的才两岁，你离个屁
0: 婚
1: 呢？
0: 不是我说离婚，就是我俩一直都。就是这个情绪都在消耗嘛，就是
1: 所以我就觉得你不尖呢，你呀，啊，你不尖呢。
0: 我现在就
1: 这个事儿，他要是最开始你要知道说的学冰球这事儿，如果你知道他那个性格，你就得先跟他说，你先说这个冰球能不能学。他要觉得说应该能学，那就学；他还觉得不能学，因为啥呢？我能听出来，你们家挣钱主要还是靠他，不是靠你，对不对？
0: 不是
1: 啊，
0: 不是，
1: 你挣的比他还多。
0: 我挣钱呢，
1: 你挣钱是挣钱，我说你挣的比他多呀。
0: 嗯，我觉得不比他少吧，就是我是开药店，我是自己是职业药师，
1: 啊，
0: 然后他是我就最开始创业药店的时候是我俩他一起陪着我俩一起开药店，然后后期就是雇人的情况下，
1: 嗯，
0: 就是我负责药店和雇的这些人，
1: 嗯，
0: 然后他后来就是上班，他跟那个物流公司，就他们他跟物流公司他有工资，然后后来还投资养大车，去年前年投资养大车他挣了点钱，今年他投资养三个大车都赔钱，全赔钱，我觉得他赔钱他自己他情绪也不好，
1: 嗯，
0: 就是对，我有的时候也宽慰他。
1: 就是我真的是跟你俩说，就是你这个情况的话，你可真是不减，
0: 嗯，
1: 你可真是不减，真的。
0: 嗯，
1: 你自己找个啥样人，你找个啥样人不知道，完了胡了八嘟的。你这个爱人吧，你别看他抠是抠，但是这人不虎。
0: 嗯，
1: 你呢，咱说句实话，
0: 嗯，
1: 这个药店你什么职业药师乱七八糟的，你最开始要没人家，你这玩意你也挣不着钱，你也整不起来，你别寻你自己牛哄哄的。你写你自己，
0: 嗯，
1: 你人家这把架子支起来让你看店你能看，
0: 嗯，
1: 人不支架的话你会啥你？早年那个早年你咋没整这活呢？你咋没干这玩意儿呢？啊，
0: 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支持我干，那是我自己租房子，我要跟我姐合伙干的。
1: 嗯，
0: 然后他一开始不支持。
1: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没有人家支持你整不了，听懂没有？
0: 嗯。
1: 你要是真有自己的本事啊，
0: 就是，
1: 小米都跟你俩说了，
0: 嗯，
1: 小米说就是本来你就找那么一个大钱穿肋巴上的玩意儿，当妈的自己没那个本事，别硬惯孩子，给你惯孩子多闹心呐，啊
0: 嗯！
1: 一个老大没管好，再搭个小的，你要是能供起你自己孩子，你就自己供；你要是一个人你供不起，你别这山望着那山高，你绕着啥玩意儿？
0: 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能供起自己孩子，我现在就纠结啥呢，一个是放不下这十年的感情，因为我真心付出了，再一个就是这老三他变成那个，一说到他我就像心软似的，他变成单亲家庭我心里挺不舒服。
1: 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你就表个态，就是你就说虎成啥样，就说了，人家说了，人家跟你说说以后再这样的事儿，拿钱砸压脑的事儿咱就别干了，那你就说行，以后就别干了，就这么说就得了呗，就完了，再有事再商量呗，就这事儿都想不明白，你说你就说你这脑瓜子你得钱治了。
0: 是完我没这么说，不说我反而还说那以后我不对，我就以后就是我不管你挑不挑我理，我就一颗红心，我对得起我自己良心，我还这样似的，反而他听了更不愿意了。
1: 对，你说
0: 的
1: 是啥玩意儿，人家好好跟你俩商量，你在这块整事儿。
0: 他就觉得我偏心眼子了，他就觉得。
1: 那是人老大学冰球，冰球一节课多少钱呢？那冰球和打那啥球和打玻璃球那一节课价格能一样吗？那雪具得多少钱？冰刀得多少钱？护具多少钱？一节课多少钱？对不对？对不对？
0: 对，他就觉得他偏心眼子。
1: 你可不是，那就是说咱这么讲，人家说你偏心眼子，说错你吗？没说错你。
0: 但是我觉得老大要有这机会，我也会支持的。
1: 人老大那时候人家学人他爹直接就没让啊，对吧？
0: 是。对，
1: 所以你就说你虎不虎，你说你，我都说你四遍虎了，我都不想再说了，再说我就觉得我有点语言暴力了，都不好了，但是你真虎，我不说你真没招啊，就这个事儿，你要是
0: 现在的思路是不是就是我能供起我孩子我就自己过，
1: 你那
0: 是这想法，
1: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这白说了。哎呦我天哪，那就是那我现在知道你老爷们要跟你离婚绝不是钱的事儿。
0: 对，他可能因为我说话
1: 就是听不懂人话，听不懂话，
0: 嗯，
1: 然后还说不明话，教都教不会，你这还友好，你说说，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这把就是你说张总讲，我冲我骂了你四遍虎，都涉及到对你都有点语言暴力了，完你态度还这么好，我觉得也这个事儿我也得够意思，我也得把这话跟你俩说明白了啊，这个日子不能离婚，你还有个小的呢，听懂了？啊？
0: 嗯。
1: 那个才29个月，两岁多一点，你离个六饼婚呢你啊，对吧？那么现在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心疼钱，对吧？那你就让他这个心疼钱这个劲儿啊有所回报就完事儿了。他说的那以后咱们可就不能说，你说我就看这一学期他学得好咱就让他学，学得不好就赶紧别学了，花那钱干啥，他也不是那块料。
0: 这话我说的，
1: 你说完就得了呗，完了说咱就供他一学期就完事儿了啊。完了等下学期的时候，哎他学的挺好了，你说现在不学还有点，我还有点啊，心里他不太得劲。
0: 那天嘛，老二他爷也来给送钱来了，老二他爷意思他拿钱，完了他这是老二学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啥，我就想跟他研究，我意思说咱要是不想出这个钱，老二他爷要同意出，他出咱就出，这个咱就让他学。然后他又不想要人家的钱，他说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你家这个老爷们儿吧，你抠是抠点，但你家老爷们为人处事没啥大问题，你有很大的问题，听懂没有？
0: 嗯
1: 啊
0: 嗯，那现在他昨天他搬出去了，他走了，他本来是昨天我俩就要去，
1: 完了你再往回哄呗，咋整？说就抱孩子去。
0: 我都哄过老多，我以前哄过老多回了。你说这次还是我去、
1: 嗯？那以后能不能像我这么说话？学尖点儿。
0: 能说话，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挺压到我情绪。就这次为啥我也想到考虑到离婚这事儿了呢、嗯？就是日常生活中他吃的我就像吃的儿女。
1: 那你该骂他骂他呗。
0: 我嘴笨呢，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态度就是我不厉害。
1: 就是你不是我，你可以不厉害，但你骂他。不用厉害骂他，不讲理骂，知道吧？不涉及到事儿前就骂他。
0: 骂我呀，
1: 涉及
0: 骂他总骂我。
1: 嗯，涉及到事儿的时候再说，知道吧？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
0: 不涉及事儿我骂。
1: 对，不涉及到别的事，他要小事呲你，你就往死撅他。完，瞅他要动手了，就不吱声了。完，他那劲儿过去再撅他，往死撅，撅要撅他家。
0: 前两天就是他打我来的。
1: 啊。
0: 就是还有过年的时候，他也打我一次。
1: 他用啥打你啊？他打你可不行，那你早咋不说呢？
0: 就是他喝，这两次都是他喝酒了。他一喝酒喝多了，就是酒品不好。
1: 嗯，那让他，那你这个事儿这样、
0: 嗯，
1: 就是喝酒了打你，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就是如果说能，你要说他打你，你要离婚这事儿，我不反对，听见没有？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人家喝酒了你还不想离婚，那你离他远远的，少跟他唠嗑，让他赶紧睡觉，睡醒就好了。这听明白没有？
0: 嗯，听明白了。
1: 好了啊，哎，
0: 你的意思是还是我去找他去吧。
1: 就有时候跟你说不明白话呀，你都说呀啊。
0: 嗯，
1: 好了啊。
0: 因为我自己现在情感是纠葛的嘛。
1: 嗯，你不是，你就是不是纠葛，你就是真是听不明白话，你特别糊涂，脑瓜混浆的啊。好了，再见啊。
0: 嗯嗯，好，再见。
1: 哎，好嘞，哎。这个挺愁人呐。

0: 好的，小米说的，你那老大为什么这么大了，经历这么多还看不出来个眉眼高低吗？原因不就在你这儿了吗？那孩子就是因为仗着这个四六不懂的妈才在那块逞风。你可以不厉害，但你不能找人骂你啊，自找的吗？这不是说穷学文富学武啊，你自己家啥条件你自己得知道啊。那个学冰球反正不便宜啊，据我所知比学滑雪是便宜，但是比学别的是贵。所以说得是家庭条件够用的啊，家庭条件不够用的话，哎呀少参与吧。小米说的对，穷学文富学武，那这家庭条件好再学那个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庄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呢？前几天呢，背着我爱人呢，给孩子拿了300块钱，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因为啥呢？孩子他不争气了，他呢生气。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因为毕竟人孩子，
0: 你咱们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吐，就是你隔国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真的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1: 36，
0: 孩子36了，男生啊，
1: 男生处个对象呢，现在处这个对象，他俩还没结婚。当时别人介绍的这个女生还带孩子
0: 那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咱家孩子原来结过婚没有啊？
1: 没结过婚，也处个对象，处对象黄了。
0: 处多少年黄的？
1: 哎呀，处挺多年的，6-7年5-6年这样吧。
0: 处5-6年黄的啊，
1: 都好几个了。
0: 现在处这个呢是有孩子是吧？
1: 有孩子啊，负担重。
0: 嗯，
1: 你就跟我说。用钱
0: 是姑娘是姑娘是小子带的这个
1: 姑娘
0: 好，那接着说吧。
1: 这我就
0: 他俩处了多长时间，我再问一句，他俩处了多长时间了啊？
1: 他俩现在在一起都有2年了。
0: 都2年多，那还不结婚呢？
1: 因为他带孩子，因为我的家庭这孩子是单亲家庭，他母亲，我现在和我爱人也是过到一起，但是我们都在一起20多年了。亲生母亲不在咱本地，在外地所以说哎呀
0: 就是这个是你后老伴是不是？
1: 那后老伴
0: 然后那个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别嗨呀，嗨呀没用啊，嗨呀没用，咱直接说事儿就行。那个现在呢就是在一起待2年多，但日子过得不好。
1: 不好。
0: 怎么个不好呢？
1: 就是时常都没下顿嘛，这上班也供不上花。
0: 上班咋还供不上花？他一月挣多少钱呢？
1: 一个月挣个2-3千块钱吧。
0: 2000多不到3000，看这样是啊。
1: 对对对对。
0: 那个女方那头呢？
1: 女方也是带上班不上班的。
0: 那就一月1000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
1: 就是啊。
0: 然后呢，然后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1: 那就这么过的。
0: 这次闹矛盾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300块钱。
1: 对。
0: 300块钱。
1: 这个我爱人给他300块钱，我爱人嘛，说的说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可是孩子嘴这一次都花多少钱了？
0: 就是没事就朝你要钱呗，经常朝你要钱呗。
1: 经常朝我要钱。
0: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1: 哎呀，一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要论月的话，我赶紧给他开支了。
0: 那老伴儿肯定有意见，搁谁谁都有意见。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儿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去天天给开支。如果说差个1000-2000的，你给他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常年这么拉着了，这么快快刀薄薄片这么拉的话，那你老伴儿有意见很正常啊，对吧？
1: 对。
0: 那得确实得跟你老伴儿这个不愿意那头。如果说从来都不给钱啊，就是突然之间给了300，老伴儿那头炸庙了，那你直接你也炸庙，对不对？
1: 那对，
0: 对吧？但是你要说一个月就是总共你也挣不多少钱，钱全给儿子了， 那这头老伴儿、啊、这头呢，你就搁谁，你就咱这么讲，你如果说咱换过来说，如果说老伴儿有个先房儿子是吧，
1: 嗯，
0: 那个老伴儿一个月挣5000，给先房儿子4500，你看你乐不乐意？
1: 对，
0: 你带乐意的吗？你带高高兴兴说给我再补2000，你看你带那样的吗？
1: 对
0: 吧，这玩意儿搁谁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头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你不是聪明人，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就是即使说你自己儿子你也得说，那你吃不上怨我啊，你能说起媳妇说，说不起别说，对吧？
1: 这话吧我经常说的。
0: 那说你该给还给呀，那有啥用啊，说的一个屁用啊，你那说话不如不说呢，还得罪人，我还没省下钱。你要说你就经常这么说了，钱就不给他了也行，
1: 对
0: 吧？你还不得罪人，你这不一边给着钱一边这么说着，那不是把儿媳妇也得罪，儿子也得罪，完钱还没省下，你这要咋说你不聪明呢？确实缺心啊。
1: 对，
0: 你这样啊，你那个以后他再给他长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
1: 嗯，
0: 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200斤大米，或者说有100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吗？我再给你钱的吗？
1: 嗯，
0: 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我估计
1: 你的话，当然了之后这么个情况。
0: 嗯。
1: 现在他处这个对象呢，这个女生呢，她不是条件不好，她有钱，手里有积蓄，有几十万块钱积蓄，一分都不拿。
0: 你拉倒，她有个屁呀！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1: 有。
0: 你这有个六饼，他有，他就吹牛腿。
1: 这是听说的啊，听说的。
0: 你听说有啥用？我就告诉你，我就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女的，但凡有15万块钱或者有20万，别说几十万，有20万都不带跟你儿子的。你还说啥呀，这胡了八都不实话，说啥信啥，梦啥拿啥，你不扯呢吗？他有个屁，他有谁有几十万跟你那儿子，完了这一天天抄老爹要钱过日子，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这话还能信？他有800万，对吧？
1: 嗯，
0: 你这可真是脑瓜，就你那儿子看来随你、脑瓜不够转啊。我告诉你，就是你问我了，我估计你呀、你给你家老伴儿啊，那么眼睛都气冒了。
1: 确实是。
0: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就是不给了，你俩能过不过拉倒，我也没说非得让你过日子，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你就给个大炮，对吧？你跟老伴说一月一年，比方说他毕竟他那什么，他自己日子过得不好，我一年拿出10000块钱给他拉倒，或者说拿出5000块钱给他，你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笔钱，他计数，200、300的那狗屁他啥都忘了。这个我说能听没？我听明白，你能做到？我听你哼哈的，你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1: 没做到，不做到不行了，
0: 啊，
1: 不行了，不做到指定是不行
0: 了。你说啥？我估计你也够呛，也是个糊涂蛋啊，你这烦人啊。你那啥吧，你就是听我说这个吧，以后一分钱都别给他啊。啥时候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了，对象肯定不跟他，就完事儿了啊。
1: 嗯，行。
0: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1: 对，
0: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带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再给他生，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就但凡有点心眼，不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就你儿子这出，人家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人家多多少少的能帮衬，也就图一这点，别图一不着啥啊。
1: 我跟能帮他养孩子，就这点事儿。
0: 对呀，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一次200，一次300，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不算给。

0: 给人家，知道吗？
1: 嗯，对啊。
0: 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就是给你就，你要是得是家里有钱的情况下，没钱别装大尾巴狼啊。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也是一炮多给点，能记住的啊，别整那些记不住的玩意儿，干那些土逼事儿啊，土逼大脑瓜事儿啊。好嘞，那行了，再见了，好了，哎，好嘞，哎。小米说：“就这么说吧，现在女生手里要有个几十万的，压根儿她就不带找对象的，那可不，我找对象干啥呀？还是小米比较了解。这催完之后，他们家人都没人信，完了他们家信，净扯淡。让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北，就突然之间我想起了曾经有一个听众给我打电话，说他儿子处那个对象啊，跟他儿子说了，就是你俩处对象，北京我买房子啊，除了海子里的之外，其他地方任意挑啊，哪儿都行啊，就那么说的啊，完了他们家就信。到最后呢，家里头只有一个老破小，完了还完了买房子，好像还得怎么地，就是还没有资格贷款什么乱糟的，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大伙应该很多人还都记着这个电话吧？那电话催的太大了，我天哪！天为什么这么黑？因为牛在天上飞。为什么牛在天上飞？因为你在地下吹。不但吹，还呼呼起灰。

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晚上好啊，我收听收看您的节目已经18年了，请教一下钟老师，我这老伴儿呢是个伏地魔啊，什么都想着他，所有的家人所有的家人都没有他弟弟重要，包括我在内，他弟都54了，所有的这个还帮他交社保，还总给他钱，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请老师开导和指教啊。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吧，这个确实是不对的啊，确实是不对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吧，就是就看你怎么觉得，你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不允许啊啊，他如果说要离婚，你就跟他离婚，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吧，你要是能受了就受着，受不了的话，这个确实是特别闹心。因为不像说他弟弟小，那个20多岁，那个还没工作，没结婚，啥都没有呢。然后就是他就啥都管着，因为这个姐姐可能管的比较多一些呗。但是你自己有家有业有孩子了，他都54了，还敢这帮着交社保，你不扯呢吗？这个纯属这个基本上来讲啊，基本上来讲是一种病态啊。如果说咱这么讲，照顾他弟弟，他你们家条件很好啊，非常好啊，不算太大回事。比方说一月给个千八的，或者说呢就是帮交社保，一年交那么三头两万的，你们家就不当回事啊，那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啊，就是实际上你们家条件也很一般，然后他再这么整的话，他就不正经过日子。这种老娘们就是表面上好像是啊是个好姐姐或者怎么地的，她除了是个好姐姐别的啥也不是，不好好过日子。所以说这样的话必须非常严肃的，我估计你都已经也都60多岁了，非常严肃的告诉她啊，非常严肃的告诉她，这事儿绝对不行。因为我跟俩过日子不可能说让你成天管你弟弟，对吧？你弟弟也不像小，他有孙子个屁的了，还帮他交社保，他儿子不帮他交呢。对吧？当然这个也还有很多元素，比方说你们家挣钱主要靠你媳妇儿，是吧？你一天天的也得当孩子那么伺候着你，完了之后人家伺候人弟弟，你也没啥可说的，你不这玩意儿也不是那么回事，对吧？这个东西吧，就是一家有一家的过法，这个要知道。但是他这个做法确实是不对的啊，他给我打电话我也会说他的。这个就是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肯定不好使。就是最起码来说，你没有那么做过，这就属于不好好跟你俩过日子，就不好好过日子，拿你没当日子过啊。

哥哥也这样，不光是姐姐啊，就是属于一种病态心理啊，真属于一种病态心理。他不知道跟谁到底具体在跟谁过日子，他就过他自己娘家那头的事儿，或者说过他自己家这头的事儿，那不行啊。就是如果说他实在过不去了，比方说他有病了，是手术手不上了，你给他帮帮行。一个过日子的事儿，他自己都这么大岁数了，他日子他不过，完了你给他钱，他也不是说缺心眼子。如果说他缺心眼子，老头老太太临走之前交代给你了，说那个他缺心眼儿，他傻，你该照顾他照顾他吧，你就当多个孩子了，那没招，对吧？如果他也不是缺心眼，人家家里头老婆孩子啥都有，你还管这个，你纯属就犯贱，那是纯属就是犯贱了，那是不对的啊。你就一定要知道你跟谁是一家的，就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人到后来就到老了都不明白自己跟谁是一家的。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我记得有一个心理专家曾经说过这个事儿啊，我忘了是哪个老师跟我说的了。他说实际上这是一种病态心理啊，就是心理上的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就是说，就是家里面的这个所有的事儿都得我负责啊，但是他忘了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家人也得需要他负责。他不会认为，他觉得那他们需要为我负责啊，就是丈夫和子女需要为我负责，然后家里边的弟弟妹妹呀、啊，还有这个什么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得他负责。这个大多数出现在长子和长女的身上。这个并不是说他怎么，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不是说是特别顾家呀或者怎么样，不仅仅是这方面。我记得哪个心理专家跟我说过了，忘了啊，确实忘了，是咱们省的。那个他说这个实际上来讲，你要往上推的话，是一种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强迫性的这种病态啊，这种病态往往是从小的时候啊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说一直到大了都多大岁数了还在做这样的事情，自己还不自知啊，自己还不自知，这个就很难办了。他就不知道说哪头是你自己家，就是跟这样的人结婚之后，你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哪头是自己家啊，就是他的丈夫啊，或者说他的子女，有的时候都会很受累。哎，咋回事呢？就是这种状态的话呢，就是表示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个家，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呢，都得为他负责啊，都得对他负责。然后他呢，不对家里的其他成员负责，他一定要对他自己娘家，或者说他自己父母家那头的人负责任啊。就这种状态的话啊。所以说就是比较可怕啊，比较可怕啊，真的是希望很多朋友啊，就是听我直播的啊，因为我说的胡了半片，我知道我说的没有体系，但是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只要那头有要求，这头如果做不到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做错了，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那头啊，就自己特别对不起那头，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啊，都是成年人，都是自己的家的，都过自己日子，把自己日子过明白是第一责任，然后能有余力再帮帮对方，那是第二的了啊，那是第二的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小哥别念我名啊，我在邻省上班，管点事儿，离家800里地，一个月多回去待10多天，年薪11-12万那样，老人老婆孩子都在这边，只有我自己通勤。现在有机会调整回本市，大头兵的岗位，年薪6-7万块钱，通勤10分钟。我要不要申请回来？其实钱差的不少，生活挺别手的，但是每天能回家。这个你征求自己媳妇儿和媳妇儿意见去啊，征求老婆意见呢，老婆如果说得特别希望你回来就回来呗，如果说老婆说你们俩这个孩子很小缺钱，确实缺钱啊，那个确实非常缺钱，那你就说再挣个3年5年的再回来吧，这这么回事吗？这个不用跟别人商量，就跟自己爱人商量就行啊，因为他一个人带孩子，你离得远，一个人带孩子确实是挺难挺累，但你毕竟一个月还能回来待10多天呢，对不对？
啊，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完之后定就行。

0: 好的，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这位先生。
1: 喂，哎，是杜鑫老师吗？
0: 哎，是，电话接进来了，您遇到什么事了？
1: 老师您好，那个我想有个事儿，我想咨询您一下。
0: 说说吧。
1: 我在这个单位吧工作了3-4年了，然后呢，今年是发生这个发生这个工伤了。
0: 嗯，
1: 发生工伤以后吧，我感觉如果经过这个工伤以后赔偿以后吧，在这个单位就是说有可能待下也可能待不下去的。
0: 啊，为啥待不下去了呢？这原因是啥呀？我的工伤了，我治好了，这叫接着干呗，我很正常吗？
1: 这是涉及到这些赔偿，然后呢，就是我可能说这叫赔偿的问题吧。
0: 打起来了？
1: 没有，是我自己受伤了，是不小心从那个骨折受伤了。
0: 不，我知道受伤了，你不就那这工就给治呗。
1: 啊，对，然后
0: 治完了之后再有工伤补偿，这都按这正常国家政策走呗，那能咋的呢？那还有不存在说你在这能不能干下去，除非说因为你这工伤这活干不了了，那是另一回事。
1: 啊，那涉及到赔偿的话，如果说不赔偿，如果说按照国家他就不赔偿，不按这么多，那不就得打官司吗？
0: 那你打没打官司？你不打官司了吗？
1: 还没有呢。现在就是说，我看这公司这个态度吧，现在也不是那个干脆利索的。
0: 那你就该打官司，打官司呗。打完了之后你不想走，他也不能开除你。那你怕啥的呀？对呀，你这个东西
1: 到时候他会穿一些，比如说穿小鞋啊，他
0: 那没事，小鞋我该穿穿呗。他穿小鞋，他能咋的？他能给你脑袋那塞下水道去啊？
1: 那倒不是，
0: 就是的，那穿小鞋穿呗。那能咋的呢？你怕啥？就你这么大人，你受伤了，你怕啥？你主张的全是你合法的权益，你怕啥？有啥抹不开的呢？
1: 你这么说倒也是，
0: 你说对不对？你这玩意儿，我朝你要钱，这是我都是有笔有宗的，就是根据什么什么条例，根据什么什么玩意儿，然后你应该给我钱，应该给我多少多少钱。那你不给我，肯定法院断呗。法院断完之后，你该给我，你不就得给我吗？给我不影响，你给完我不影响我在这单位继续工作，而且你还不能说开除我就开除我呢。
1: 是，到时候是你说的对，但是到时候他这些。公司派出去让你走吧，他就各种手段孤立。
0: 那到时候再说呗，你先想那么多干啥呀？你先把钱要来。
1: 对，
0: 对呀，你这个人呐，就这没等干活呢，先不想着退路，你不扯呢吗？你这你能干啥呀？你这不扯？你这个性格可不好。
1: 他现在还有个特点就是啥呢？他是有活的，他就这个正常干着活呢，他没活，没有他给你放假，他是按照最基本给你开基本工资。
0: 那就放假你也没干活，你基本工资你不也是挣吗？
1: 是，那就这样算下来一年也没多少钱呢。
0: 那你随便干点别的呗，就跑个滴滴啥的。你不上班就能挣钱，那你还上哪说？这活我都挣不着啊。人一般不上班就不给你钱了，这不上班还给你钱？你一天天在家躺着，一月也能挣好几千，还想咋的？
1: 不是，他就是按照基本工资就是
0: 基本工资2000块钱，你在家躺着，他是不是也得给你2000？
1: 那倒也是吧。
0: 那你想咋的？你还得在家躺着，我还得给你5000-8000呢。
1: 那这个反正一年算下来也就6-7万多块钱吧左右。
0: 一年下来7万多块钱。
1: 啊，
0: 我在家躺着一年下来可到不了。你还想咋的？
1: 就是感觉这一年就是说挣6-7万，就是感觉压力大，然后呢就是
0: 那你不是你在家你可以干别的去啊，人家公司要求你就是给你这钱必须在单位躺着，必须在家躺着，出去挣1分钱都不给啊，都不行啊。
1: 那倒也不是。
0: 所以说你这人脑瓜骨长得，你多大岁数了？
1: 是快40了，40了。
0: 快结婚没有啊？
1: 结婚了，这个
0: 结婚了，说媳妇了，有孩子吗？
1: 都有
0: 啊，
1: 孩子都快上初中了。
0: 对呀，对，我觉得你这人出事和这些想法实在太格路了。
1: 现在就是出现这个工伤以后吧，我是想着，就是到时候如果单位实在是等不下了，我就想去学门手艺，然后再
0: 那都是以外的事。你先把工伤的事先整明白了，完了之后你接着该这在单位该干啊。
1: 先这样继续整，是不是？
0: 对呀。那你这玩意儿，哎呀，就刚才你那想法特别格怪啊！你在单位，你在家不上班，人单位现在效益不好。

0: 好，单位不上班，人给你开基本工资，完了你还觉得不满意？你一天班不用上，一月能挣，一年能挣好几万块钱，你可真是，我就觉得你这……
1: 对对，他不是那个，他就是反正这样一年算下去，就是感觉有点多吧，就是。
0: 一年挣下来不多，我不说了吗？你这是病要治好了，轻手利脚的，你一个月单位这头白给你这么多钱，完了你该干啥还能干啥？谁能挣的有你多？
1: 嗯，
0: 那账还才那么算的？我真整不真整不了你这样的，哎呦我天哪，愁死了啊！
1: 嗯，现在可能就你看有点焦虑吧，就是想的有点多，然后就是感觉
0: 你想的多行，你多点想，别想歪了，我那整邪门了都开始啊。你可不能不带这样的哦，就扯啊！我这说咱说清楚没有啊，大哥呀？
1: 是你的意思是我听说清楚，就是先干着，然后呢，等真的干不下去了，就是在那啥，
0: 再说呗。
1: 嗯，是
0: 啊，你这不扯呢吗？你这，哎呀，好了。
1: 但是老师，你说老师，我要是在那干不下去的情况下，我去学门。什么手艺做这个小生意？你不是
0: 做生意的料，你做不了生意
1: 啊！不是做生意的料，
0: 就是啊。那别人在你这块多拿走一块糖，你这家伙这寻思仨礼拜，你挣个屁钱！啊，
1: 那你还继续这个？那如果说大概是我还继续找这个工作，这一方面的工作继续？
0: 我不告诉你，先在这块先干着吗？谁让你走了？哎呦我天！
1: 行，
0: 那个行了啊，听明白了，我也说明，我说80遍了，我可不跟俩再说了啊。
1: 是。
0: 行，回头完了再那啥啊，哎，好嘞，
1: 好的，谢谢。
0: 等你把工商这些东西全都整完了，完了到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剩下这个事没整完之前，别的啥事先不用想啊。
1: 行，好的。
0: 哎，小米都说了，我天天上着班也挣不了你那些钱，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赔偿没达到预期吧？碰瓷儿没算太成功，没一步到位就闹心是咋的啊？
1: 行，
0: 是不是啊？
1: 我现在还没涉及到，就是还没有到那一步呢，
0: 还没到那步呢，没到那步，你先把这步整明白了吧，别想80年以后的事了啊！好了，再见。哎，
1: 行，
0: 哎，小米说还学门手艺，骗的就你这样的。打进1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这是和我儿子沟通不明白呢。我俩是我自身的原因。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65了。
0: 儿子多大了？
2: 儿子44岁。
0: 在一起生活不？
2: 我没太在一起。
0: 什么叫没太在一起？你都说沟通的费劲，什么叫没太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不在一起就是不在一起。
2: 好像就是从小吧，就没咋。在一起生活，然后、就是、
0: 我说现在在一起生活不？
2: 对，就现在在一起生活了，就沟通不了
0: 啊。在一起生活，
2: 一沟通就生气，他也不愿意。
0: 你为啥要跟他沟通呢？
2: 不是，就有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就说了，好比说生活当中了，说有什么事儿一说，他不爱听我说话，
0: 那就
2: 不
0: 是人都人都不乐听你说话，你跟人说啥呀？
2: 我不跟他说，
0: 那你就别跟他说呗。
2: 不跟他说，
0: 不跟他说，不就别沟通了呗？
2: 那你说，
0: 你给他下命令，你说给我50块钱，他就给你就得了。你说你今天去，我那啥，我这头我今天那个，我那养老保险那时候出点问题，你赶紧帮我解决了，你把材料给他，让他给你解决就完事了。
2: 你
0: 别搁这块沟通，沟通啥？
2: 我还不想求他是这种。就是、
0: 那你这样多烦人。
2: 还是我自身的原因吗？
0: 就是以后记住了，跟你儿子说事就是明事。
2: 嗯
0: 啊，大儿子，或者说大儿子，我那个今天晚上就想吃桃罐头，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回来，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听见没有？别绕着，
2: 从来不愿意。
0: 然后也别那啥，也别你看你从来不这样说，你不跟人干仗吗？你不沟通不了吗？对吧？
2: 然后我就问我说，是我自身的原因呢，还是我儿子的性格呢？
0: 你肯定是你的原因，跟你儿子没关系。
2: 是我的原因，
0: 对
2: 吧？
0: 你这小你小米说你这小时候都没咋管，现在这不叫管，这叫不适应。你看不惯，看不惯人家这样，看不惯人家那样，就是你就这样，人家乐咋过日咋过日，人过日跟你没关系啊、你少掺言，对吧？你把你饭吃饱了，你自己想干啥你干点啥，也没人干涉你，对吧？你别管人家咋过啊，对，就是你自身原因，一点都不用怀疑啊，一点都不用怀疑啊。
2: 完了，我现在就感觉到自己像

0: 抑郁症了，是就走不出来。
1: 抑郁症你出去溜达溜达，扭带秧歌去，蹦迪去都行。你走不出来，你儿子不负责任啊，跟你儿子没关系。
0: 人家监督我。
1: 对，谁管谁管你这事儿？你抑郁症自己在家待的，你自己出去自己出去那啥去？自己出去那个自己出去跳老年迪斯科去啊！找老头，哪老头精神找哪找哪老头跳。
0: 没那心情。
1: 你没那心情，你没那能力，精神老头都不勒你。想你跳的不好，瞅你笨又笨又左的，肯定是。不信你试试去，教都教不会。
0: 真教不会。
1: 哎，又不会拧腰，又不会送胯的，你啥也不是。快学学去吧，就搁就职在家，就职在家瞅人儿子过日子不会过，你就烦人。你快赶紧的吧，啊。
0: 好的。
1: 啊，好了，再见。啊，嘎不溜丢脆解决。好了，再见。

跟人沟通那干啥？人自己有家，人自己有媳妇儿，人跟你沟通，你就给他下命令就是最好的。爹妈其实这样最好，说儿子，我今天想吃黄桃罐头啊，你回来给我买一个，我要真心的，不要什么邻家铺子的，或者我要邻家铺子不要真心都行，你就说，你说明白，给你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别管是不是趁不趁你心思，你都说这个东西好。哎，我儿买的东西就是好，别你一说你要给买黄桃罐头，人家给你买回来了，买，哎，我要买大瓶的，你再给我买个小瓶的呢，买回来就吃，吃就好就得了。你要说我想上哪儿去，儿子你给我出趟车，那你就说儿子说的那个今天没时间，后天没时间，哪天有时间，他说下周一有时间，那咱周一去，我跟他们都打好招呼就得了。你别整一个，哎呀，他说下周一，他说没时间，是不是不想送我去呀？啊，是不是瞅我是累赘了，怎么地，贼烦人呐。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日。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7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今天白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松原东部、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东部和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号夜间到6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有小到中雨，松原、长春、四平中西部、吉林南部和东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23到27度，最高气温32到3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省持续做好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1: 吉林省暑运客流平稳，交通部门优化出行服务；
0: 延边州特色农产品线上产销活动正式开启。
1: 接下来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啊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就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当前我省依旧处于主汛期，局地短时强降雨多发，省自然资源厅持续加密山区村镇地质隐患的巡点巡查频次，重点紧盯东部山区尾边坡、尾矿库、农村低洼院落。各地网格员常态化开展入户提醒，完善转移预案。相关部门提醒群众，降雨期间尽量远离山体河道，一旦接到撤离通知，要第一时间转移，不要心存侥幸，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1: 暑运进入后半段，省内铁路公路客流以旅游学生往返为主，长春、吉林、延吉等重点车站增开便民引导窗口，及时疏导进出站旅客。高速交警加大重点路段巡逻力度，严查超速疲劳驾驶。交通部门提醒，近期天气多变，驾车出行提前查看天气预报与实时路况，谨慎驾驶，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0: 近日，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长春活动在长春市四季南和岸线公园拉开帷幕。中山市立足特色产业集群优势，组织了50余家中山企业来到长春，全方位展示自己的城市文化。
3: 2月1日晚7点，夜幕初垂，四季南河岸线公园灯光渐起，奔涌水幕映照着攒动的人流。启动仪式现场，早早围满了驻足等候的市民。中山与长春的产业热情在萧夏河畔交汇。现场设置制造、文旅、美味、宜居四大主题展区，含26个摊位、4个特展，50余家中山企业携拳头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呈现中山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气质。
4: 什么空调啦，还有灯啦。还有一些美食啥的都是特色，
5: 这些我们基本上都逛了，逛得挺开心挺好，而且烟花挺好啊，感觉非常好啊，商品非常多啊。中山呢，它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城市啊，今天给带来有电器、有服装，然后还有我们最喜欢的啊鲁哥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非常好。
3: 本次活动巧妙嵌入长春萧夏艺术季，借助四季南河的露营、光影沙滩等顶流打卡地，将展销融入市民日常休闲空间，场景化布局贯穿始终，搭建起南北生活方式的对话平台。
6: 长春和中山这种互动，一南一北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是既感觉到那么远，又感觉到是这么的近。那通过这一场的活动，希望我们两个城市能够加强这种产业的一种交流，包括我们人居的互动，让长春的朋友们多了解中山，到中山看看，看一下大湾区的发展，看一看中山的宜居、宜业、宜游。
3: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长春市中山百货

0: 安城的第十一站，产业打底亮出的是真功夫，场景开路对接的是真需求，城市留客付出的是真心实意，广货行天下，行的从来不只是百货，更是产业互补的默契，文化共鸣的温度，以及城市之间的信任与向往。
1: 接下来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再来关注啊，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是面向这个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都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按摩椅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5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总感觉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还磨复发物，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呢，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了。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干啥都轻松多了。
1: 今天呢，只要是您在年纪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给每个人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呢，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产自大兴安岭，含量足。最后呢，再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只有5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延边特色大米、食用菌、特色浆果等农产品集中开展线上推介活动，当地依托电商平台、短视频直播拓宽销售渠道，帮助农户打通外销路径。当地商务部门对接物流企业，优化生鲜运输的链路，减少运输损耗，借助线上流量打响地域农品品牌，带动农户增收，持续激活县域特色农业经济。
1: 距离秋季开学日益临近，省内各地学校陆续开展校园全面检修，工作人员检修校舍门窗、消防设施、多媒体设备，对食堂、教室进行全方位清洁消杀。教育部门部署开学安全教育课程，围绕防溺水、交通安全、校园反诈等内容做好备课，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为师生营造安全有序的校园环境。
2: 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1: 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都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进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2: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咱们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3: 普法小贴士。

0: 没签劳动合同能主张两倍工资吗？用工建立劳动关系后，用人单位需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未满一年未签约，劳动者可主张两倍工资。用工满一年未签合同，视为双方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到期后，员工继续在岗，单位超一个月未续签，同样需支备二倍工资。未签订书面合同，可凭凭证认定事实劳动关系，工资发放记录、社保缴费记录、工作证件、招工登记材料、考勤记录、同事证言等均可作为有效证据。其中，工资记录、招工登记表、考勤记录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二倍工资是对用人单位不规范用工的惩戒，劳动者留存好在岗工作证据即可依法维权，但需要注意劳动仲裁时效，及时主张权利。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2: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当前我国多条河流仍处于主汛期，降雨分布广泛，局部的雨势猛烈，各地应急水利气象部门加强监测预警，紧盯中小河流、地质灾害隐患点、城乡低洼区域，抢险队伍提前布防，物资调配持续推进。相关部门提醒群众密切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陡坡等危险地带，遇到险情及时转移避险，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早晨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截止到昨天14点，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9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弱缓慢降减弱。8月6号之前对我国海区无影响。
2: 在7月30号呢，这个白海豚可以看到它的内眼墙和外眼墙都建立起来了。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它这个外眼墙加强收缩，然后内眼墙消散，外眼墙替换了内眼墙，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眼墙的这样一个过程。
3: 眼壁置换又叫眼墙置换，是强台风或者超强台风常有的自身结构调整的过程，通常包括三个阶段。一是初始阶段，台风眼壁开始出现不稳定，新的眼壁在外围形成。二是中间阶段，新的眼壁逐渐向内收缩，可能会形成所谓的双重眼壁。

0: 结构，这时台风的强度可能会暂时减弱。三是完成阶段，外掩蔽最终取代内掩蔽，台风的强度可能会再次增强，台风眼可能会变大，整个台风系统可能会变得更加强大。
1: 一般来说呢，就是眼强的这个置换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说它的眼强置换是成功了，强度再次加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也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它的眼蔽有可能置换没有成功，也就是说当大洋上的这个能量供给并不是那么的充足，或者是有这个外围的干冷空气啊，或者是强的这种垂直切变的这种情况下，它的外眼强呢，它的建立并不是那么的强大，而它的内眼强呢，由于它这个外眼强的这个存在呢，它也不能得到足够的这个能量的供给，所以它的内眼强和外眼强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遭到破坏，所以呢，它就是最后就会形成一个眼强结构比较松散的这样一个大眼，所以就使得这个台风的强度会减弱。
2: 近期国内新能源产业链传来多项利好，海上风电、储能电池关键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不少新建清洁能源项目稳步投产，能源消纳能力进一步提升。业内介绍，新技术落地能够降低发电储能成本，助力能源结构持续转型。下一步，相关企业将继续攻关核心的零部件，推动绿色能源更好服务经济发展与民生用电需求。
3: 暑运已经进入到中后期，学生返程客流逐步增多，铁路、公路、民航持续优化运力安排，各大交通枢纽加密班次，增设引导服务窗口，方便旅客换乘。同时加强车辆航班安全检查，严查超载、疲劳驾驶等隐患。交通部门建议旅客提前查询实时票务与路况，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
2: 近年来，国内医疗器械自主研发步伐持续加快，影像设备、体外诊断仪器、康复器械等产品不断更新，不少国产设备凭借稳定性能获得医疗机构认可，出口规模稳步增长。相关政策持续扶持创新医疗器械研发，简化审批流程，鼓励企业深耕技术创新，进一步缩小与国际先进产品的差距。
3: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要再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们，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抓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
2: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
3: 是的，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全面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好友聚餐，大刘出于好意拿出自己泡制多年的药酒供老张等人饮用，结果导致老张和另一位好友中毒住院。经检测，药酒中含俗称断肠草的剧毒药材勾蚊碱。二人出院后与大刘协商赔偿事宜无果，

0: 遂就人身损害产生的医疗费等损失提起民事诉讼。提供药酒的大刘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呢？
1: 大刘不能免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大刘拿出自泡药酒供人饮用，其作为药酒提供者负有安全审查和风险告知义务。虽然出于好意，主观上没有伤害他人的故意，但不能免除其提供药酒时的谨慎义务和法律责任。同时，老张等人知道该酒为大刘自酿，却未予以询问清楚，仍继续饮用，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故大刘应对老张等人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
2: 今天您好好养护关节了吗？咱们这个上了年纪啊，上下楼梯膝盖就咔咔的响，蹲下去呢起身费劲儿，阴天啊，这个关节就会发酸发疼。早起久坐之后，腿僵得迈不开步，逛会儿这个菜市场呢，腿脚就酸软无力。
0: 说明什么呢？就是氨糖软骨素钙片应该补起来了。我跟您说啊，这不是上了年纪腿脚就该不中用了，是关节里氨糖慢慢流失，骨骼钙质变少了。氨糖呢是软骨关节液的核心营养，年纪越大消耗越快，一旦缺了就会软骨磨损，关节干涩摩擦，骨骼疏松，走起路疼，然后起身僵，严重了关节变形，上下楼都遭罪，连日常遛弯做家务都费劲儿。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蓝帽认证，正规的批文，成分含量透明，吃着放心。
2: 每天都吃氨糖钙，行动自在，腿脚快啊！选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有个实打实的好处，一瓶融合氨糖软骨素钙三种营养，不像别人家啊需要分开买钙片氨糖软骨素三瓶，还要分开服用，天天得记时间。咱们叔叔阿姨啊过日子就图省事儿，温水冲服，不用繁琐搭配，不用费心惦记。
0: 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呢个头不大，吞咽一点都不费劲儿。很多钙片这个药片偏大，大伙儿呢没等吃就开始犯怵了。咱们老年人呢图的就是方便自在，不用费劲儿的咀嚼拆分，简简单单养护关节骨骼。
2: 是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呢要天天坚持吃才管用，补关节不是吃止疼药，哪能吃一粒就见效呢？说这话的肯定就是骗子啊。咱们坚持吃半个月，不少人呢就会觉得这个膝盖没那么沉了，没那么酸了，再续上一组巩固巩固，大伙儿遛弯干家务都腿脚利索。
0: 现在只需要28.8元就能得到一瓶氨糖软骨素钙片，十分钟内下单，周期购买的话呢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抢购吧。
2: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全国多地气象部门发布高温及强对流天气预警，提醒公众做好防暑防雨，户外作业单位合理调整工时，防范雷电短时强降雨带来的安全风险。
0: 我国极地科考相关设备完成新一轮调试升级，将为后续极地气候冰川观测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全球气候变化相关科学研究。
2: 全国反诈中心持续发布暑期青少年网络诈骗警示，提醒家长引导孩子理性上网，不轻易刷单、游戏交易、冒充客服等骗局。
0: 多个国产航空零部件完成批量交付，持续保障国内民航飞机维保与生产需求，推动航空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步提升。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

0: 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1: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0: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10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1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戳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

0: 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

0: 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1: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0: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3: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7: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 45% 到 50% 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 40% 左右。
6: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8: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6: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9: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6: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

0: 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4: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 4.2 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7: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8: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7: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9: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7: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0: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7: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1: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7: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2: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7: 眼下

0: 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的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维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2: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3: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

0: 纠察的非法移民死亡。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松。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6月22日，长春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黄强到长春经开区调研时强调，抗老高质量发展使命任务，永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3: 738早新闻开设极地振兴沃土向新专栏，全面反映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新气象。首期节目关注吉林全链条提质升级，夯实农业发展根基。
2: 两款巨生智能机器人产品在吉林正式亮相。巨深智能产业在改变生产与服务方式的同时，带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吉林省启动蓝色梦想校园信息化专项行动，把数字化教学设备送进深山乡镇学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3号，省委书记黄强到长春经开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级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个指挥棒红绿灯，抗老高质量发展使命任务，永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长春经开区聚集了一批知名院所和企业，科技实力雄厚，产业基础坚实。黄强来到兴隆综保区跨境电商产业服务中心，实地查看运营建设进展，并详细了解龙头企业 CEL 畅达集团海外仓网布局、物流运输管理等情况。他鼓励企业充分把握历史机遇，进一步拓展俄罗斯、中亚五国等海外业务，助力扩大进出口规模。在长春奥普光电技术公司，黄强深入了解企业创新研发情况，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所长张学军一同探讨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等事项，希望企业以产业需求引领科技创新，带动更多科技成果加速变成现实生产力。调研中，长春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卫国汇报改革推进落实情况。黄强指出，长春经开区对深化开发区改革的认识深刻到位，各项工作推进有序，主战场、主阵地、主引擎功能不断强化，改革取得初步成效。黄强指出，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用更高质量的发展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要用更深入的改革来破解。长春经开区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巩固提升先进制造业产业基础，把实体经济牢牢抓在手里。一要全身心服务现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绵绵用力优化营商环境，真正让企业遇事找市场，不找市长。二要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用世界眼光培育光电信息产业，坚持缺什么引什么，吸引一批成长性好的优秀企业，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形成抱团不内卷、相互成就的产业生态。光与电的深度融合，引领信息领域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把建设中国光电城作为头等大事，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下更大决心，举全省之力建好办成， 充分发挥我国光电信息技术创新策源地的优势，全力支持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当好科技创新主力军，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切实把国家急需、吉林最能的事情做到位，更好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拼刺刀，扩大进出口对稳定经济增长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要以举办长春大冬会为契机，把增进口与促消费结合起来，推动各大商超设立进口商品专区，销售货真价实的特色优质产品，更好满足市场需求，拉动消费增长。黄强强调，深化开发区改革是当前全省工作重中之重，要提级不稳推进各项任务，有序剥离社会职能，创新人事薪酬制度，促进集约高效发展，着力盘活闲置资产，推动各级各类开发区回归主责主业，提升运行效率，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开发区党工委要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干部搭建平台。一把手要以身作则，说到做到，绝不搞违规尽人、以权谋私的事，以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带动形成风清气正良好环境。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恪守公和廉，慎独慎出慎微慎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造福于民。随后黄强来到长春市惠爱医养中心，实地查看养老服务情况，看望过生日的耄耋老人，祝愿他们幸福安康。黄强叮嘱机构工作人员照料好老人生活起居，防止意外摔倒，要常态化开展电路管线安全检查，及时排查消除隐患，严防发生火灾事故。黄强详细询问补贴资金使用、养老服务费用等情况，强调要纵深推进养老服务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关键环节，健全监管机制，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养老钱。张恩惠、王子莲、刘凯参加调研，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吉林省锚定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目标，统筹推进耕地提质、设施升级、科技赋能、产业延伸全链条建设，以全方位现代化举措筑牢大国粮仓根基。为展现我省农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实践和积极成效，今天起七三八早新闻开设极地振兴沃土向新专栏，聚焦多元种植、设施农业、水利支撑、科技赋能、畜牧升级、品牌建设等领域的亮点举措，全面反映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新气象。请听报道。
4: 在镇赖县嘎什根乡的水稻种植基地，连片水稻长势喜人。很难想象，这里以前是白茫茫的重度盐碱滩，基本寸草不生。从1988年省农科院首批专家扎根这里开始，四代科研人员接力坚守，以稻制稻，以稻制碱，从3000余份水稻育种材料中筛选出耐盐碱丰产水稻新品种，创建盐碱地栽培与改良关键技术14项。如今这里的重度盐碱地通过种稻改良，亩产突破548公斤，形成的苏达盐碱地水稻抗逆除瘴可持续稳产技术已累计推广765万亩，近30万亩盐碱荒地重获新生，新增粮食产能 5.4 亿公斤。
5: 我们是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叫乙种湿地，现在我们在镇赖县就是已经选育的品种都上百个了。
4: 走进公主岭市20家子满族镇，持宝无人机盘旋穿梭于田野之间，一体化喷施农药叶面肥，细密无滴均匀覆盖整片玉米田。全镇大力推广无人机飞房新模式，以现代化农机替代人工劳作，适配丘陵坡地作业环境，省时省力，提质增效。 今年当地采取科技飞防加生态固土加绿色养地的立体化保护体系，有效遏制水土流失，持续提升耕地质量，眼下全镇玉米长势均衡喜人。
6: 我们统一采用无人机飞防作业，是打药喷施叶面肥一步到位，不用人工下地了，就是效果显著提升，提升十几倍。
4: 今年我省立足黑土地资源禀赋，依托重大农业技术协同推广项目，打通科研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突出重大技术集成应用，增产增效。围绕粮食产能提升、黑土地保护、特色优势产业等重点方向发出榜单，确定了10个重大协同推广项目。项目实行推广加科研加主体模式，持续挖掘粮食增产潜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7: 今年我们发布了50个主导品种、82项主推技术，通过专家包联、基地示范、现场观摩，实现粮种、粮法、粮技、粮机配套落地，为全省粮食增产、稳产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力。
4: 同时，我省统筹政产学研用各方力量，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想方设法将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并接续推出一系列配套政策举措，制定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方案、细则、技术规范、专家库管理办法等系列文件，出台关于利用盐碱地资源高质量发展含地弱碱茭白产业的意见，明确九方面支持措施，指导各地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侵蚀沟治理、防护林建设、保护性耕作、有机肥还田等综合措施，在全国率先出台高标准农田一加七制度体系，预计今年底高标准农田建成规模将达到5893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71.83%，良田底座越住越牢。
8: 我们依托科技赋能来推动黑土地保护利用，联合中国科学院发布了黑土粮商科技会战一期的攻坚成果，建成3个万亩级、30个千亩级的示范区，形成了梨树模式、3.0、大安模式等分区治理的范式，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就近就地转化应用。
4: 今年我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千亿级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全省粮食种植面积实现9329.3万亩，较省级下达任务增加29.3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实现21连增。
2: 日前，极易智能举行2026新品发布会，两款具身智能机器人产品正式亮相。从一张白纸到初步成式，吉林具身智能产业正悄然改变着生产与服务的方式，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在吉林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9: 极易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上，面向工业场景的质检加搭载柔性七轴仿生机械臂和自研工业视觉系统，检测效率远超人工3倍。面向商业服务的小木，凭借精巧机身与灵活底盘，可自由穿梭门店狭窄通道，搭载自研语义与导诊大模型，具备快速学习能力。这些机器人的背后有一个聪明大脑在支撑，极易自研 Z1 具身大模型，依托一级投入建设的机器人训练场与年产百万小时数据生产能力，学习效率提升300%，可实现复杂环境理解加决策。

0: 侧链闭环。吉林省奇异巨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大模型总负责人李一彤，
1: 我们在整个构建的模型基座其实就是通过预训练的方式来构建，在后训练阶段我们也是做了非常多的算法上的一些创新性的优化吧，想办法提升我们的数据质量，
0: 用有限算力跑出顶尖效率，这正是企业研发团队的硬功夫。从整个工程角度闭环数据生态，到构建百万小时级的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再到强化学习算法在行业内达到顶尖水平，这些突破让奇异智能在巨身大模型赛道上实现了后发先至。吉林省奇异巨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训练场高级经理傅博，
2: 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数据是最稀缺最宝贵的资产，我们做的年产量是能够达到120万小时真实有效的真机素材的数据，这个对于全国来说应该是在头部的规模，把我们的产品放在真实的工业场景中，商服场景中，不断地形成数据飞轮，不断地提高机器人的智能性。
0: 数据飞轮一旦转动，便形成越用越聪明的正向循环，真实场景产生真实数据，真实数据训练更聪明的模型，更聪明的模型支撑更广泛的应用，这正是研发设计制造应用一体化产业生态的吉林实践。未来企业力争2030年实现数十万台级产能，以真实产品、真实场景、真实产线为锚点，推动中国巨身智能迈入高质量、可量化、可规模化的新阶段。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田志平，
3: 持续坚持靶向筑起服务，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加快巨身智能标志性产品试制、量产与市场落地，全力打造吉林高质量发展全新增长点。
4: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白山市江源区建强楼栋长、胡同长、商户长三长队伍1792名基层志愿者扎根网格一线，办好民生实事，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请听报道。
0: 于腾龙是白山市江源区江源街道富强社区的一名商户长，负责的网格有30余家商户，他经常利用经营间隙对这些商铺进行安全排查、政策宣传，主动调解商户经营矛盾，维护商圈秩序。
5: 三长的身份对我来说更多的是责任吧，也是社区给到我的一份信任。
6: 特别负责任，来检查的时候就特别认真，我们有什么事儿都去找他，他都非常愿意帮助我们。
0: 在山水人家小区，楼栋长刘岩每天早晨提前半小时出门，逐层巡查楼道，提醒邻居清理杂物、规范充电，上门普及垃圾分类常识，帮助老年居民办理线上业务，默默守护32户家庭日常起居。
7: 有些业务不会办的情况下，就是找到小刘，小刘就全给办了。
0: 宋树才是江源区石人镇头道杨岔村胡同长，负责中心街巷片区的大小民生事，每天早晚两轮巡查，扫帚、铁锹随身带。村里进行桥梁墙体彩绘，他在干农活之余拿起画笔绘出了最动人的村容一景。依托三长工作机制，白山市江源区持续前移治理关口，累计排查安全隐患3489次，化解矛盾纠纷286起，收集群众意见建议70条，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处置转变为主动服务。
8: 全区1792名三长扎根村社区一线，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人居环境整治、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主动参与防汛救灾、政策宣讲、民情收集等基层事务，就地就近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琐事、烦心事，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9: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0: 吉祥新闻消息，8月3号，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集中培训在长春开班，共有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的1302名大学生志愿者参加培训。本次培训分为青马工程理论培训与西部计划集中培训两大板块，聚焦理想信念教育、民族团结进步、基层社会治理、应急知识普及等内容，邀请省内外各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专题授课，同时举办主题团课、研学实践、事迹分享、联谊团建等活动。通过

0: 开展集中培训，引导大学生志愿者主动扛起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时代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的青春誓言。
1: 吉林省东部群山绵延，不少乡镇边境线学校曾受地域阻隔，优质教学资源难落地。为推动教育数字化战略落地，2025年吉林省教育厅联合中国移动启动蓝色梦想校园信息化专项行动，把数字化教学设备送进边境线乡村学校。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那里的教学发生了哪些改变？跟随吉祥新闻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抚松县北岗学校地处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北岗镇西泉村，是一所典型的深山乡镇林区学校。它的历史最早能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那时候这里的老师大多一手就是十几年，一堂课、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几乎撑起了山里孩子全部的课堂世界。
3: 这孩子都是来源于咱北岗镇和周边的几个村儿，那多数以留守儿童为主。那么我们守住农村，也是为了让家门口的孩子能够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更好的、更有质量的、更有温度的教育。
2: 对于这所边境线学校而言，城市孩子触手可及的优质网课、名师课堂、美育课程、科创教学一度是难得的奢望。地域的阻隔让教育的差距一度成为大山深处最真实的遗憾，改变始于一束蓝色梦想的数字暖流。2025年，随着吉林省教育厅蓝色梦想工程的启动，这所大山深处的学校跟上了数字化的步伐。
4: 第三个面。
2: 今年28岁的陈慧是5年前来到抚松县北岗学校工作的。谈起教育设备的数字化，他是名副其实的亲历者。
4: 年轻教师需要去赛课，可以很简单的就在这里进行录课，大大的就是缩减了我们老师的备课方面。有一些资源我们直接就可以用这个智慧黑板当中的东西。
2: 地理课上，群山之外的山河湖海清晰铺展在屏幕之上。美育课上，经典艺术、多彩文化走进了孩子们的日常。数字化的设备让枯燥的知识点变得生动具象，课堂慢慢变得开阔鲜活。但更珍贵的改变发生在孩子身上。
4: 小孩他现在变得越来越开朗，越来越懂事，从不举手、不认真听课，到现在的认真听课、大胆举手发言。
5: 难懂的课文、数学公式一下子变得直观好懂。
6: 以后我要更加努力学习，不断提升自己。
2: 距离抚松县北岗学校30多公里的抚松县第二实验小学，地处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松江河镇，是长白山山区基层乡镇重点实验小学。正在上课的老师叫郑真玉，是一名有着15年从教经验的语文老师。谈起这些年教学设备的变化，郑老师有说不完的话。
7: 就是最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备课呢是需要做两手准备应对呀，比如说电脑不好使了。
8: 当时上课吧，也是设备多年使用，经常就过热关机了，有几次主板也烧坏了。
2: 如今随着蓝色梦想工程的落地，这里有了统一标准化的智慧教室，通过高清智慧大屏，老师触控授课，云端课件一键调取，课堂上师生互动鲜活，学习氛围热烈。郑振玉老师告诉我，设备的更新带来的也是教学理念的迭代。
7: 我会有更多的时间去精批孩子的作文，每一课的仿写我都可以给他配上一个小小的简笔画，这个简笔画就是我在跟孩子进行沟通。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数字技术如何打破大山的壁垒？面对教育均衡，吉林给出了新答卷。
9: 2025年，我们为6所边境线学校建设了70间多媒体教室，让孩子们呢也能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们也感到十分的高兴。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投入，加快补齐边境线学校的办学条件短板。
1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暑假来临，长春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面向4到11岁儿童推出夏日同行暑你最棒2026暑期儿童成长营，整合文化、艺术、运动等多板块内容，提供免费、专业、精细化的公益服务。近年来，长春深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始终坚持以孩子一米高度的视角

0: 优化城市治理，把细致贴心的关爱融入孩子们日常成长的方方面面。社区盘活闲置场地，改造口袋公园，升级儿童之家和公益书屋，让孩子呢下楼就能玩耍阅读。商超完善母婴室、儿童洗手台、第三卫生间，补齐亲子出行短板。公园推出自然科普研学等，用普惠优质的特色课程丰富孩子课余生活。更暖心的是，长春创新搭建童心议事会儿童观察团，倾听孩子的真实想法，根据孩童建议优化小区设施，整治环境，让孩子真正参与城市建设。长春的儿童友好建设从细微处改善成长环境，以尊重倾听赋予孩子话语权，让城市的温情陪伴童心向阳生长。
1: 今年97岁的老兵李国英是一位亲历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战火洗礼的战地女护士，她用青春与热血书写了一段熠熠生辉的红色传奇，请听报道。
2: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决胜阶段，年仅16岁的李国英怀揣着赶走侵略者的初心，踏上革命道路。那时的他识文断字，成为部队稀缺的文化人才，被选派进入护士训练班，系统学习救护知识。自此，他的人生与战地救护紧紧相连。白天，他认真记录专业要点；夜晚，他在油灯下默背流程，只为尽快掌握技能，奔赴前线。不久后，他被分配到冀东军区总医院担任护士，开启了战火中的救护生涯。
3: 我不害怕，我心里就是那么想。我见着日本鬼子杀咱们中国人，我恨呢，我就不害怕，往前冲。
2: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义无反顾投身抗美援朝战场，战地环境极端恶劣，敌机昼夜轰炸，物资极度匮乏，救护所多设在前节坑道，时刻处在炮火威胁下。但他始终和战友坚守救治一线，哪里有伤员就冲向哪里。
3: 前仆后继，你们是后来，但是你们也跟着党走，做了很多工作，这离不开我，离不开你。我真的希望你们继承老一辈，希望你们呢再接再厉，把过去的我们怎么奋斗过来的别忘。
4: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李月，监制刘小磊。
5: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0: 债务。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4: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2: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5: 好，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我不知道其他人啊，我昨天晚上真的是哎呀，就是终于找到了一丝丝凉意啊。昨天晚上的这个小风总算是带着一点点清凉吹进我的卧室。
0: 嗯，
5: 没开空调啊，昨天晚上没开空调。
0: 哎，特别好，特别好。
5: 对，今天早上起来也是神清气爽啊。
0: 我就佩服这天能不开空调的啊，能挺得住。
5: 哎，那来看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5: 哎呀，就是家人们坚持住啊，过了立秋，大概也就是这个礼拜五吧，我们就告别炎炎夏日了啊。咱们东北人最清爽的立秋就来了，气温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掐指一算也就再坚持个3-4天啊，再坚持个3-4天。好，我们接下来呢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听众朋友，致敬荣庄，守护安康。81拥军惠民健康义诊暨乡村振兴健康先行活动8月6号下午1点半会在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西门里社区举行。活动现场呢，长春市医院、长春骨伤医院多位专家将为现场的退役军人及军嫂进行眼底筛查、骨密度测试、血糖尿酸检测以及眼病骨病的一对一问诊。一身戎装助荣光，一席义诊送健康。8月6号下午1点半，不见不散。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热天啊，大家食欲不是特别好，咱们聊聊大家愿意吃的东西吧。这个火锅大家是很爱吃啊，当然热天可能觉得更火热一些。其实有的人说了，说天热的时候吃一顿火锅发发汗挺爽的。那么吃火锅的时候常用的一个食材，很多人会非常喜欢，牛蛙，您吃过吗？
5: 我没吃过，但是我有一年去上海出门的时候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工作
0: 啊，
5: 哎，他们那些南方人特别爱吃那个牛蛙面
0: 啊，
5: 然后当时我还说这个牛蛙是什么，哦，后来我一看端上来之后全是蛤蟆腿儿，
0: 对，就是它。

0: 嘛啊，然后光不出溜的。其实我不太敢吃。
1: 我也害怕他把那个牛蛙面吃完了以后，就嗦了一桌子的那个蛤蟆腿儿啊。
0: 你说那个还好说，我吃东西感性比较强，就是我在北京的簋街啊，第一次见到吃牛蛙，也是牛蛙火锅，然后端上来那个牛蛙，我就感觉太生动了，有头有四肢，然后还哎呦，我觉得活灵活现的，就感觉不忍下口。然后但是那东西我左右环顾，我看大家都吃得非常开心，
1: 对，嗦了那个腿儿，嗦了的可香了。
0: 然后我就问人家都说牛蛙多好吃啊，多美味 啊，你不敢吃，那你真是痛失人生一大块。
1: 他们四五个人在那个桌子上头都不抬，就一直闷头吃，我就在旁边很局促的坐在那儿，没有什么事情做啊。
0: 越是大家爱吃的，销量越大的，越容易出问题。那最近呢，这牛蛙确实出问题了啊。你看有网络媒体历时一个月调查发现，有部分地方的牛蛙养殖厂家制作包装，商家销售，整个产业链条的抗生素检测把关都形同虚设，甚至有抗生素牛蛙存放两三年仍然在售卖。就是这牛蛙买过来，你不是光买了一个牛蛙，它在上你餐桌之前，它是吃了药的，吃的什么抗生素。你吃这些牛蛙等于吃药了。
1: 哎，也还好吧，就是会排出去一些。
0: 所以现在就是这段时间，很多媒体都在行动，都在探源啊，就是看这市场上销售这些牛蛙到底是怎么样子，因为它确实销量太大了，关乎很多很多人的身心健康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您平时爱吃这玩意儿吗？牛蛙、蛤蟆，你爱不爱吃呢？有人说了，是我喜欢吃啊，真是放不下，舍不得啊，吃火锅那是必点的。
1: 还有就是什么那些比较少见的驴肉啊，我觉得都有专门有一批人特别爱吃
0: 驴肉火烧吗？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那你吃完了就特别。
1: 就是这些我们俩还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嘎咕的东西
0: 啊，对对，
1: 有没有人爱吃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啊，前提是它必须健康。期待大家的留言。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您听听人家这身份，那就是相当站得住脚了。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品质很有保障啊，所以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来吧，说说热点新闻。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简单的提及了一些游乐项目潜在的风险。那么最近啊，作为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峡谷漂流可谓是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是不容小觑。从报道的画面来看啊，漂流的游客在水中是险象环生啊，还有游客乘坐的船被波涛猛地掀翻，整个人和船都翻进了河水里面。那么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说，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还算是好的。那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是一车一车往外拉。这什么场面？
1: 听着拉的不像是人呢，
0: 像是牛蛙。
1: 哎呦，就这样还有人玩啊！个别景区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危险和隐患，但是为了用更刺激的卖点来吸引游客，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事实上，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该不大于1.2米，漂流水道内壁应该

0: 该光滑平顺，不应该有尖角等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乘客安全的缺陷，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但是从报道来看呢，某些漂流项目刻意突破监管的要求，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完全没把规定当回事儿，导致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1: 哎，
0: 我都不知道原来漂流是有要求的，我就以为它是野的那个。
1: 你以为随便弄个筏子就可以、不行的
0: 啊？我真的以为就是那样的。
1: 作为游乐项目，有组织、有景点组织的开发的这样的游乐项目，一定是经过安全评估的。
0: 嗯，
1: 不是说你随便弄个船、弄个小汽艇，
0: 我圈一咕噜水、大家就飘。
1: 之前我们所说的，在游乐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游玩的时候发生安全事故，一般都是出于风险不可控的意外引。现在看来，有些尤其是这种漂流项目出现安全事故，大多数是明知故犯，就是有的是我这儿根本没有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仓促上马，知道这里边有安全不可控的因素，但是仍然为了追求游客来我们这玩，吸引大家，那我们就仓促的上马，甚至有的是为了让游客更加刺激体验，我们私自拓宽了这个渠道啊，加深了这个溪流的深度，还有旁边有一些什么突出的东西，让大家感觉非常刺激
0: 啊、
1: 但是你这个刺激容易过度，容易让大家受伤啊！
0: 你看，长期让刺激压倒安全，会带来怎么样的效果呢？后果呢？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今年五月，一名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的时候受伤，送医途中死亡。不光是高空秋千和峡谷漂流，这些年各种刺激的网红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啊！比如说高空跳伞、玻璃栈道、飞拉达攀岩等等，不少景区靠他们得到了流量和热度，游客呢也完成了打卡，完成了出片，但是被抛到一边的恰恰就是安全二字。
1: 那么现如今啊，正是暑期旅游的旺季，是不是还有很多网红的旅游项目在带病运营呢？必须再一次强调，景区理应强化主体责任，不能为了收益而放弃监管。某些景区故意不遵守行业规范和安全操作标准的行为，也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让相关责任人感觉到肉疼。千万别等到悲剧发生、舆论震惊的时候，才意识到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0: 国富民祥大哥来了啊，他说吉林今天的气温比北京都高啊，北京才32度、昨天大哥您没来，昨天我都说了，咱们最近这一段时间比山西都高，每年我山西的姑姑都是要到长春来避暑的，今年压根儿没动静，
1: 人家那边更凉快
0: 他们晚上才22-23度，咱们晚上都27度，就别说白天的事儿了啊。我今早上看见咱们一个老同事从威海回来，我说今年你回来的晚啊，挺好的，这个长春今年特别热，他说是啊，我回来2天，长春什么时候晚上睡觉开过空调啊？现在我跟老伴儿俩人晚上睡觉都得开空调啊。
1: 就这2天有一个北京的朋友要过来，让我给劝了。就是从前天就开始想要过来，说我要买票了啊，你准备接我？我说不行，你再等2天，应该等1个星期之后天儿就能凉快了。我说这2天感觉很难挨。
0: 吉林市今天都已经37度了，是真的热啊。国富民祥大哥还说食物也有它的地域性吧。就说这牛蛙大部分北方人不太喜欢、所以抗生牛蛙跟咱们的距离远了点，
1: 北方人爱吃的是哈士马、红肚皮儿的，
0: 但是也吃的频率也不是很高，人家那个牛蛙很便宜的
1: 是大量养殖了，它当然成本就下来了、
0: 所以它跟咱们那个哈士马还不太一样，哈士马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经常吃到，人家街边就有那个牛蛙小面啊。他说这天绝对是上蒸下煮，非必要不出门，在家吹吹空调，喝杯茶，读读书，谨防中暑
1: 啊！
0: 这2天我们院里边小朋友晚上还有个别的晚上会出去玩，我们就不出去玩，然后他们就谣传说你看他们家孩子多爱学习，都不出来玩。我说不出来玩不是爱学习，是我们怕热，
1: 是被太阳逼的
0: 我们在家看电视
1: 你看大熊也说了，他说很少吃牛蛙，我爱吃哈士马啊，母豹子、公狗子，吉林人自己的美食， 母豹子、公狗子，又触及到你的盲区了。
0: 那是什么？
1: 大熊来给科普一下，什么叫母豹子，什么叫公狗子？
0: 啊，我就是这个牛。

0: 牛娃和哈士马，我也是去年出门跟南方的小伙伴在一起，我才知道啊，什么是牛蛙。
1: 就我小时候，家里大人吃那个哈士马，就是也不说哈士马，就是说吃蛤蟆。
0: 嗯，
1: 我在我印象里面，就可能就因为这么个称呼，就弄得我对这东西敬而远之，觉得蛤蟆那不是吊脚面不咬人膈应人那伙的吗？怎么还能
0: 长癞的吗？

0: 在哪一篇呢？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热点新闻啊。近日，一起流浪动物网络救助骗局被媒体曝光了。河南商水县李某团伙以救助之名啊，所谓的救助之名，行虐待动物之实，通过卖惨，两年骗取了1500多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而实际用于动物的支出仅3000多元。消息一出，网友愤怒之余，跟帖留言更是让人不是滋味啊！大家都说，以后再看到这类视频，再也不犯傻了。比起几百万元的涉案金额，这些留言的分量更重，它意味着这起诈骗案沉重打击了公众的善良与信任，让那些真正想伸出援手的人犹豫了，退缩了。
1: 那为了拍出卖惨的画面啊，李某团伙低价买来残疾年老的犬只，刻意减少喂食，甚至是不让进食，让他们呈现病态的消瘦，他们还故意伤害动物，再假装救助，拍成视频。拍摄用的素材不够用了啊，那就从网上买300段流浪动物的视频素材，只要几块钱，或者直接盗用正规救助机构的视频拼接加工。为了把假视频推给更多的人看，这个团伙仅投流费就花了60多万元。你看，他真正用到动物身上才3000块钱，
0: 嗯，
1: 但是操作这些东西真是不惜投巨资啊，让算法把悲情内容精准的投喂给爱宠人士，整个链条是环环相扣，只为榨取屏幕那头出自善意的每一分钱。
0: 哎呦，我想说的是，就是虐待动物啊，不尊重生命。我们说，这个人在世间，你所做的点点滴滴，它都是有因果的呀。
1: 因为我也养猫养狗嘛，所以这类视频不停地给我推送。一开始我心里确实感觉看有的时候就眼泪巴叉的，
0: 嗯，
1: 但是后来越看越不是滋味，我说哪儿来这么多情况、
0: 啊、
1: 就都被你碰到了呢？同一个账号你怎么总能碰到这个事儿呢？然后给他留言，忍不住了给他留言、
0: 嗯、
1: 然后人家辩解说，我就是专门救助的，我就到处观察、
0: 哦、
1: 我肯定能碰到这，
0: 我天天找。
1: 我说我总觉得你不是个事儿，
0: 嗯，
1: 你就是靠这个来吸引眼球的，我以后不再关注你了。
0: 其实类似的事件早就已经不是孤立了，短视频平台兴起之后，摆拍卖惨更是成了屡见不鲜的营销引流套路。什么盲人女孩盲到被撞，当时我那个新闻啊、
1: 嗯、
0: 我早就看见了，但是那个视频呢，我是比较晚看见的。我看见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就想、
1: 哎、
0: 谁会边走路边拍呢？
1: 你看，
0: 刚巧就拍到这件事儿。
1: 还有时候我在河南带孩子去送外卖啊、
0: 嗯、
1: 什么宾利车主高速救助被弃新人等等一系列的事件，最终都被证实是精心编排的剧本。截止到5月，中央网信办今年已经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视频，短视频552万多个，严惩违规账号是6.8万多个。
0: 嗯，消费善意更深远的危害在于信任透支，保护善良不是教别人别那么傻，而是让善良不要再被辜负啊，让爱心人士下一次还愿意相信，而确保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被看见被支持。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腿脚健康。总感觉腰疼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的话呢，很多人就觉得这什么状况啊，一检查人家说缺钙。哎，大家纳闷，牛奶钙片我每天都在吃，怎么可能会缺钙呢？我一直都是按老祖宗说的方法补的呀。其实是因为您压根儿没把这个钙啊补到骨头里边去，没留住。推荐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呢，还添加了 D3 和 K2 这两种营养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能够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地锁住，真正做到，哎，就是你吃进去的每一毫克的钙，我给你留住了，它起作用了，支撑你的骨骼了啊！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现在是暑期特惠啊，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仅38，三效同补，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活动9号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哎呦，说到牛蛙啊，今天早上的这个互动还是很热闹的啊。 始终有你。

0: 你先说了热的事儿，说热的啊，不得已啊，啊，用这个感冒胶囊退热了，喝凉水降温。哎，你可千万别瞎吃啊，不能用这个感冒胶囊来退热啊。
1: 不是，他是，吃感冒胶囊觉得还没太降温，那我再喝点凉啤酒。
0: 说这以后这夏天怎么过呀？哎，肯定是一年比一年热啊，嗯。那么这个还有晴天柱说。啊，今天我的早餐清炒土豆丝、红烧肉、烧茄子，一早上就吃红烧肉。
1: 刚才我一直在看，从一开始打开平台我就在看他这个早餐。
0: 嗯，
1: 我就特好奇，
0: 我晚餐也就是这样吧。
1: 我就猜测啊，他这个红烧肉绝不是早上做的，
0: 嗯，
1: 应该是昨天晚上做的，
0: 炖好的。
1: 对啊，要不然你说大清早他哪有那么长时间去炖这个肉啊？
0: 哎呦，真是，你这个真是皇帝的早餐啊，
1: 太幸福了。
0: 嗯，他说我最喜欢吃火锅。多了啊，就平时常见的那些菜系往火锅里一放，哇，简直了，想想都爱吃啊。中午我就打算吃火锅，哎呀，那如果要是让我吃牛蛙的话，我可不敢吃，怪吓人的。我可，哎，他说的这句话特别对，他说我可下不了口。
1: 对，我就是这种感觉，
0: 先从缩了腿开始还是先从咬头开始？
1: 关键是，
0: 哎，我的妈呀，
1: 我看别人夹起来那个，从火锅里夹起来那个牛蛙呀，
0: 嗯，
1: 他怎么是感觉像人形似的，
0: 嗯，
1: 就是有脑袋有四肢，而且小腿还蜷着呢。
0: 嗯，哎呦我的妈呀，真是啊！
1: 关键他扒了皮之后，那个肉色跟人的肤色太接近了。
0: 哎呀，还讲扒了皮，行行行行行啊！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比较嘎咕的，大家爱吃哪些可以来聊啊？
1: 哎，
0: 我们绝不会嘲笑或者怎么样的。
1: 国富民强给你解答了
0: 啊，
1: 什么叫母豹子？什么叫公狗子？
0: 啊，
1: 哈士马中的母的就叫母豹子，
0: 哦，
1: 那么反之就是公狗子，懂了吧？明白了吧？
0: 啊，就还是哈士马。我还以为这是三个东西呢，
1: 就是不同性别的哈士马啊，
0: 哦，
1: 就是比如说，
0: 嗯，
1: 如果让哈士马早上主持一期节目，那一定是两位吗？嗯，
0: 那我的问题又来了
1: 啊，
0: 吃的时候怎么辨别呢？
1: 你不是，你说到我的盲点上了，我从来就没吃过。
0: 就是买的时候你怎么看公母呢？
1: 有子。母的是有子，
0: 哦，
1: 我是知道母的有子，但是具体外观怎么看咱还真不知道，
0: 那估计就是肚子大呗，
1: 有可能吧
0: 啊，
1: 请国富民强大哥
0: 继
1: 续答疑解问。
0: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啊。如果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啊，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像有一层雾啊，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还见光，刺痛流眼泪。哎呀，那你得重视啊，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你看，像这两天潮，肯定就黏黏糊糊的啊，拖着症状加重再调理，不仅多遭罪，还得再多花钱。
1: 哎，
0: 推荐您试一试好视力正气眼贴，现在26周年大庆有活动，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哎，咱们吉林听众呢，只要订购就多得78元的王牌眼贴，记好抢购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命门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啊，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坚持贴，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这可是咱们专门申请的福利啊！只要现在订购的话，先多给78元正气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能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和的夏凉被。节目结束之后，那就彻底没有了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哎，真的是像我们猜的啊！郭富明向大哥说了，肚子大的有子就是母豹子嘛。
1: 啊，
0: 哦，
1: 万一他生气了，他是不是肚子也大呢？就是公狗子要是生气，会不会被误判成母豹子呢？
0: 哦，那一般生气的也是母豹子。
1: 就是，你看小时候是不是有句顺口溜：“蛤蟆蛤蟆气鼓，气到8月15。”十五过年杀猪，气得蛤蟆直哭。
0: 哎呦，你这知识都联系起来了啊！这顺口溜确实是我记得，我会说
1: 是有这个吗？
0: 这个我知道啊。哎呦，哎，我还想起来一个嘎咕东西，就是福建那边的，
1: 啊，
0: 叫是土笋冻吧？
1: 啊，土笋冻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厦门有。
0: 啊啊啊！
1: 我见过，我媳妇在厦门读书，我去看她，
0: 我不敢试，
1: 陪着他们一家老小，然后逛。逛这个夜市儿，然后他们都在吃
0: 啊，
1: 我就不敢吃
0: 啊，好像赵飞吃，
1: 但是活的。

0: 是一种在我
1: 那不对不对，赵飞吃的不是土笋冻，嗯，赵飞吃的是另外一种
0: 沙虫啊，
1: 不是不是那个不是不是厦门的了，嗯，是还有一种东西啊，嗯，
0: 海肠
1: 啊，叫除了土笋冻还有一个特嘎咕的东西啊，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啊，还有哪些特殊的食物啊是您比较喜欢的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膝盖疼关节僵上楼腿打软有没有这些情况，不要硬扛，它是可以解决的啊。补氨糖，哎，如果你要是不冬病夏治，趁着伏天补氨糖，冬天呢可能它会加重。35岁以后呢，软骨就在持续的损耗了，所有人都要趁早的养护关节。百年同仁堂氨糖啊，效果甩普通氨糖几条街，科学配比，有效含量呢也是普通氨糖的整整3倍，一粒里边就集齐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护骨黄金营养，吃一瓶抵三瓶，三效同补，吸收力也是碾压普通产品，营养直送骨骼软骨深处，不用大把的吃钙片了，实打实的四重养护效果，亲身吃都能感受得到啊。
0: 那么吃过的朋友都说好，有四大好处可以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您会觉得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告别关节肿痛僵硬，买菜、遛弯、出门游玩都轻轻松松啊！选氨糖千万别乱买啊，认准百年老字号同仁堂，更符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啊，给到咱们申请专利专属的这个重磅福利啊，力度空前，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29号晚上，两名老人进山采药的时候失联了，救援人员连夜搜索、寻喊营救，没有人应答。经过近17小时的昼夜搜寻，最终成功的找到了两名老人。此时呢，二人已经在深山滞留超过30小时了。事后经与老人沟通得知，当地流传着在山中听到有人呼喊名字，你不能答应
0: 啊，就是山有山鬼，你万一答应了就容易把你带走。
1: 哦，
0: 这就让我想起电影里一个情节，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在那葫芦里边是吗？不是，还是塔里边。
0: 但是这个东西容易让人迷失自己啊，你搜救队员叫你你还不答应，那你不错失良机了吗？
1: 哎，他们只能凭借声音盲目的摸索行进啊，就是可能在那边喊我，咱俩往那边走，咱不能答应他，多次与搜救队伍反向行走，一直走到后山才敢回应救援人员的呼喊。哎，啥也不说了啊，啥也不说了，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好，我们再来说这个大家的骨关节问题，腰疼腿疼脖子僵啊，多年的老寒腿，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这两天晚上吹空调，早上是不是脖子硬啊，是不是觉得风湿又犯了，
0: 哎，
1: 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啊，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产品，赶紧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根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天气越来越热啊，各种微生物进入了活跃期啊，这个专家提醒，四类食物在夏天是比较危险的，需要格外的警惕。一个是凉菜，
0: 嗯
1: 啊，大家都知道，因为它切的时候有可能那个菜板上菜刀消毒不彻底啊，都会有一些问题。
0: 对，
1: 再有就是
0: 凉菜它是凉拌的嘛，没经过高温处理，
1: 哦，哎，就这一顿吃完了，嗯，咱就别再留着下一顿了。还有就是豆腐，不管是散装的还是密封包装的，最好都是用热水焯一下，
0: 哎
1: 啊，
0: 另外还有含水量比较高的淀粉类的食物，
1: 嗯，
0: 比如说湿的米粉啊，什么，
1: 嗯，

0: 还有什么
1: 粉条凉皮儿啊，肠粉啊，米线啊，是吧？它这个里边容易生成米酵菌酸。
0: 哎，
1: 啊，
0: 还有就是提前准备的饮品和水果，比如说提前榨好的果汁、果浆啊，还有就是提前削好皮的苹果、水果，什么切好块的，包括西瓜，切开了之后我切成片切成块没吃了。我前两天我就干过一回这个事儿，
1: 容易坏肚子啊。
0: 自己买了四分之一个西瓜，
1: 嗯，
0: 然后切吧切吧切吧，我还努力吃，最后剩了两片，我说等一会儿吧，就睡着了。下午再想吃，吃了一口，赶紧吐了，酸
1: 了。嗯，
0: 就那么快，
1: 容易加速氧化变质啊。所以到了夏天呢，有一些食物咱们就少买，
0: 哎，
1: 然后变质了马上丢掉啊。好，最后呢，再来推荐一款氨糖啊。随着年纪的增长呢，骨关节钙质肯定是减少的，而氨糖呢是软骨关节液的核心营养。年纪越大消耗越快，一旦缺了就会造成软骨磨损，关节干涩摩擦，骨骼疏松，走路疼，起身僵，严重了关节也变形，上下楼都受罪啊，日常遛弯做家务都费劲。
0: 哎，这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蓝帽子认证，正规批文，成分含量透明，吃着放心。一瓶就融合氨糖、软骨素、钙三种营养啊，不像别家需要分开买钙片啊，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你要买三回啊，不用繁琐的搭配，不用费心的惦记啊。坚持吃半个月，不少人就会觉得膝盖没那么沉，没那么酸了。再续上一组，巩固巩固，大伙遛弯啊、干家务的时候都会感觉腿脚特别利索。现在只需28.8块就能得到一瓶氨糖软骨素钙片，十分钟内下单啊，周期购买再多送这个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1: 哎呦，跟着咱们的听众在一起就是长知识啊！今天又知道了这个母豹子公狗子啊！
0: 啊，
1: 嗯，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时间关系到这里也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的中西部、吉林的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23到27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25度。这么的脆弱堕落，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